0: 朋友都知道，菊花和决明子它对眼睛好。不少的朋友以前呢，没有用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有些朋友就用这个菊花跟这个决明子泡泡水喝。那么，所以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里边又添加了这两种成分，可以说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呢，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结合。
1: 怪不得您之前讲完这蓝莓叶黄素升级之后啊，大家想的就更热烈了。原来是大家都知道这款蓝莓叶黄素的好，再加上阮老师的砍价，哎呀，把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直接砍到了70元一盒，一组六盒还额外赠两盒，每天才5.7呀、啊！就这个价格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毕竟这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团购了，错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的没有这个店儿喽。
2: 是，这回这个价格啊，真像刚才说的，就是这次蓝莓叶黄素的团购，它真的是历史最低价。张老师，就您刚讲完这价哈、宣布团购开始的时候，咱们就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就算完账了，说这个市场价呢是298块钱一盒，现在呢只要7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就能省下是228块钱，
0: 对，
2: 六盒呢就能省1000多，再加上呢您又给送了两盒，那这一组呢就能省将近2000块钱，
0: 是。这个前天的时候，我就听到有朋友计算，昨天也有人说，不过呢，我没想到大家这个算数学得这么好，算得这么快。我这边刚刚把这个价格这个讲完了以后啊，那边就开始算，
2: 估计那跟前都放着那计算器呢。
0: 对呀、就在那巴拉巴拉给算出来了啊。我是没有你们算得快，我就是觉得吧，这个70块钱一盒，一组下来。应该大家是都用得起了，也能掏钱买得起了，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朋友呢因为眼睛的问题呢可以补充一些叶黄素了，也能通过叶黄素的补充呢来减缓一下我们眼睛的问题出现。
2: 是，就这个价格啊，其实说心里话基本上大家呢都能用得起。您说这一组呢才420块钱，现如今呢这400多块钱真是啊，一转眼可就花没了，可能一件好的衣裳，一双好的那个运动鞋，甚至说我老拿这个吃饭举例子，对，甚至说这一顿饭钱这400多块钱就没了。
1: 哎呦，那400块钱在我这可不就是一顿饭钱呗？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吃个火锅，都花了将近400块钱呢。但是你看在您这儿啊，那补充了多么好的营养啊！而且大家也都算了，每天才5.7，现在5.7能干啥？鸡蛋是不是买不了一个吧？
0: 现在我发现给孩子买的那个糖好像没有什么5毛钱能买点什么糖的了吧，
2: 很少了、对，
0: 你们家那个孩子小买点小玩意儿5毛钱、能买点啥吗？买不了
2: 5毛钱啊，5毛钱买不了啥东西，
1: 连那酥了蜜都买不了吧，那个酥了糖买不了，那就1块2块
0: 、
2: 买根冰棍儿、一根冰棍还2-3块钱呢。
0: 但是在我这儿5.7毛不光是可以补充叶黄素，而且呢还能够补充很多的抗氧化的那个物质。
1: 就是阮老师说的没错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蓝莓叶黄素团购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团购价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并且包邮到家，折算下来每天也就5.7，多合适啊。目前呢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帮我也订上一组蓝莓叶黄素啊，哎，我都怕没有我的份儿了
0: 啊。现在你放心了，刚才刚子说了还有点呢，肯定有您的一组。
3: 那可太好了，这样啊我就有叶黄素吃了。您啊是不知道，自从把上次团购的那个叶黄素啊我吃没了之后，哎呀我就等着您再次团购呢
0: 啊。
3: 因为我知道只有您团购啊，我才能得到物美价廉，不仅东西好，价格还便宜呢。没想到这次的叶黄素居然还升级了，有蓝莓，还有天然胡萝卜素了，那对眼睛不就更好了吗？而且价格还更便宜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你看咱给咱团购价只要70块钱一盒，一组六盒还送咱两盒，我算了，每天才5.7。就能把叶黄素给补上， 多合适啊。

0: 对，阮老师，我都着急了，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说要一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已经给您登记好了。那么这个蓝莓叶黄素呢，您订上了，您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接着上回的叶黄素啊继续补充。不过我说实话啊，每天5.7，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
0: 是，
1: 其实我也想让更多的人能够长期的补充一些叶黄素，所以呢，跟这个老总讲价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价格呢尽量的讲得这么低，这样呢，我觉得才会有更多的朋友他用得起用得上。行了，这位女士，您的这个一组的名呢，这边给您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最后一天团购了，这次团购的价格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价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给我爸妈订2组蓝莓叶黄素，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2组，肯定能帮您订上。
3: 哎，那太好了。那您手里这款蓝莓叶黄素，还有蓝莓，还有那个天然的胡萝卜素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看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我就想买了，我都做好贵的准备了，但是没想到您讲的价格这么便宜，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团购价才70元一盒，订1组6盒咱还送2盒，那这一组下来呀才420块钱，那你看我给我爸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也就这个价钱，我这一次订2组能省上将近4000块钱呢，多合适啊。所以说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这事儿您放心吧，您的2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收到这个蓝莓叶黄素之后呢，就告诉你的爸妈每天坚持吃，多给眼睛补充一点营养，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也能省下不少的心，你说对不对啊？
3: 是这样，我也这么认为的
1: 啊。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那行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3: 哎，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最后一天团购了，这次团购的价格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价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啊，您好。
1: 你好你好。
4: 哎，我想给我老伴儿吧订2组蓝莓叶黄素。70块钱一盒，一组吧420块钱，买6盒呢还挣2盒，折算下来吧一天才5.7，太合适了。哎，我老伴儿不给我钱吧我也买得起，所以这回吧我要给我老伴儿吧多囤一点，订2组。然后呢我也跟着吃一点，哎，也补充叶黄素。
1: 您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咱们平时呢多补充一点叶黄素，我们的眼睛呢也能跟着一起健康起来，帮您订上这个升级版的叶黄素，您呢就放心在家里等着收货吧。那没别的事儿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打电话等着报名呢啊。
4: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一算每天5.7啊，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所以都来报名了，不过目前就只剩下200多组了，蓝莓叶黄素要是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 好，我听蓝莓叶黄素已经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上12组啊。
6: 好家伙，明知道没有多少了直接上来就订12组啊。
1: 是，
5: 阮老师，这12组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办公室同事们要的，因为上次您的蓝莓叶黄素团购我参加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同事都觉得我吃的挺好的，价格还便宜，所以啊就跟我说在团购的时候一定帮他们也带一组，这次终于等来您的团购，不仅价格便宜70元一盒，买6盒送2盒，每天也就5.7，产品啊也做了升级，多添加了天然胡萝卜素，这也是对眼睛好的东西，吃了也非常好。我同事说这种在网上买的话也要好几百呢，所以就有更多的人来找我，让我帮忙一起订，1人1组，一共12组。
1: 我还能说什么呢，李东刚子，我没什么话可说了啊。
7: 就是
1: 因为这个在节目之前

0: 我跟绿东刚儿说了，我说咱们这次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抢的人肯定多。为什么？有一句话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因为上学的孩子用眼也很费，工作的年轻人用眼也很费，我们这些老年人这时间多全费在眼睛上了，就玩手机呗，玩平板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眼睛呢多多少少老中青都有点问题，咱们呢如果说能早早的把这个叶黄素给补一补的话，那对眼睛的保护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女士，您呢是办公室里的这个情怀了，怎么12组？
1: 对啊，
0: 我没啥可说的，我全都给你定上了啊，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们，让他们等着收获就行了。除了这个之外，平时也要爱护眼睛，不要玩手机玩的太多，看屏幕看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说这么多了，再见了。
2: 嗯，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最后一天团购了，这次团购的价格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价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好，快帮我订两组蓝莓叶黄素，我刚刚听说好像没多少了，可别把我的这份错过去了。
0: 您放心吧，您的两组现在帮您订好了。有，
4: 那真是太好了。我这两组吧是给我和我妹妹订的，从小吧我俩的眼睛就好，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谁看了都羡慕，所以呀我俩一直注重眼睛的保护，也一直在给眼睛补充叶黄素。不过我觉得上次团购我就买了，就感觉不错，没想到这次产品还升级了，那肯定是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便宜，市场价298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送2盒，每天我一算呢也就5.7元，多合适啊。你说现在5.7都买不了啥东西，所以啊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行行行，帮您订上2组，让您跟您妹妹呀、啊、继续把这个叶黄素呢接着补充，让你们姐俩的这个眼睛一直亮晶晶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好不好？
4: 好、
0: 啊、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今天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2盒，每天只要5.7元，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5: 那蓝莓叶黄素还有没有啊？您能帮我订2组吗？行吗？
0: 当然可以帮你订2组，虽然说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我放心了。我是帮我和我老伴儿的。年纪都大了，这虽然吧现在还不太觉得，但是呢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嘛，你说这眼睛是慢慢的就会出现问题呀、所以我就想趁着现在吧眼睛还好的时候，这样我就是不遭罪不说，孩子也省心呢。
0: 没错，
5: 您上次团购的那个，我吧我就定了。然后现在吧这已经都吃没了。我感觉吧就挺好的。所以我这次吧一看产品还升级了，那这团购我就不能错过了。然后孩子也说了，70元一盒，一组420，每天才5.7元，真不贵，就让我。哎呀你们都把眼睛保护好了、就少去一趟医院，这钱就全都省出来了。
1: 是，
5: 所以呀、这次团购就和我孩子也说了、我支援你们，就让我们就把眼睛这营养啊补充好。
0: 首先啊我特别赞同你的想法、那你们不遭罪孩子不就省心吗？对不对？
5: 对，
0: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 了，再见。
5: 那好，谢谢阮老师。
0: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每天也就5.7元，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也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想订3组蓝莓叶黄素啊，现在还赶趟吗？
0: 烫赶烫。
1: 哎呀，感叹要太好了，我这我放心了啊，您是不知道啊。

0: 我上次团购蓝莓银黄素的时候订少了，
1: 哦，
0: 就订了一组。一开始吧，我自己吃，后来家里人呢，谁看见谁吃点，很快这一组吃没了。
1: 嗯，
0: 不仅吃没了，还跟我说呀，这个银黄素不错啊，
1: 嗯、
0: 在哪买的？以后再买点
1: 啊。
0: 可是啊，从那以后啊，我就没见你出来团购了
1: 啊。
0: 所以啊，这次我可不能错过了啊。这次您这个蓝莓银黄素还升级了，
1: 嗯，
0: 价格还便宜了，
1: 嗯。
0: 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7元一盒，一组六盒还送两盒，是不？
1: 嗯，
0: 而且我算了啊，每天才5.7呀、
1: 啊，
0: 哎，这个价格啊，
1: 嗯，
0: 是目前我知道最便宜的了，哎呀，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这次啊，我要订3组，全家人都一起吃啊，也都一起补充点银黄素，让眼睛啊再健康健康。刘老师啊，
1: 哎，
0: 你可别忘了帮我报名啊。
1: 报名是帮你报上了，我就在想啊，你一个人订3组，一天5.7，全家人都吃，一人一天5.7，这课你请得起不？啊，
0: 那不行得请啊，
1: 不行得请全家人一天5.7养眼睛啊。
2: 嗯，
1: 这3组够你们一家人吃的了吧？啊，
0: 这回可差不多了
1: 啊，这回差不多了。行行行。其实全家人呢吃点叶黄素，给眼睛多补充点叶黄素呢，你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会保护得很好。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尤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哎，好。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吃过之后啊，再来团的朋友啊，真的是太多了。主要是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一盒才70元，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一组能省将近2000呢，每天才5.7，多合适啊！这次团购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的团购，所以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小哲老师，我要订2组叶黄素，我要升级版的，千万别给我弄错了。
1: 你放心吧，在我这儿肯定不会错，升级款的2组给您记上了。
4: 哎呦，阮老师，在您这团购什么都优惠，这是叶黄素不仅仅升级了，而且还免费送我们2盒，一天合着才5.7，而且还包邮。这要是我说出，别人都不敢相信。其实这么多年嘛，我也吃过不少叶黄素，但是感觉吧都一般。您这个多好啊，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添加了胡萝卜素，还添加了维生素 C。
1: 放心吧，放心吧，这款蓝莓叶黄素啊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到手以后呢按时吃啊。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7，历史最低价呀，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2组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就是啊，一天只要5.7的那个哦。
1: 一天5.7，行，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哦，太好了，王老师啊，谢谢您。哎，蓝莓叶黄素啊，现在对我们家庭哦是非常的需要啦，因为啊，我女儿现在正读博士啦，每天哦看书学习要看到很晚哎。我这个当妈的非常的心疼哎，关键啊，这次蓝莓叶黄素哎，真是太爽水了，算下来啊，一天啊才5.7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我今早吃到草逼逼了，
1: 捡着大便宜了啊！蓝莓叶黄素咱们拿到手以后呢，你们娘俩呢就按时吃，好了，我就别的不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哦，再见了，再见。
1: 哎，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阮老师，我终于打进来了。
1: 嗯。
6: 我要4组那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现在有加赠的话，简直是太划算了。
1: 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是包邮的，你们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可以了。
6: 啊啊啊！谢谢您，谢谢您。
1: 不用谢，再见。
6: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蓝老师您好，你赶快帮我订上6组的这个蓝
1: 的下降，所剩无几了。但是您现在已经跟我通上电话了，那您的这个6组呢也就报上了，您放心吧啊。
7: 报上名了是吧，阮老师？
1: 对？对对对。
7: 那真的是太好了，那这6组的蓝莓叶黄素，我是帮我全家人订的，有我爸妈、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的爱人。

0: 我们一家人都看上咱们这款叶黄素了，不仅有蓝莓，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天然胡萝卜素，这些对咱们眼睛都是非常好的。我刚才上网也看了一下，没有这种。
1: 我们把眼睛保护好，那是多少人都期盼的事儿啊。行了，六组已经帮您订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打电话报名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喽。
0: 阮老师再见啊，感谢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吃过之后啊，再来团的朋友啊，真的是太多了。主要是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一盒才70块钱，一组六盒，还额外赠送您两盒，一组能省将近2000呢。所以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咱这个蓝莓叶黄素这个团购结束了吗？我想要订一组啊。
1: 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活动今天结束，不过现在呢还有一点儿，您肯定有这一组啊，放心吧。
3: 哦，那我还是挺幸运的。
1: 是，
3: 上一次你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我就没有参加上，没赶上。
1: 嗯。
3: 这一次吧，这你看又差一点错过了。
1: 嗯。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今天我要是报不上名，那我得后悔死了。
1: 那还真是，错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这回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的团购了，您的一组呢肯定是有，帮您订上了，您就放心吧。我呢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就说到这儿了。
3: 谢谢您，还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蓝莓叶黄素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团购价只要70元一盒，一组六盒，还额外赠送您两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一天呢也就5毛7。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屋里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
8: 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重就。
9: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松口。
2: OK。
9: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说是要按时回家。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了。
1: 答应妈，我允许。好，我答应。
0: 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夜不晚早，
1: 早。

0: 下班了。
1: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0: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1: 哦。
0: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1: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0: 阿美。
1: 嗯。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
0: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1: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镜。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
3: 怎么了？
0: 二厅呢？周报做的。

0: 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跟你吵架，我是为了跟你道歉。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啊，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0: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
0: 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
1: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古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 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2: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0: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1: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

0: 这次是周总早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1: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1: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们的。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2: 前面那边，让开！
1: 妈，
2: 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放开我！走，前面那边，让开！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3: 追不到我。
4: 帅。
5: 宇轩，
1: 哎，
5: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5: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5: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5: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6: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0: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7: 哦呦，
0: 慢慢点，
7: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0: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
0: 好了，
7: 好，这位是，
0: 这是我妈妈。
7: 哦，阿姨你好，你好，
0: 你好。

0: 哎，你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1: 对呀。哇，死呀！你在哪黑你呀？哎，哦，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哦，
0: 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啊。
1: 客气了客气，那我来。
0: 那我就收下来了。
1: 收下收下，
2: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2: 小宝，来，
1: 小宝，
2: 小
1: 宝，
2: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1: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2: 哎呀！
1: 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啊？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1: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1: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3: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1: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3: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1: 哎，不不不，昌昌昌昌，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3: 来，昌晨。哎。
2: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 像个傻狍子似的，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
1: 阿菊，看，好漂亮的项链啊！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 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好看，来，我们给小宝戴上。
2: 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笑>好不好看？好看，嗯，好看。
1: 阿菊啊，怎么了？有妈真好。妈，我给昌晨也带礼物了。
4: 昌晨啊，
1: 哎妈，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3: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1: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1: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0: 你看看呀，三缺一。

0: 又等你了，阿青呀、啊，哎，备茶。
1: 好嘞。
2: 七条。
3: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2: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0: 我，
3: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2: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3: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2: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3: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2: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若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玉桂，对不起。
0: 我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

0: 今天的报纸，《南方日报》。哎，妈，哎，长城，哎，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她没在房间啊。不在房间，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哎，
2: 我去找。妈，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哦。
1: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
1: 你们赶紧吃吧。没事，等您嘛。哎，来了。长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对，特别合适。戴
2: 着很好看。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
3: 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找到你们吧？没有没有，啊，
1: 那就好。
2: 长城，
3: 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2: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
2: 阿菊吃这个，妈的方正。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
3: 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确不合适。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
3: 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2: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嗯。
3: 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2: 哎，我这儿有，这儿，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住一段时间吧？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2: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
0: 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1: 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0: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1: 啊，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3: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怎么还是来早了？
4: 叶组长，
0: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3: 那应该怎么开啊？
1: 啊，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3: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他。
1: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3: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1: 是，
3: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1: 是是是，
3: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1: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5: 好了，赶紧上车。
1: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曦，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

0: 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4: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

0: 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儿，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怎么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儿。
5: 哦，

0: Judy。
1: 是你啊！哎，来一个，刚买的散粉。
2: 零碎啊，有什么好吃的？
1: 嗯，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3: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4: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3: 是个好差事。
4: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3: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
4: 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3: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5: 又怎么了？
1: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5: 算是眼睛还挺尖的呀。
1: 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史密斯威森啊。
5: 哟，识货呀。
1: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5: 嗯。
1: 为什么呀？
5: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1: 您经常要拔枪啊？
5: 你带着枪睡觉啊？
4: 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击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3: 崔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4: 哎呀，于学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谢谢谢，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

0: 来了。啊，两个小子过来了。
1: 那少成和蓝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那起神志性民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蓝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好为便，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呀，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3: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
1: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4: 什么事啊？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他们有多少部队？
6: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请您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

0: 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1: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0: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2: 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随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随属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王厅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夺山易守难攻，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
5: 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5: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3: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6: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5: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0: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到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2: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3: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召见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1: 看样子是让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0: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2: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攻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0: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
3: 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4: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3: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4: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3: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好的，
4: 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祝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你抓紧回去，
3: 陪阿美。
4: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3: 早点休息。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一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1: 嗯，
0: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早啊，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是。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1: 量个血压。哎，你还行。 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0: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吗？
2: 君，
3: 哎，
2: 来吧，
3: 来了来了来了。

0: 说要把命令一定要报到巡视发送局。
1: 宁副官，
2: 走
3: 走。
4: 老板，四根油条啊！
5: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长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
0: 小红，
1: 来，畅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2: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1: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
1: 不许跟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2: 我也想了，妈，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
2: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2: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

0: 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1: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哎，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1: 今天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2: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1: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货呢。哎，你先进来等，
2: 别动。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香港。
1: 来台北做什么？
0: 老家派我来上货。
1: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0: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1: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

0: 精准，字字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1: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饰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饰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我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

0: 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1: 少买
7: 跌宕上演。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5: 拿下江南盐业。
6: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们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2: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2: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2: 啊，是是是。
1: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电台带来了没？露台检查太严了，连跟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
2: 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花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 麻烦同志们了。
2: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1: 啊，第一次。
2: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好。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3: 我记住了。
4: 刚发生什么情况？
2: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
5: 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6: 阿紫，相信我。阿菊啊，昌城没有回来吗？
5: 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
3: 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5: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3: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5: 啊，
3: 哦，
5: 对，
3: 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
5: 啊，
3: 看看是不是？
5: 啊，这家。
3: 嗯。
5: 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7: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8: 那我试试。试试啊！哎，现在我想起一件事，后边不是有两个人，两脚不是三脚，只要想接受发生。
9: 系统，前线的地势不可靠，牵扯。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10: 陆江，你们这真的派律师收来的？
11: 是收。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俘虏，我们的将领也被俘虏，我们的军队已经被俘虏。
1: 走西连江就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2: 黄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3: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
1: 老师，您想喝点儿。咱办公室不合适吗？是不合适。回家喝，我陪您喝。
3: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1: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就想问问付清妈呀，是川渝地区。我下班了，先走了。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5: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啊，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5: 那你还不快去？
4: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6: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4: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前几天，他们邱真中学给他们上过文科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 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1: 啊，
0: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1: 谢谢。不客气。宁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周璇、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2: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
0: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
2: 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3: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1: 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嗯。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

0: 他是我们的太太，你可拉倒吧！你别拉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慎叔，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咳>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喜欢他？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媳妇，媳妇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乌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
0: 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都坐下吧。 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利剑我。 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2: 祖台。
0: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人随总台共赴危难。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 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卑职在。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

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我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哦，
3: 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7: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6: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

0: 于旭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1: 敬吴次长，
2: 承蒙总裁信任。 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
3: 随意吧。
4: 吴次长，
3: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4: 您得向你学呀。
3: 吴次长，
4: 敬你。
2: 好，多谢多谢。
5: 阿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 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念希工作的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念希加班。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6: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5: 是吗？
6: 嗯。他骗了我。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5: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
6: 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5: 分居了，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6: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
5: 也许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6: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
5: 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6: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 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

0: 我就会说一些，我想到他让我跟汉子分开，我心思的好痛好痛。好了，你为什么都特别的比较汉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了。
1: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四少，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费出来了。
3: 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两百两大船。
2: 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4: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5: 您的面子。
3: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6: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3: 哦。
6: 何事？丁教我的司城，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3: 司真兄。
6: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礼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
7: 陈谋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逊，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傻子之恨的吴司长。一块钱。
8: 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9: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7: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 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
10: 福利带回家，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

0: 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1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谁说黄芪党参豆浆粉只能冲豆浆？加面粉做成黄芪党参馒头、黄芪党参大饼，加小米南瓜做成黄芪党参小米南瓜粥，加鸡蛋做成黄芪党参蛋花豆浆，一包豆浆粉，千万种吃法，天天换花样，顿顿不重样，老人爱喝，全家都爱吃。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1: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

0: 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3: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3: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代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0: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4: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2: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谋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脑力，所以到内核查军备的事儿，陈嫂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求吧，啊！还要怎样？
1: 子真兄，太难多张罗，站住。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李逵，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0: 他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哎，
1: 干嘛？
0: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
1: 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她。
0: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1: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没有，
1: 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
0: 没有。
1: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学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这周课我叫
3: 朱迪。
4: 吴学成。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信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
1: 陈将军，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2: 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1: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3: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轮部署送出去。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陆交通员的消息的。
4: 啊，这个意思，不用跟天了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你坐那了，好了，来给你看。哎，这只狗咬谁啊？啊，看，好了，来。

0: 在集中工里那么忙，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1: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1: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0: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1: 他的船太大，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姐给你出课文。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注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

0: 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还不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0: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3: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0: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3: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0: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着昌城做生意做上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0: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3: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0: 难不成搬走了？
3: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0: 不知道，我走了。
3: 注意安全啊。哎，
4: 主任，
0: 忙着呢。
4: 主任，
0: 哎，走。
4: 主任早。
0: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0: 又去保密局？哎，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儿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0: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呐。
4: 主任，有问题？
0: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6: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0: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0: 这是。
6: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

0: 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两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跟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喝吧，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0: 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1: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
1: 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2: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2: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他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

0: 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禄就胃气好了，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

0: 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

0: 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志，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1: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 把他这个字儿啊

0: 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儿合到一起就好了。
1: 是，师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穿身去，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呀、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3: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3: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3: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1: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3: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1: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身体呀、才能好。
3: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3: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穿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2: 四神汤怎么做？
1: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儿合到一起就好了。
0: 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穿身去，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呀、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2: 四味合一，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3: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3: 民以

0: 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你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提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捶胸。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
2: 给！
8: 哪来的？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宜春、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六市以及抚州市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以及吉安市的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赣北北部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下雨同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6: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涛，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啊？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嗯，
4: 学成，
7: 学生上
4: 学，
7: 你赶紧送他一趟
4: 吧。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子包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拜拜，宝宝。

0: 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啊，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陈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卢次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1: 嗯。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

0: 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0: 嗯。
1: 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情报、士官，前线占据，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他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回见，陈太太。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1: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
1: 白天试试。
3: 胡聊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1: 于肖南。
3: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古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1: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话？
4: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1: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 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赶货，赶紧。

0: 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0: 哦，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1: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0: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你说呢？带走。
0: 你怎么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0: 新的，我刚办的。
2: 对。
4: 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5: 老实点，
6: 上。
5: 上。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救出来，就越少一分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2: 段厅长。
0: 段退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
2: 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
2: 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傅大炮吗？
3: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4: 我来想办法。
5: 报镇高组，又换几个人时间了。
4: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6: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来来来来，你脱。
7: 脱！哎，建成，哎，建成，在哪儿呢？

哎呀，你快点！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

0: 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十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啊，
2: 我知道了，来。
3: 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1: 哎，好。哎，说什么呢？
3: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
1: 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兄弟单位。
2: 是的，是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1: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0: 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哎，打不通就别打了。嗯，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啊。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

0: 放。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牙签牛肉，特别的好吃。做这道菜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肉、柠檬汁儿。首先呢，我要把这个牛肉呢切成小块儿。现在我就操作起来。牛肉丁儿全部切好了，放到大碗中。随后在里边放点调料。生抽、蚝油、料酒、胡椒粉、盐稍许、干淀粉，然后再挤点柠檬汁儿。然后搅拌均匀，腌制15分钟以上。那么在这里呢，我加了点柠檬汁儿。有了柠檬汁儿啊，不光是能够去腥提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呢软化。另外呢，柠檬里边的维生素 C 呢，它会促进牛肉里边的铁元素的吸收。做这个牙签肉啊，一定要用到牙签儿。今天这个牙签呢，是我提前处理过的。我是用热盐水把这些牙签呢全都给它烫过了。好，接下来我就把牛肉一块一块的穿在这个牙签上，用牙签把这个肉穿进去。起锅烧油，油热了以后，把穿好牙签的牛肉放入油锅中，把它炸熟。

基本上炸到外面有点焦，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然后把牙签牛肉捞出来，然后撒上一点芝麻。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牙签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蓝莓叶黄素的团购活动啊快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团购价只要7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并且包邮到家，每天呢也就5毛7，这可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行啊刚子啊，看你这回让大家报名这底气十足。
0: 那必须的呀，
2: 那应该是知道这蓝莓叶黄素还剩多少组了吧，快说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啊。
0: 剩多少组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应该有一些吧。
2: 不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这么报名。哎呀，
0: 我是觉得阮老师吧每次都给大家留一部分，今天应该也会有吧，所以这节目一开始我就让大家报名了，有没有啊
1: 刚子啊，你就靠感觉呀 啊
0: 直觉。
1: 那不行，今天真没有啊，真没有，你拿什么给大家？
0: 不会真的没有了吧阮老师，你别吓唬我，别开玩笑啊。
1: 如果这些蓝莓叶黄素被大家给抢没了，那我们的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所以今天呢肯定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2: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啊，您说这话说的有点不准确啊。今天呢它不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我觉得应该是团购的最后一小时啊，或者说呢是最后的几十分钟，因为就这点蓝莓叶黄素肯定支撑不了一天的团购啊。
0: 所以大家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还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就这么一点的量一会儿就被抢没了。那第一天呢几千组都抢没了，要不阮老师您再想点办法给大家伙再要点呗。
1: 那我也想要啊，我恨不能把厂子里的那些个蓝莓叶黄素全都搬得来给大家呀，让看节目的朋友甚至是最少吧就是每人一组吧。其实那也不现实啊，对不对？
0: 是
1: 这两天我怎么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你也应该知道。但凡要是能多要一点儿，我能往少了说吗？
2: 哎也是啊，要不然阮老师您也不能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哈着急忙慌的去打电话给大家留下这一部分的蓝莓叶黄素了。
1: 是我昨天呢就怕这个电话打晚了，节目一结束我就赶紧拿着手机就去给大家留货去了，我就怕大家呢把昨天那点儿留下来的那点货都给抢没了。那今天怎么办呢？要是昨天都被你们抢没了，今天也就不用继续团购了，所以我是紧赶慢赶的就留下来一部分。
0: 是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啊都在抢啊。就刚才我们说话这会儿功夫，蓝莓叶黄素已经被大家抢没了100多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需要蓝莓叶黄素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团购，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毕竟这次蓝莓叶黄素那可是做了产品升级的。
2: 是，其实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以前呢都用过咱们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对，
2: 都是觉得呢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好像还不错哈，所以呢也都在等着盼着阮老师的再次团购。那么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呢还真没白等，不仅呢是等来了这个团购哈，还等来了升级款。那用了升级款之后我觉得肯定会更好的。
1: 那是肯定的，毕竟呢这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里边啊不光是有对抗蓝光对抗自由基的蓝莓，还大量的添加了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大家都知道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就能够促进叶黄素的吸收，提高叶黄素在我们体内的利用率，这就起到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
2: 而且除了这个 VC 之外哈，还有天然的胡萝卜素呢。
1: 对对对，天然的胡萝卜素呢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跟叶黄素一起就起到了相互协作的作用。
0: 还有那个菊花粉和决明子粉呢。
1: 不错，你还记住点东西呢。这个菊花粉和决明子粉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菊花和决明子它对眼睛好，不少的朋友以前呢没有用这个叶黄素的时候，有些朋友就用这个菊花跟这个决明子泡泡水喝。那么所以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里边又添加了这两种成分，可以说 这个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呢，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结合。
0: 怪不得您之前讲完这蓝莓叶黄素升级之后啊，大家抢的就更热烈了。原来是大家都知道这款蓝莓叶黄素的好，再加上阮老师的砍价，哎呀，把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直接砍到了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2盒，每天才5毛7呀、啊！就这个价格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毕竟这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团购了，错过了这个村儿，可就真的没有这个店儿喽。
2: 是，这回这个价格啊，真像刚才说的，
0: 嗯，
2: 就是这次蓝莓叶黄素的团购，它真的是历史最低价。张老师，
0: 嗯，
2: 就您刚讲完这价哈、啊，宣布团。

团购开始的时候，咱们就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就算完账了，说这个市场价呢是298块钱一盒，现在呢只要7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就。

0: 您说。不过呢，我没想到大家你这个算数学得这么好，算得这么快。我这边刚刚把这个价格这个讲完了以后啊，那边就开始算，
1: 估计那跟前都放着那计算器呢。
0: 对呀、啊，就在那巴拉巴拉给算出来了啊。我是没有你们算得快，我就是觉得吧，这个70块钱一盒一组下来，应该大家是都用得起了，也能掏钱买得起了。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朋友呢，因为眼睛的问题呢，可以补充一些叶黄素了，也能通过叶黄素的补充呢，来减缓一下我们眼睛的问题出现。
1: 是，就这个价格啊，其实说心里话，基本上大家呢都能用得起。您说这一组呢才420块钱，现如今呢这400多块钱，真是啊，一转眼可就花没了。可能一件好的衣裳，一双好的那个运动鞋，甚至说我老拿这个吃饭举例子，对，甚至说这一顿饭钱，这400多块钱就没了。
2: 哎呦，那400块钱在我这儿可不就是一顿饭钱呗？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吃个火锅，都花了将近400块钱呢。
0: 好家伙，
2: 但是你看在您这儿啊，那补充了多么好的营养啊！而且大家也都算了，每天才5毛7，现在5毛7能干啥？那鸡蛋是不是买不了一个吧？
0: 现在我发现给孩子买的那个糖好像没有什么5毛钱能买点什么糖的了吧，
1: 很少了、啊、对，
0: 你们家那个孩子小买点小玩意儿5毛钱、能买点啥吗？买不了
1: 5毛钱啊，5毛钱也买不了啥东西、
2: 啊、连那缩了蜜都买不了吧，那个缩了糖买不了，那得1块2块、
1: 啊、买根冰棍儿，一根冰棍儿还2-3块钱呢、啊、哎，
0: 但是在我这儿5毛7分钱不光是可以补充叶黄素，而且呢还能够补充很多的抗氧化的那个物质。
2: 就是阮老师说的没错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蓝莓叶黄素团购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啊，团购价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并且包邮到家，折算下来每天也就5毛7，多合适啊。目前呢就剩3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了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哎，
0: 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帮我也订上一组蓝莓叶黄素啊。哎，我都怕没有我的份儿了啊。
0: 现在你放心了，刚才刚子说了还有点呢，肯定有您的一组。
3: 那可太好了，这样啊我就有叶黄素吃了。您啊是不知道，自从把上次团购的那个叶黄素啊我吃没了之后，哎呀我就等着您再次团购呢啊。因为我知道只有您团购啊，我才能是能得到物美价廉、不仅东西好价格还便宜呢。没想到这次的叶黄素居然还升级了，有蓝莓还有天然胡萝卜素了，那对眼睛不就更好了吗？而且价格还更便宜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你看咱给咱团购价只要70块钱一盒，一组6盒还送咱2盒，我算了每天才5毛7就能把叶黄素给补上，多合适啊。所以阮老师我都着急了，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说要一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已经给您登记好了、那么这个蓝莓叶黄素呢您订上了，您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接着上回的叶黄素啊继续补充、不过我说实话啊，每天5毛7，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
3: 是，
0: 其实我也想让更多的人能够长期的补充一些叶黄素，所以呢，跟这个老总讲价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价格呢尽量的讲得这么低，这样呢，我觉得才会有更多的朋友他用得起用得上。行了，这位女士，您的这个一组的名呢，这边给您报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想给我爸妈订2组蓝莓叶黄素，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2组，肯定能帮您订上。
4: 哎，那太好了。那您手里这款蓝莓叶黄素，还有蓝莓，还有那个天然的胡萝卜素，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看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我就想买了。我都做好贵的准备的，但是没想到您讲的价格这么便宜，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团购价才70元一盒，订一组6盒，咱还送2盒，那这一组下来呀，才420块钱。那你看我给我

0: 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也就这个价钱，我这一次订两组能省上将近4000块钱呢，多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这事儿您放心吧，您的两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收到这个蓝莓叶黄素之后呢就告诉你的爸妈每天坚持吃，多给眼睛补充一点营养，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也能省下不少的心，你说对不对啊？
0: 是这样、哎、我也这么认为的
1: 啊。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那行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0: 哎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最后一天团购了，这次团购的价格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价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啊，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哎，我想给我老伴儿吧订两组蓝莓叶黄素。70块钱一盒，一组吧420块钱，买六盒呢还挣两盒，折算下来吧1天才5毛起，太合适了。哎，我老伴儿不给我钱吧我也买得起，所以这回吧我要给我老伴儿吧多囤一点，订两组。
1: 嗯，
3: 然后呢我也跟着吃一点，哎，也补充补充叶黄素。
1: 您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咱们平时呢多补充一点叶黄素，我们的眼睛呢也能跟着一起健康起来，帮您订上这个升级版的叶黄素，您呢就放心在家里等着收货吧。那没别的事儿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打电话等着报名呢啊。
3: 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袁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一算每天5毛7啊，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所以都来报名了，不过目前就只剩下200多组了，蓝莓叶黄素要是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 好，我听蓝莓叶黄素已经没有多少了，你赶快帮我订上12组啊。
5: 好家伙，明知道没有多少了直接上来就订12组啊。
1: 是，
4: 阮老师，这12组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办公室同事们要的，因为上次您的蓝莓叶黄素团购我参加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同事都觉得我吃的挺好的，价格还便宜，所以啊就跟我说在团购的时候一定帮他们也带一组，这次终于等来您的团购，不仅价格便宜，70元一盒，买6盒送2盒，每天也就5毛7，产品啊也做了升级，多添加了天然胡萝卜素，这也是对眼睛好的东西，吃了也非常好。我同事说这种在网上买的话也要好几百呢，所以就有更多的人来找我，让我帮忙一起订，一人一组，一共12组。
1: 我还能说什么呢，李东刚子，我没什么话可说了啊。
6: 就是
1: 因为这个在节目之前我跟李东刚子说了，我说咱们这次升级版的蓝莓叶黄素抢的人肯定多。
6: 嗯，
1: 为什么？有一句话叫老少皆宜。
6: 对，
1: 因为上学的孩子用眼也很费，工作的年轻人用眼也很费，我们这些老年人这时间多全费在眼睛上了，就玩手机呗，玩平板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眼睛呢多多少少老中青都有点问题，咱们呢如果说能早早的把这个叶黄素给补一补的话，那对眼睛的保护真的是非常好的。那这位女士，您呢是办公室里的这个情怀了，怎么12组？
5: 对
1: 啊，我没啥可说的，我全都给你订上了啊，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们，让他们等着收货就行了。除了这个之外，平时也要爱护眼睛，不要玩手机玩的太多，看屏幕看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说这么多了，再见了。
4: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最后一天团购了，这次团购的价格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价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阮老师好，快帮我订两组蓝莓叶黄素，我刚刚听说好像没多少了，可别把我的这份错过去了。
1: 您放心吧，您的两组现在帮您订好了。有，
7: 那真是太好了。我这两组吧是给我和我妹妹订的，从小吧我俩的眼睛就好，大大的眼睛亮晶晶的，谁看了都羡慕，所以呀我俩一直注重眼睛的保护，也一直在给眼睛补

0: 补充一个防虫。不过我觉得上次团购我就买了，就感觉不错，没想到这次产品还升级了，那肯定是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便宜，市场价298元一盒，您的团购价才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送2盒，每天我一算呢也就5.7元，多合适啊。你说现在5.7都买不了啥东西，所以啊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1: 行行行，帮您订上2组，让您跟您妹妹呀、啊、继续把这个叶黄素呢接着补充，让你们姐俩的这个眼睛一直亮晶晶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好不好？
0: 好、啊、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恭喜你团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今天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2盒，每天只要5.7元，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3: 那蓝莓叶黄素还有没有啊？您能帮我订2组吗？行吗？
1: 当然可以帮你订2组，虽然说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给我放心了。
1: 嗯，
3: 我是帮我和我老伴儿的。年纪都大了，就虽然吧、现在还不太觉得，但是呢，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嘛，你说这眼睛是慢慢的就会出现问题呀、所以我就想趁着现在吧，眼睛还好的时候，这样我就是不遭罪不说，孩子也省心呢。
1: 没错，
3: 就您上次团购的那个，我吧我就定了。
1: 哦，
3: 然后现在吧是已经都吃没了。
1: 嗯，
3: 我感觉吧就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这次吧一看产品还升级了，那这团购我就不能错过了。
1: 嗯，
3: 然后孩子也说了，70元一盒，一组420，每天才5.7元，真不贵，就让我。哎呀，你们都把眼睛保护好了、就少去一趟医院，这钱就全都省出来了。
4: 是，
3: 所以呀、这次团购就和我孩子也说，我支援你们，就让我们就把眼睛这营养啊补充好。
1: 首先啊，我特别赞同你的想法。那你们不遭罪，孩子不就省心吗？对不对？
3: 对。
1: 行了，您要的2组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那好，谢谢阮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蓝莓叶黄素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每天也就5.7元，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也就剩1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想订3组蓝莓叶黄素啊，现在还赶趟吗？
1: 赶趟。
5: 哎呀，赶趟要太好了，我放心了
1: 啊。
5: 您是不知道啊，我上次团购蓝莓叶黄素的时候订少了，
1: 哦，
5: 就订了1组。一开始吧我自己吃，后来家里人呢谁看见谁吃点，很快这1组吃没了。
1: 嗯，
5: 不仅吃没了，还跟我说呀，这个叶黄素不错啊，在哪买的，以后再买点
1: 啊。
5: 可是啊，从那以后啊，我就没见您再团购了
1: 啊。
5: 所以啊，这次我可不能错过了啊。这次您这个蓝莓叶黄素还升级了，
1: 嗯，
5: 价格还便宜了，
1: 嗯，
5: 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送2盒，是不？
1: 嗯，
5: 而且我算了啊，每天才5.7元呀、
1: 啊，
5: 这个价格啊，是目前我知道最便宜的了，哎呀，这也太合适了，所以这次啊，我要订3组，全家人都一起吃啊，也都一起补充点叶黄素，让眼睛啊再健康健康。刘老师啊，
1: 哎，
5: 你可别忘了帮我报名啊。
1: 报名是帮你报上了，我就在想啊，你一个人订3组，一天5.7元，全家人都吃，一人一天5.7元，这课你请得起不？啊，
5: 那不请得请啊，
1: 不请得请，请全家人一天5.7元养眼睛啊。这3组够你们一家人吃的了吧？啊？
5: 这回可差不多了
1: 啊！这回差不多了。行行行，其实全家人呢吃点叶黄素，给眼睛多补充点叶黄素呢，你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会保护得很好。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哎，好的，尤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5: 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哎，好。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吃过之后啊，再来团的朋友啊，真的是太多了。主要是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一盒才70块钱，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一组能省将近2000呢。每

0: 天才五毛七，多合适啊！这次团购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的团购，所以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小泽老师，我要订两种叶黄素，我要升级版的，千万别给我弄错了。
1: 你放心吧，在我这儿肯定不会错，升级款的两组给您记上了。
2: 哎呦，阮老师，在您这团购什么都优惠，这次叶黄素不仅仅升级了，而且还免费送我们两盒，一天合着才五毛七，而且还包邮。这要是我说出，别人都不敢相信。其实这么多年嘛，我也吃过不少叶黄素，但是感觉吧都一般。您这个多好啊，您这款蓝莓叶黄素添加了胡萝卜素，还添加了维生素 C。
1: 放心吧，放心吧，这款蓝莓叶黄素啊，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到手以后呢，按时吃啊。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款重磅来袭，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70元一盒，在此团购期间呢，买6盒叶黄素啊，额外加赠2盒，用6盒的钱到手8盒，一天呢只需要5毛7，历史最低价呀，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两组啊，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就是啊，一天只要5毛7的那个哦。
1: 一天5毛7，行，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哦，太好了，王老师啊，谢谢您。哎，蓝莓叶黄素啊，现在对我们家庭哦是非常的需要啦，因为啊，我女儿现在正读博士啦，每天要看书学习，要看到很晚哎。我这个当妈的非常的心疼哎，关键啊，这次蓝莓叶黄素哎，真是太爽水了，算下来啊，一天啊才5毛7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啊，我今早吃到草逼里来，
1: 捡着大便宜了啊！蓝莓叶黄素咱们拿到手以后呢，你们娘俩呢就按时吃，好了，我就别的不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哦，再见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我终于打进来了。我要四组那个升级款的蓝莓叶黄素，现在有加赠的话，简直是太划算了。
1: 这款蓝莓叶黄素呢是包邮的，你们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可以了。
4: 谢谢您，谢谢您。
1: 不用谢，再见。
4: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蓝老师您好，你赶快帮我订上6组的这个蓝莓叶黄素，我都等着急了。再不接我电话，估计都没有我的份了，蓝老师啊。
1: 你别着急呀。虽然说这个数量呢在快速的下降，所剩无几了，但是您现在已经跟我通上电话了，那您的这个6组呢也就报上了，您放心吧啊。
5: 报上名了是吧，阮老师？
1: 对？对对对。
5: 那真的是太好了，那这6组的蓝莓叶黄素我是帮我全家人订的，有我爸妈、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一家人都看上咱们这款叶黄素了，不仅有蓝莓，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天然胡萝卜素，这些对咱们眼睛都是非常好的。我刚才上网也看了一下，没有这种。
1: 我们把眼睛保护好，那是多少人都期盼的事儿啊。行了，6组已经帮您订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打电话报名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在这儿就跟您说再见喽。
5: 阮老师再见啊，感谢啊，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吃过之后啊，再来团的朋友啊真的是太多了，主要是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一盒才70块钱，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一组能省将近2000呢，每天才5毛7，多合适啊。这次团购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所以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咱这个蓝莓叶黄素这个团购结束了吗？我想要订一组啊。
1: 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活动今天结束，不过现在呢还有一点儿，您肯定有这一组啊，放心吧。
6: 哦，那我还是挺幸运的。
1: 是。
6: 上一次你团购的这个蓝莓叶黄素，我就没有参加上，没赶上。
1: 嗯。
6: 这一次吧，这你看又差一点错过了。
1: 嗯。
6: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今天我要是报不上名，那我得后悔死了。
1: 那还真是，错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这回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的团购了。您的一组呢，肯定是有，帮您订上了，您就放心吧。 我呢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就说到这儿了。
6: 好的，谢谢您，还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蓝莓叶黄素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有史以来最便宜的一次叶黄素团购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蓝莓叶黄素，团购价只要70元一盒，一组6盒，还额外赠送您2盒，并且包邮到家，省了将近2000块钱呢，一天呢也就5毛7。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晓，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
8: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7: 哪来的
9: 银子就送的？
10: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11: 咋了爹？
9: 咋了？
11: 咋了？
9: 咋了？
11: 哎，爹，
9: 他爹，
11: 爹，
9: 他爹。
12: 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
13: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12: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0: 陈女士的公公婆婆脾气火爆，日常相处中公婆经常和她吵架，甚至对她动手。
1: 我公公就打我，我都去跳海了。
0: 不仅如此，公婆还和亲家一家打架，惹是生非，反过来却让陈女士去收拾残局。
1: 她呼我妹夫两下子，我妹夫呢给她一锤，肋骨踹断了两根。给我公公瞧病我们花了两三万块钱，她说我应该的。
0: 陈女士十分委屈，希望丈夫能为她挺身而出，不料马先生却像个隐形人一样冷眼旁观，毫无担当。
2: 我没什么反应，我感觉是不是很重要。
0: 更让陈女士心寒的是，当她生病住院的时候，丈夫居然不闻不问。
1: 做过手术她回家，我在医院吊水几天，她也没去，她心里根本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0: 公婆的强势蛮横，丈夫的冷漠逃避，让陈女士在这段婚姻里遍体鳞伤，受尽委屈。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亲生儿子的彻底失控。在今天的节目中，陈女士告诉大家，昔日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如今成绩断崖式下跌，
1: 中考试里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现在不去上学了。
0: 不仅如此，小儿子还结交不良玩伴，整日在外游荡，
1: 骑着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里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
0: 而毁掉小儿子的根源恰恰来自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
1: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大小儿子他都搂了户，
0: 对妻子态度冷漠，遇事隐身，对儿子却格外上心，极力袒护。为何这个隐形丈夫唯独对小儿子现身？他偏执护子的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心态？
2: 心里感觉不带劲哈，这一方有东西，俺一方也有东西。
0: 交易理念的极致相悖，让夫妻矛盾彻底激化，冲突再度升级。
2: 他一直在打我嘛，打的时候比较狠那种。
1: 当时我气得浑身都是僵硬了，人家120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上氧。
0: 那么，这场教育的终极博弈，孰是孰非，胜负几何？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又能否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欢迎收看《金牌调解》，隐形的丈夫，下期。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小儿子今年不才上高一吗？去年初三的时间，那个小儿子跟我说：“妈，你给我买个9号电瓶车吧。”我在手机上看的都是这个9号电瓶车，骑路都是速度特别快，非常危险。我咱有电瓶车，每天上学早上我送你，晚上我接你，俺家离学校也近。后来呢，他都问他了呗，在我不知的情况下。他给他偷偷买了一辆9号电瓶车，结果呢，他不好好学习，骑着9号电瓶车给一帮街溜子一路满脑里去溜，给人一个小轿车撞上了，摔到电瓶车前叉子摔断，倒进这个电瓶里边，把这个电瓶都倒塌。
3: 哎呦，

0: 这个修车的师傅说的，我见到那么多没有这个电瓶对这么厉害的，出现这个事故了，你可得给他说这个电瓶车不要得气了，他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1: 那当时他买一个电瓶车，他想骑那个新电瓶车，他不要得气，我心里感觉有点不带劲，反正你想要了，我都给你买一个。我小时候都跟人一块玩吧，那啥吧，人有东西我没，我感觉不带劲。我长大以后我都不，我如果我有小孩那啥吧，我都当时干到人有小孩有东西的时候，俺小孩有东西；人有小孩没有东西的时候，俺小孩有东西。我感觉那这样心里才比较带劲，知道吗？这现在你我给你带到了，你没把这些东西去做好，而去做坏了，我心里感觉弄那样。
2: 你是在为这个事情难过是吗？我满足了你的愿望，结果好像这个事情成了一件坏事儿。
1: 嗯，对了，是的，他也承诺过，他说把你给我买电瓶车，我好好学习。我说可以，我给你买。我没想到给他买过，我心里他不听话了呀。那大了他不听你的，你说过当时能听，到过世他又不听。
2: 你会因为儿子的事情是有很大很强烈情绪的，但你不会因为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有强烈情绪。你自己明白为什么吗？
1: 就是时间长了嘛，来回来一生气，他的妈妈心里感觉都是不能那么，
2: 没有那么的亲近感是吗？
1: 嗯，对了。
3: 年少清贫拮据的成长经历深深烙印在马先生心底，曾经物质匮乏留下的遗憾让他下定决心，在有能力之后绝不让孩子再体会同款苦楚。只是他这份想要弥补童年缺憾的心思渐渐偏离正轨，演变成了毫无底线的宠溺。
0: 小儿子他溺爱的，要什么给他买什么。
3: 据陈女士说，丈夫溺爱小儿子不仅仅是偷偷给他买电动车，还偷偷给他买手机，一次次的物质投喂埋下重重隐患，也悄然催生了难以挽回的恶果。
0: 在这个中考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去考试了，他又跟我说，他说妈，考过试你可能给我买个手机。我没给他买，他又在我不知的情况下又给他买了一个手机。
2: 还是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吗？
0: 对，现在你到这里呢，海外电脑的玩，中考试里还考了700多分，现在是在班里倒数第几。
2: 你觉得跟爸爸这种买手机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啊，他买手机给他买电瓶车，他如果不给他买，他没有电瓶车骑了，他不可以去给人家解溜的一帮解溜去溜呀，他没有手机他也联系不上呀。
1: 买手机这个事情是他想给他妈付了，他妈也不搭理他了，他气，他气你，他要出租，出租你，他说我出去挣钱自己去买。当时呢我考虑到他小，我给你买这手机，我给他买了。
0: 现在不去上学了，三个星期没去了，现在我都是非常焦虑啊，叫他管他还是不管呀。屋里他不听我来了，我说你上那屋里坐到床上，慢慢你给他沟通沟通。他到我小儿子屋里都让开开门都让了。你妈说你这个牛哪哪了。好，我儿子要给他反驳一句，爹他也不说了，牛头拐回来都睡，每次都这样。每次我管这个小儿子的时候，我给他说过多少次，我说嘞，哪怕是我的错，我说你捅了他，你别吵我。等了他不在脸面前的时间，你再说我几个，你打小儿子咋咋咋不对，咋不对，可是嘞，他始终他都让，这一看我吵孩子了，跑到跟前，他妈不住凶我一顿，呼噜孩子，每次都这样。
2: 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是完全不一致的父母。
0: 是的。
1: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他吵一个小孩，我意思上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不看见的时候，你怎么吵我都不能那。就是我在家的时候他吵
2: 为什么你在家就不能呢？
0: 他有错我还分你在家不在家吗？我说你可以不吭呀。
1: 当时他吵一个小孩比较狠的时候，我心里感觉不带劲。
2: 心疼儿子是吗？
1: 有一点。
2: 你跟儿子聊过吗？现在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上学，他怎么了？
1: 后来他妈感觉烦。
2: 烦妈妈。
1: 一直唠叨他心里烦到那儿的压抑这样的。在学里也有压力，回来家里也有压力，感觉他压力大了，心里不想上。
0: 其实我没唠叨，都是你像孩子吧，每个周六回来好都是不找作业也不找书的，骑着车子去给这些外界孩子一直去溜，一溜溜到晚上半夜不回来。
2: 你知道心疼儿子，但是你好像不懂得心疼老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他被你爸爸打的时候，你好像就没有懂得心疼他。
1: 是的，他脾气不好嘛，引得一点小事一直在骂我嘛，我心里感觉没有给你关心的那东西。
3: 在陈女士看来，丈夫毫无底线的溺爱是毁掉孩子学业的元凶，长久纵容之下，昔日

0: 成绩优异的小儿子变得十分厌学，无奈之下他只能为小儿子办理休学。可脱离校园管束后，小儿子不但没有丝毫醒悟，反而整日混迹街头虚度光阴。
1: 我一看又一个解流的来找他来，我立马情绪都上来了，去干活我了，不愿意回去。哦，你不上学你还不想干活，这个我真生气了，我都得打你。这样一说，你小儿子乖乖的起来了，回我们厂子里了。
0: 陈女士将小儿子安排在自家工厂上班，打算依靠体力劳作打磨他的浮躁心性，帮他重回正轨。可不曾想，小儿子却一刻都不消停。
1: 这个活也没叫他干多少，到晚上呢，这个小儿子呢不愿意在我们厂子里，非要还回市里。他要回去，我们也得回去。他非得要跳井，我那厂子里有个大口井。我说你打呀，我说他要跳井，你抓着他打一顿，打完他都不跳了。他不打，不打，说着说着呢，大儿子都俺两个都也气，都说去打这个小儿子。打小儿子呢，他都搂了护，护了你这最后也不打了，都叫他的手机找出来，都那些都这十五六岁的小孩被人骗走的那些视频，叫他看。不是不接你回去，都怕你给这些小孩一路溜，叫人骗走了，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上的险恶，都让给他讲道理了。他又不叫说了，别说了，睡吧。他就这样，大儿子气得一蹦一蹦的，大儿子说了，都说他，我正在给他说，你有什么你给我送你。我这一现在又没打他，但是讲这个道理叫他听来，可是讲道理他都不让讲。都是第二天，这小儿子还回市里了，回市里他也不管了，他也不问了。他有能力可以解决呀，都那一天儿子说要回市里边，都那天中午吧，他一强硬儿子就起来回去了。可是他要继续晚上儿子说回来，他再强硬一下，
2: 强硬一点。
1: 他做事都是唯唯诺诺。如果我老公给我，俺俩站在同一个战线上，这个小孩很好管理的。好，现在呢，他的心态都是不管妈妈给哥哥怎么去管理，始终我爸反正是护着我了，他是这种心态。
3: 我也得一直管他，他在厂里回来，我不要回来，我打他。他打我那一动，你随便打，我打他也不还手，也不拿，你随便打。
2: 所以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吧？那你觉得问题在哪儿啊？
3: 我也找不着问题在哪个。
2: 你认为是你们的不一致造成这样的后果吗？管不了。
3: 他管是不是我也没不要他管呢？
2: 就比如说他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跟大儿子一起去管教小儿子，从开始动手到后面这个讲道理，你会阻止？这个阻止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3: 那天我没阻止，到十二点多了，我说该休息了，我先说到这个吧。当时他管的时候，他一直在打我嘛，所以他长那皮带或者长那棍一直在敲我嘛，敲我，我护着我小儿子不要拿嘛，打的时候比较狠那种，我感觉心里不带劲。
1: 我因为啥打你？我都因为你不去管教小孩，我心里没办法，我不打你。我你又叫我打，打小孩你不叫打，你叫我打呢？
2: 所以你把气撒在他身上是吗？
1: 对。
0: 陈女士很生气，在管教小儿子的问题上，丈夫总是跟她唱反调，袒护小儿子，导致小儿子有恃无恐，越来越叛逆。眼看小儿子不肯在自家厂子里干活，陈女士只得在市里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1: 叫他去小儿子上那个火锅店去上班，哪怕是再给老板的钱。咱目的不是为了去叫小孩子挣钱，是叫他知道苦知道累，看他可能反省去上学。
0: 陈女士费尽心思，只想让孩子体会谋生不易，醒悟之后重返校园。可现实狠狠击碎了她所有期盼，仅仅工作两天，小儿子便甩手归家。更离谱的是，她一进家门就向陈女士伸手要钱，瞬间点燃了陈女士积压已久的怒火，一场激烈的家庭风波骤然掀起。
1: 他上两天班回来，他给我要钱，要钱还是出去给这些街溜子抽烟还喝酒。小儿子我两个都搁家发生冲突了，我都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回来，他都要离家出走，出走你我都拽着他，不要走，不要走，他从二楼上把我拉到这个一楼这楼梯子上，
2: 拖下去了，
1: 拉下去了，拉下去，当时我气里也拽不住他了，浑身都是僵硬了，这手都坐在一起。那我也不知道是大儿子是小儿子给他表姐，都我娘家侄女打了电话，我侄女去了，我侄女一看我都僵硬在那里了，你我侄女都打120了，我小儿子做那个都是无动于衷，他回来没吭，一句话没说，那120叫我拉到医院，人家给我吸氧，侄女都一直给我叫我。

0: 手活血，手就是硬吧。他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动，没敢说。
1: 那等你恢复以后，有说什么吗？
0: 没有，什么都没说，
1: 就自始至终就什么都没说。
0: 嗯，一句话都没说，小儿子也没说，他也没说。后来都是我手都有知觉了，他都给我大儿子打电话，都说你妈好了，你开车来接俺吧。大儿子都开车去了，去了接回家，他啥也没说，始终一句话都没说。
1: 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0: 对，都结束，一句话都没说。我邻居看我讲应那个，我邻居去了，我邻居还哭了个啥样嘞？我说他呀，我说哪怕你喂了一个狗，到那个程度了，你看到可以有点心疼的感觉吗？
1: 马先生心疼吗？
2: 当时一到那时候，架到110车上，那医生说的，你都是捏这个，始终我都在捏这个手嘛。
1: 我问你心疼吗？
2: 当然也心疼了，心疼要捏着，我一直在钻这个骨头。
1: 你当时有害怕吗？
2: 害怕。
1: 比如说他恢复过来以后，为什么没有说点什么呢？
2: 表达不出来，我一直在他电线的嘛，看了没什么情况。
1: 所以你不会有，比如说你现在怎么样，还有没有哪里难受，你需不需要我做什么，你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想法是吗？
2: 嗯，没联系。
1: 小儿子有什么反应吗？
2: 小儿子也没什么反应。
1: 你也没跟孩子在说什么？
2: 我说了，我说你看你今天把气的。
0: 你啥时候说的？
1: 我问一下啊，一般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马先生会参与什么事情？
2: 这俩小孩从小到大我没过问过，都是他一直在问，就这2年他管不住了，他叫我管，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管他。
0: 他啥都不管，啥也不问，俺家里吧，所有的大大小小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两个儿子上学啊，从小一直到现在，他从来都没问过。我儿子上几年级他都不知道，他不会教育孩子。大儿子上学一直成绩都很好，高三的时候呢，我来我去给俺家陪读去，他不叫去，我得去，在那给大儿子陪读了9个月。大儿子呢，后来考上上海的那个金融学院。
3: 陈女士坦言，在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在管。对上，她要替公婆解决各类麻烦；对下，她要管两个儿子的学业；在中间，她还要帮助丈夫操持厂子里的活儿。所有重担压得陈女士喘不过气来。然而，丈夫却始终是逃避、冷眼旁观的隐身态度。每每想到这些，她就陷入焦虑和无助当中。
0: 这些事都得搁我脑海里，我的一幕一幕全部出来完了。哎，我现在我生他的气，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不问了，我也不管了。
3: 如今面对糟糕的婆媳关系、僵持的亲子关系、冷漠的夫妻关系，陈女士不知所措。她想要撂挑子，但内心又放不下。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大儿子已经学成归来，帮她管理厂子，分担了部分压力。那么，对这个家的种种问题，大儿子会怎么看呢？
1: 弟弟的问题现在是妈妈心里一个很大很大的结。小马是什么看法？
4: 我们管着管着，管两天呢，严格两天，后面他们又去哄他。刚刚打过，妈妈就开始，哎，你今天要吃什么？你今天干嘛？既然管他了，我们就管出来效果，就不能每次管他，哎，管过之后，哎，就放掉了。
1: 比如说，妈妈会觉得在教育弟弟的这件事情上，爸爸是很失职的。你觉得呢？
4: 他是失职的，包括之前对于我的管理上面，因为他一直就说他是 的确很忙，你让他管吗？他也是不会，就是有时候你要让他真的让他狠起来就狠一下，然后后面就又不行了。我觉得首先他们两个要统一，就是包括我们三个要统一战线，不可能有两个人或者一个人管，然后后面再拖后腿这种。现在毕竟他小，首先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后面你成不成才那就另说，就至少让你要懂点事情，对吧？就是现在不管他，不给他提供任何条件，比如说他要买衣服买什么，我们不管。你既然去上班了，你要自力更生独立了，让他就是吃点苦头在外面。如果他能回到校园继续上学可以，只要他想学，他还很年轻，还不晚。我们家就是沟通这个的确是不顺畅，双方都很急。我父亲或者遇到什么生意上的事了，他就急。我母亲就是，他想的有时候就是太多，比如说有些事情处理上也要变通一下。他一直在乎事情的对与错，要有个态度，要知道他的确之前没有做好。的确，我就是我父亲呢，他也是一个不善言辞、不会太表达的人。家里的确比较忙，没有照顾到位吧。

0: 大儿子认为父亲常年埋头打理生意，忽视了对两个儿子的成长教导。面对深陷叛逆泥潭的弟弟，大儿子恳切期盼全家人摒弃分歧，教育观念保持一致，齐心协力引导弟弟重回正道。听完大儿子发自肺腑的心里话，马先生全程沉默不语，神情淡然，没有丝毫动容。丈夫一如既往麻木冷淡的模样，彻底耗尽了陈女士心底仅剩的期待。
1: 永远改变不了她，没有信心。
0: 婆媳隔阂，夫妻疏离，幼子叛逆，重重矛盾层层堆叠，缠绕成困住一家人的死局。病根究竟藏在何处？一家人又该如何破局？为了看清二人内心真实想法，观察员周静提议让夫妻二人互相为对方打分。怀揣多年隔阂的夫妻俩究竟会对彼此给出怎样的评分？
2: 对我们这个婚姻这一块，女方你给对方会打几分？
1: 只能打一分。
2: 这个一分是体现在他哪儿的好？
1: 干活，
2: 创造经济。
1: 对。
2: 那男方呢？你给你这个妻子会打几分？
3: 打九分。对于一个骂人的这一方面，其他的都好。
2: 哦，就因为他骂人给他扣了一分。
3: 嗯。
2: 你们是在遇到事情上的时候各说各的意见，然后相互在指责，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在对这个小儿子的这个教育上，妈妈说爸爸是溺爱，那爸爸哽咽地说，我自己得不到的我要让我的孩子得到，的的确确是一个溺爱。你要看清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的情况，他现在是个中学生，他的未来他的发展会什么样没替他想过，就想着我物质上我满足他，但是不好的结果出来了，车也被撞了，黑白颠倒，看手机，根本就没有心思在学习了。爸爸现在是怎么想呢？我现在管不了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没有反思我的溺爱给孩子带来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夫妻之间还是一个字儿吵，两个字埋怨，从来没有说咱们坐下来讨论讨论孩子的下一步的发展。那我想跟妻子再聊一聊，你都是一种指责型的埋怨你的丈夫，老公不给你主动沟通，你是不是会主动的去要跟他沟通？包括你的大儿子现在也大了也成家了，会不会去让大儿子你们在一起拿出的一点建议啊意见呢，来共同管理一下这个小儿子？父母和大儿子坐在一起能商量出一个方法。
4: 陈律师本来是这个家里的大功臣，从一无所有到有厂有房，跟着马先生风里来雨里去，吃苦受累，但是在马先生的眼里呢，陈女士就是一个爱翻旧账、脾气暴躁的人。妻子在婆家受了欺负、受了委屈，那个时候马先生的缺位，让我们陈女士记了30年。其实马先生他就是一个隐形的老公，并不是说一个家里面你赚了钱你就是完美的。因为在婚姻里面钱是买不到心疼的，在婚姻里面最杀人的其实不是没钱，而是男人的沉默忽视。你觉得老婆脾气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一个女人她不委屈的话，她至于是这样子吗？当一个家变成战场的时候，最倒霉的一定是孩子。小儿子中考是700多分，本来是个好苗子，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怎么后面就变成是逃学和宴客了呢？问题就出现你们的教育内耗上。陈女士太急了，望子成龙，对孩子管得太死，甚至动手。那么马先生呢？宠溺，妻子不想给孩子买电动车的时候，马先生就偷偷的买；当妻子不想给孩子手机的时候，马先生就偷偷的给。你以为这是疼孩子吗？这是在埋雷。这孩子一看，哦，原来爸爸是我的保护伞，那我就听爸爸的，所以妈妈的话就不听了。最要命的是你们两个孩子互相拆台，陈女士是在教育孩子，马先生是在唱反调甚至护短，所以久而久之孩子他就没有规则了。夫妻必须一致，停止内耗，统一战线，这孩子他是可以拉回来的，只要你们二位同心，我想这个家一定是可以起死回生的。
5: 陈女士所陈述的自己遭受的这些委屈和伤害，
6: 马先生为什么会觉得没有多大事儿呢？这是马先生在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当中所习得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尽量淡化事情本身，或者是漠视这些事情。马先生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形成了一层外壳，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反正父母爱怎么吵怎么吵，就爱怎么闹怎么闹，习惯了，吵完闹完之后就过去了。但是陈女士她的成长经历不是按你这种方式去处理的，她是一定是重视的，是敏感的，是会及时做出反应和回馈的。只要你爸妈对她说了什么，她一定针尖对麦芒似的就怼回去了。所以现在陈女士会觉得自己各种受伤，各种憋屈。陈女士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的针尖对麦芒，无视他们的性格特点，硬刚死磕，结果就是你激起了你公婆的斗志，激起了你公婆对你的否定，那你就越发的心理失衡了呀。你但凡如果作为晚辈知道长辈他们的人设就是这样的，第一尽量会避开，第二会弱化，不太把他当回事儿。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让他改吗？你有能力去提升他吗？马先生说打九分，其中一分就是因为你骂人。大多数男人对女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女人爆粗口。不管你干了多少活，不管你帮你公公婆婆解决了什么问题，但只要爆粗口，他就对你的人设极具破坏性。马先生呢，你老婆、孩子、爸妈他们之间产生矛盾事件了，如果你不能很有效地去解决问题，但请你至少不要去骂他们，去加重伤害。哎呀，我是不是也说点安慰人的话呢？是不是我也想想怎么去跟孩子多聊聊天呢？不单纯的是满足他什么买手机呀、买电动车这些需求，在物质上去满足他。所以在孩子这件事情上也不用相互抱怨，这件事情先放松一下，先解决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循序渐进的怎么去解决它。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聊。
0: 调解李新平指出，面对公婆纠葛，陈女士切勿硬碰硬，需拿捏分寸和方式。在夫妻关系上要收敛尖锐脾气，以柔和心态沟通相处。而马先生要摒弃对孩子无底线的溺爱，多点走心交流。一番点拨之后，夫妻俩能否正视自身问题？对于婚姻，他们又将作何选择？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马先生诚恳表示想要挽回妻子，守住婚姻，
3: 继续过。
0: 可伤痕积攒多年，陈女士无法轻易妥协释怀。她坦言，想要维系婚姻，丈夫不能再逃避责任，必须直面所有问题，实打实地做出改变。首先，在大家庭关系上，丈夫理应充当桥梁的作用。
7: 我希望他都是在中间把这个事情去调节好，就是去给他父母，如果是我做的不对，他可以说我；如果是他父母都是做的不对，他可以去说。
0: 陈女士希望往后出现家庭争端，丈夫能够秉公处事，不再置身事外，冷眼旁观。那么对此，马先生会是什么态度呢？
3: 家里这个事有啥事给他沟通吗？
8: 多站在我老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父母那边对吧？你有什么需要交代沟通的，你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要让你老婆去处理，你多作为一点。
0: 马先生终于明白，不该让妻子孤身周旋于家庭矛盾中，自己理应挡在妻子身前，化解矛盾，承担责任。而在夫妻感情层面，陈女士也希望不再遭受丈夫的冷淡，而是获得丈夫更多的关心。
9: 不能像以前那么冷漠，不管不顾不问。
7: 对啊，
9: 对吧？
7: 我只要求他好好跟我说话，因为都是他每次不好好跟我说话，用那种吼的语气跟我说话，我立马都来气。
0: 好好说话，温柔以待，这是陈女士最简单的心愿。那么马先生是否愿意收敛脾气，用心善待妻子？
3: 以后多体贴她，对她关心多一点。
8: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再忙

0: 我抽时间出来陪你。
1: 过去以后，这个还是叫儿子自己多努力点，剩余时间多陪陪你，或者给他多帮助他干的家务，或者对他关心多一点。
2: 马先生表示，他打算慢慢把厂子交付给大儿子打理，自己腾出时间多陪陪妻子，用心弥补过往的亏欠。而对于陈女士来说，目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休学在家的小儿子。小儿子性情叛逆，单凭他一人根本就无力规劝其返校。对此，观察员廖希玉点名关键，小儿子的教育之路，夫妻俩必须统一战线，同心同德。
3: 关于孩子继续去上学的问题，你们夫妻要统一站在一个阵营上，那你就要告诉他，老公，我们来商量。他出面做儿子的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也许你的小儿子会听他的。
4: 是，我都要求他这样去说小儿子，因为他不去说呀，他每次都是给我唱反调呀。
2: 陈女士气恼的是，往日教育小儿子时，丈夫一味溺爱，处处唱反调。如今最重要的难题就是丈夫能否转变观念，配合他开导迷途的小儿子。那么对此，马先生会有所改变吗？
0: 在小孩面前
1: 保持一致，学校这一块，反正回去都是给他父子慢慢来沟通嘛，坐下来有啥事商量来，看进一步咋能叫他回归于上学。
2: 马先生下定决心，往后在教育问题上和妻子步调一致，耐心劝说小儿子重返校园。历经密室调解，最终夫妻二人能否放下隔阂，以全新的姿态携手经营往后的家庭与生活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先了解一下经过密室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1: 以后给俺爸妈生媳妇多站到俺家属这方面嘛去着想嘛，安慰他。小的这个达成一致嘛，不要能爱护他了。
6: 以前都过去都过去了，管小孩的时候咱俩同一个战线，同心协力叫这个小孩恢复就上学。从今往后咱两个好好说话可管，
1: 可以，
6: 有啥事可管好好沟通，
1: 可以，从以后对你多关心点，体谅你点，确实你这些年对家的付出太多太多。
6: 我只要求你知道我付出了。
1: 知道。
7: 没有一个人帮衬，走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
8: 好，带着老婆回去吧，儿子还在家等你们。
6: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这个金牌调解组，我们也不来到这里，这个心结永远打不开。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调解组，金牌调解组。
8: 现在打开了吧？
6: 打开了哈。现在打开了。
8: 打开回家好好过日子。
6: 再见，再见。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摒弃前嫌，决定同心协力，共同引导迷途的小儿子重回正轨。对于马先生而言，往后必须褪去遇事逃避的处事习惯，扛起身为丈夫与父亲该有的责任，在婆媳矛盾中主动调和，在家庭教育上不再无底线溺爱，用实际行动给予妻子足够的关心和安全感。而陈女士也要收敛脾气，用平和方式管教孩子，处理家事。婚姻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家庭教育更需要夫妻步调一致。愿往后夫妻二人彼此体谅，用心经营，让这个家庭重拾安稳。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

0: 频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1: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一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2: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 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3: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

0: 法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个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哎，底气，自信也行。
0: 哎，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0: 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1: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

0: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哎，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妈，怎么现在都没回家？我天灵俱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不，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你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
0: 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和保密有什么联系，
1: 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泼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迪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我爹，就不会。别
1: 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还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0: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1: 老板结账。
0: 说服要完，要完呢。
2: 聂副官，
0: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1: 怎么在这儿啊？
2: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珍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1: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2: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1: 好啊，走吧。

0: 去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2: 好嘞，您坐稳。
3: 聂福文回见。
4: 好。
3: 吴次长，
4: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5: 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1: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4: 这么快？
6: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1: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6: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1: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6: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1: 哦，您客气了。
7: 线路修好了。喂，
8: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7: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8: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9: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5: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

0: 回来就好，你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1: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2: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0: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2: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1: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2: 哦，好的。
1: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0: 没有啊。
1: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2: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1: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2: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长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0: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2: 我去休息一下。

0: 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啊，那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阳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0: 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0: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1: 以防万一吧。
0: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等等啊，先生。
0: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4: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
3: 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1: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0: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0: 啊，好。
3: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0: 好的，
3: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5: 哎，是这块吧？
3: 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霍家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0: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1: 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你来台湾之前，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 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 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工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
1: 哎，吴叔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叔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

0: 有亲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1: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功高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0: 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1: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会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妈，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1: 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妈妈，谢谢你们。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2: 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2: 妈这是怎么了？
0: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
0: 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3: 怎么了？
4: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3: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你知道庄浩的原名叫林义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
1: 方才于12月1日赴蒙继续作战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3。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
3: 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1: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3: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啊？
3: 拿酒，喝两杯。
1: 办公室啊。 办公室，不行吧？
3: 我想喝，
1: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3: 我想喝，
1: 现在在办公室，
3: 我想喝。
1: 那
3: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1: 借酒浇愁，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3: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4: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5: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4: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5: 不嘛，芷柔啊，

0: 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2: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金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3: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文件交给党，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4: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5: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4: 是。
5: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4: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5: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金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1: 是。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

0: 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不是那个刘队长，嗯，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一二百斤啊。不应该呀，你是不是数错了？
1: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得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
2: 对吧？走了啊！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两百斤？啊？是我满不满意？组里埋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哎，
0: 阿旺，
2: 啊，
0: 你过来评评理。
3: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1: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0: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2: 文件夹烂了，阿旺，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0: 你，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
4: 处长，嗯，
2: 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0: 副局长。
4: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副局长，哎，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哎，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哎，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嗯，刘队长。
2: 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事粮食都拿走。
4: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真的。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2: 对对对对，
4: 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2: 组长，我替他，我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
2: 把那个平安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哎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5: 是，好，
2: 给我吧。
5: 好，老大。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时到达吉隆港，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

0: 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什么电文啊？
1: 溢出来了。
0: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1: 哎，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我之前。
0: 巧了，鼓组长的大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生得大吉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
1: 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
2: 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吴次长哈，
2: 总长还没回来？
3: 还没有呢。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介将军一天3封急电。
1: 我等着总长定夺呢。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哦，好，
2: 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9月20号，你猛的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
1: 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副组长，您不吃啊？哎
1: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0: 可以。
1: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0: 没有。
1: 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0: 右边。
1: 你的右边。
0: 在您的右边。
1: 你的左边。
0: 这边。
1: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0: 啊，
1: 来站到这里。
2: 快快快，
1: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0: 对对对。
1: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0: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1: 这边有一堵墙。
0: 对。
1: 哦，怪不得。
0: 回头。
1: 回头。
0: 对，
3: 回头啊。
0: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1: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2: 对。你确定吗？啊，确定，就这儿。
3: 大家，那是老客户了，年纪大了，孙家挺小啊。啊，来来来，抱歉。
1: 海蛎搭旁，吃完你就该讲这些哈。太客气，
3: 多谢多谢。
1: 哎，啊，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1: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5: 好，哎，这儿的
4: 好，
5: 我给您称点这个。好。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马厅长又在外边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4: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5: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

0: 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1: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行，那我来啊。
0: 你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2: 谁的？
0: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2: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东舞厅啊？
0: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2: 你还真大度。
0: 那我能怎么办嘛？
2: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3: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4: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0: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3: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5: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0: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3: 行了，别在背后议论人了。
5: 小点声。
1: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3: 再见，吴太太。
1: 下次见啊！
3: 好，再见，
1: 再见。柳妈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6: 来溜。
1: 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
2: 呀，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1: 哎，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太太的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2: 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嗯。

0: 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十八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三十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个什么呀？
0: 哎，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1: 嗯。
0: 发型真好看。
1: 嗯。

0: 走，老师。
1: 等退职再查探太太。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门口。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0: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0: 是，你说这个三黄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0: 三十几个人吧。
2: 三十几
0: 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庄老师，
3: 久违了。哎
1: 呦，您都瘦了。

0: 巨龙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
2: 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0: 你不得好死啊。
2: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3: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4: 吴次长，请留步。
3: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1: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
3: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1: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5: 进。
6: 组长，您找我。
1: 啊，来坐。
5: 啊，那最近收成怎么样？
6: 什么收成？
5: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6: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5: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6: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5: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6: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5: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6: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5: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
6: 没事没事，
5: 走。
3: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7: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师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师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师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3: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1: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3: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 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1: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3: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1: 嗯，
3: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1: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3: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1: 放心，我尽力而为。
6: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族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5: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族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族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6: 是，为咱们族多抓共谍。
5: 好。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8: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1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

0: 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制氧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

0: 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7: 哎，
6: 被哪个谁抢走了？
8: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
12: 少买
8: 跌宕上演。
15: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6: 你是公差还是兵？
1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1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0: 拿下江南盐业。
2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2: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2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马厅长，不四长来了。哎呦，不四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1: 马厅长好雅兴啊！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0: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1: 哎，真是大行家。四长。 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0: 没问题啊。
1: 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来来来，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您喝茶。前一阵子啊。
0: 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精选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砚，哎呦那块木哦，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0: 那我就不管二五角了啊！
1: 黄杰兵团三万人，至少需要五艘运输舰。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
0: 我也辨不出五艘运输舰。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十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1: 子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0: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三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 隔几天就失去具实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或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嗯，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0: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敝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哎，次长。
2: 次长，你别走！<笑>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笑>
0: 来来，
1: 你先走，先坐，坐。胡连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笑>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
0: 限期2周必须运完。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0: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0: 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赵志安排四厅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0: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0: 好。

0: 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文老师，
2: 文老师好。
3: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3: 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4: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3: 是，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吗？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5: 来来来，快点，
6: 你来看我，
5: 小心点啊。
7: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8: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7: 四天会打算吗？哎
8: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7: 我跟你说，自由轮不错嘛。
8: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7: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那我觉得呢，比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渗透啊？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一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 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可是
1: 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啊！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 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
2: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3: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 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子让，您再看看，
2: 我下船舱去看看。
5: 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

0: 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上海。 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1: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 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
1: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2: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1: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3: 陈太太办的擂台任务办好了吗？
4: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3: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4: 好的。
3: 喂，
4: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好，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你就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鱼子港一哥不，我寻。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哎呀，
1: 可啥好意思？
0: 啊，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几点生日了嘛？谢谢
1: 哦。
0: 当然了，大厨啦，同事从金海过来哦，别拿高费给包上啊，味道肯定是一只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饭。
1: 谢谢。
0: 李太太，
1: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1: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1: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我接待你。
0: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

0: 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夏哦，
0: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0: 你说的那一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0: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1: 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2: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0: 就是的嘛。
2: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3: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3: 谢谢。
2: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啊，
0: 刘妈，备茶。
3: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0: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轩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
4: 哎呀，这个好看呀，
0: 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2: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3: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读公馆了。
1: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0: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你穿太少了。
1: 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0: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
1: 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 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

0: 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

0: 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一半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士高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

0: 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定了。

0: 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氨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怎么才来呀？他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你们先玩，你们先玩，不打扰你们。好嘞，你们聊啊。来，
1: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0: 对，
1: 刚从香港过来的。
0: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2: 吴太太好，你好，陈太太，
3: 幸会，
0: 幸会。
2: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巫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了。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喂，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呀、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
4: 唱吧，
1: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吃很多。
1: 哎呀，好开心啊！谢谢，
2: 哎呀，
1: 谢谢你们，很开心啊！
3: 来，吃水果。
4: 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5: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4: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5: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
4: 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5: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4: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5: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宁波镇海人。
5: 哦，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0: 真的很年轻。啊，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啊！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真的？啊，这么巧啊！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0: 哦，毕奎，王毕奎。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
2: 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0: 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 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3: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0: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4: 好啊，谢谢。太客气了，我们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客气了，来了，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
5: 谢谢你啊，好，
4: 好，好，我们走了，再见。
5: 好，
4: 我们再见，
5: 再见，
4: 一起来，再见，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6: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
5: 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啊，他没来呀？啊，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有来啊？
6: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5: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6: 啊，
5: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6: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0: 哦。
1: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报告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丫头，
2: 放开我！
0: 起来，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应该的。
0: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我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韦，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1: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0: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氏中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2: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
2: 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0: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

0: 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0: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疯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了，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猜啊，欢迎猜猜，应对星期的猜猜。好了，猜到了啊！你弄的吗？
1: 哎，我接不到。
0: 豆豆爸爸，行吗？
1: 你要回去啊。
2: 哎，好，谢谢，再见。
0: 好，拜拜。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道了，
3: 这样把我们这样，
4: 不
5: 行，
4: 这
5: 不行，
6: 刚刚搞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7: 反攻大陆，
8: 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愁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实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老师。
0: 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
3: 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2: 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画。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1: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2: 你这，我叫庄阿晨，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您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2: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基隆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过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 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3: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2: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4: 让开！
2: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4: 阿斌，
2: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3: 宋克，
4: 同志，先生，
3: 回吧。
4: 组长。 王连旺的小子不会眼杂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

0: 有学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

0: 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

0: 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他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

0: 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1: 不用。
0: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1: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0: 为什么？
1: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0: 王老师啊。
1: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0: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1: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0: 刘康福，
1: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0: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0: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那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刘媛媛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
2: 对了，
1: 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

0: 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通兵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0: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还没。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董事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臭了。
3: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
3: 嗯，
1: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别问这，
1: 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
2: 是吧？
1: 你看你，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

0: 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1: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2: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1: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报告，吴所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1: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啊，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0: 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您消息。
0: 司长，我送您。
1: 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1: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2: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4: 先生，叶副官。
5: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6: 这样差不多啊。
5: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6: 就好了，很简单吧。
5: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6: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5: 好。
2: 毕奎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5: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6: 哦，知道。
5: 叶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3: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6: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3: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6: 不知道，你放心吧。
4: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6: 好好
3: 好，
4: 那来，
6: 谢谢。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5: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5: 你记起来了？
2: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5: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2: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5: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2: 也是。
5: 换上吧。
2: 嗯。
3: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6: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0: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2: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0: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2: 那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0: 啊，好。
3: 好，
0: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

0: 这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3: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

0: 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

0: 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2: 嗯，
0: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0: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

0: 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

0: 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着，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实渊渊，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鲜血。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在尼古大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0: 拿下江南盐业。
11: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2: 如果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千金嫁农家，
1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15: 那地俺不要。
4: 画风大不同，
16: 这什么毛病？
17: 拿那个盐刷牙。
18: 俺想洗个澡。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0: 苍天哪，
2: 啥意思呀？
3: 着火了，
4: 我出去。
0: 造孽，
1: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6: 俺不要，俺不要。
1: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我和你是一家人。
3: 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一柄传承父辈的铜榔头陪伴他扎根车间近四十个春秋，封毫必教，坚守精密制造，一沓沓密密麻麻的走访笔记见证他常年奔走产业园区，用心护航200余家企业稳步发展。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两位基层优秀党务工作者。
1: 我叫刘辉，是江铃汽车冲压厂的模具钳工，也是第三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1987年技校毕业进厂，干到现在已经39个年头了。不管搬到哪个工位，我桌上一定会摆着这把小铜榔头，这是我爸当年在精工实习的时候自己打出来的。小时候我父亲呢，就是拿着小榔头告诉我，就是360行，行行出工匠，就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守一份匠情，执着一种匠意，就是把工作做好做精做到极致。后来我也当了钳工，也入了党，这把榔头跟着我从一个毛头小子干到两鬓斑白，小榔头指引了我今后的前进的一个方向，就是一条扎根制造业锤炼匠心的道路。后来我入了党，手上的活有了更严苛的标准，不光要对得起产品，更要对得起胸前这枚党徽。但一个人再能，也就是一双手。当了支部书记，我开始琢磨党建工作在车间里怎么落地。我们车间创建了党建品牌匠心交辉，在产线上划出党员责任区，每个区域挂上牌子，有困难找党员，名字电话全在上面，你敢挂你就得真管。所以每个区域都有这种负责，体现到一个技术攻坚克难的一个团队。当时一个3工位的模具，因为设备原因呢突然损坏，进口的，我们谁都不敢大拆，也没图纸，当时我们就麻了胆子，我们是干模具钳工的党员，我们不干谁干。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了差不多5天5夜啊，就把这个3工位的模具修复了，就是我们跨专业帮助设备团队去抢修设备。如果它的材料是这样走动的，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光有人冲在前面还不够，得让后面的人跟上来。我在车间推行师徒结队，一茬一茬带年轻人。
2: 刘师傅教学从不藏私，经常在工作台一站就是4-5个小时，手把手教学。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说差不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一个人的成功比不上一个团队的成功。2021年到2025年，工作室开展了162场技能培训，覆盖了5078人次，累计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一共是146人。我个人还出资设立了奖励基金，年轻人拿了荣誉，政府有奖，企业有奖，我个人再给一份，在这个团队里就像在家一样温暖，他们自然就留下来了。培养人才是为了关键时刻顶得上。2023年，车间。

0: 5000吨大型压力机突然出了问题，
1: 这里断了，总共这里一直断到这里，
0: 贯穿性80%开裂，裂缝有8毫米。厂家评估修好至少4个月，设备一停，整个生产线就停摆了。我带着团队接下了这个任务，20多张图纸重新画，5个焊工24小时两班倒。最难的不是焊，是焊完后内壁尺寸精度必须恢复原样。关键的事情还是要自己亲自上手办，必须做到毫厘不差。57天修好，比厂家预估抢回83天，维修成本省了200多万元。很多人问我，30多年泡在车间里值得吗？当看到一台台设备正常运转，看到一个个年轻人成长起来，看到中国制造的品质越来越好，我觉得都值了。
2: 毫厘之间见真章。刘辉在车间守了半辈子，而在抚州东乡，有一个人的毫厘不在零件上，在人心上。
3: 哥哥安装到哪一步了？
4: 我叫王建平，是一名退役40年的老兵，现在是抚州市东乡区客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党支部书记。2018年，组织上让我接手客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党支部，121家会员企业，分布在东乡不同的园区，做什么的都有。最初去走访企业，有人都不了解我们的工作。从那天起，我换了办法，先聊企业有什么难处，招工困难吗？哪个部门跑得不顺？
3: 这个是我们从18年起的时候，我们去走访会员企业，做了一个笔记本。他企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诉求，你看看某个企业某个企业什么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记录在案，这么多年厚厚的都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作证图。
4: 后来我根据企业分布情况，把会员企业划成3个网格，每个网格选一名党员骨干当联络员，谁家有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电话我就知道了，小事当场协调，大事汇总反映到区里。
5: 目前还面临2个问题啊、第一个吧是人才短缺，然后第二个进一步在扩产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更多强土地的。
3: 我们会把你们诉求的情况，到时候意见统一起来，向区委区政府做个报告。这个可能要尽量要形成一个这个留住人才一个制度。
4: 发现问题就去是登记汇总，汇总也要我们支部开支部大会，支部完了处理不了了，我们向区委区政府反映这个情况。
3: 我们原则上就是说1个礼拜要给人家回复。
4: 这种网格发布的，就是说没有遗漏，就是前面撒网，实际对于我们这个商会的发展，包括这个商会企业的一个满意度，大大提升了。
5: 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安心做企业了。有了商会在那里，我们不需要对接各个部门，直接找商会，通过党员平台对接政府，解决事情会更快。
3: 异常新材料有限公司，
4: 客商之间难免有磕碰，有纠纷就打官司，时间长，成本高，还伤国气。我联合法院、园区管委会搞了一个客商调解中心。
6: 我的当事人2025年10月4号的时候，在工作的时间被原材料砸到了左脚。我们现在的诉求是希望公司能赔偿我们10万。
7: 数额确实太大了，10万这一块哈，我们是目前是难以接受的。
4: 之前双方已经僵了好一阵子，真要打官司，少说几个月，企业征信受损，员工也耗不起。
7: 大家各退一步。
3: 既然大家都同意65000，你们俩握手，握个手，然后我们就把合同签掉。
4: 从进门到握手，前后不到1个小时。
7: 有一个这样的调解中心，让我们企业也很放心，也很安心。然后也为大家互相去体谅企业的一个难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4: 8年来，客商调解中心累计调解涉企纠纷400多件，涉及金额8298万元，调解成功率100%。这套模式入选全国工商联与人民法院沟通联系机制典型案例。
8: 大家呢，他操心商会协会的建设，他要把这些会员呢、企业家。要凝聚到一起，党建工作的掌舵人，上心打造了四心四龙，是吧？党建工作法老班长热心啊，去当这种调解员和事佬，慈善家带头扶贫助学，助力乡村振兴，
9: 了解一些企业家的一些实际困难，然后也会协调政府共同解决一些问题，确实是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是我们商会大家学习的榜样。
4: 很多人问我，做党务工作

0: 普不普，说不普是假的。我觉得这一身军装虽然脱了，但共产党员的担当一个都没有卸下。我是共产党员，是客商的大家长，更是这片园区里200多家企业的后勤兵。只要企业需要我，我会一直站好这班岗，永远做好党的兵。
1: 刘辉把入党初心融入在每一件零部件里，于毫厘方寸间守住工业精度。王阶平将党员担当融入每一次上门走访，在暖心服务中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二人扎根一线的实干故事充分证明，抓实党建就是实打实的发展生产力。一边是车间精工打磨的匠心，一边是园区惠及利民的同心。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党员先锋，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在产业发展的每一处阵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省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叶建春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专栏今天来看，我省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
1: 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记者一线直击浮梁县防汛现场，姚河水位上涨，部分村庄进水受灾，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值守，抢险清淤，暖心保障群众生活。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体班学员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0: 现。庄兆麟主持。
1: 尹鸿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联系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守为人民出政绩的崇高追求，尹鸿强调，政绩为谁而树，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回望一百多年光辉历程，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价值追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做到政绩为人民而树、事业为人民而干、成效由人民检验。要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认可。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兼顾扛好职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尹鸿强调，树什么样的政绩，拷问的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检验的是事业观。要把握好抓发展与惠民生、保稳定的内在关系，树牢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政绩观，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内在关系，既立足当下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着眼长远打牢固根本增后进的基础。要把握好解决现实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内在关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新官理旧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围绕深刻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强化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方法路径创造过硬政绩，尹鸿强调，靠什么树政绩，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路径，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把牢正确方向是创造政绩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决策是创造政绩的基础支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担当精神是创造政绩的内在要求，要知责履责、真抓实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练就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严守纪法底线是创造政绩的立身之本，要以清正廉洁的作风操守，创造实打实、过得硬、无污染的纯粹政绩。
2: 省长叶剑春今天为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党员干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叶剑春简要梳理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与党员干部一道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勉励大家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着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叶剑春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就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十六字总要求。叶剑春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对在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他强调，要自觉把

0: 加强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时刻以坚强党性来校准政治方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工作、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坚持干字当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今年我省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
2: 黄玉花是新余一家企业的出纳，家有两个孩子，此前接送孩子一直是个难题。
3: 早上8点就必须要打卡，下午他是5点半之后才能打卡，花钱去另外请接送的阿姨呀，生活开销特别大，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呀。
2: 像黄玉花一样的家长还有很多，打造生育友好型岗位被列入我省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全年计划投放3000个岗位，面向需照料12周岁以下子女的劳动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每人每月400元申领岗位补贴，补贴最长发放1年。企业推行生育友好岗弹性工时后，黄玉花能按需灵活调整上下班时间，
4: 工作效率还比之前还要提高，而且让员工跟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等于是也加强了。
2: 我省依托就业之家站点，开发就近产业岗、社区灵活岗、新业态灵活岗等多元友好岗位，针对低学历、无专业技能、难以固定通勤的育龄家长，定制专属就业帮扶。各地就业之家引入来料加工项目，免费开展技能培训。
5: 在我们这里先培训，学会了之后可以在这里做，也可以拿回家去做，按件结算工资。
6: 然后1个月2000多块钱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2: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扩容提质生育友好岗位供给，优化补贴兑现、技能帮扶、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让生育友好的民生红利覆盖更多育儿家庭。
0: 在贵溪市贵野社区，党员民警翁红华是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守护者，群众有急事难事，他随叫随到，事事上心，用真心坚守诠释党员初心，守护社区平安。
7: 记者采访翁红华时，他忽然接到一条求助，居民许明突发癫痫摔倒在地。接到求助后，翁红华迅速赶到现场，细心照料安抚，在确认许明身体无大碍后，将他安全送回家中。
8: 老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7: 花园派出所是翁红华从警的初心之地，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坚守18年。2023年，当地推出50强基工程，号召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投身社区工作一线。已是贵溪市看守所副所长的翁红华主动请缨，重返花园派出所担任贵野社区民警。
8: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55岁了，从一个管理的岗位转化为一个服务的岗位，各行如隔山。有一次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给我提出意见来了。
7: 这次经历让翁红华明白，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走进群众心里，才能赢得信任与认可。此后，翁红华挨家挨户走访，走遍了辖区59栋楼、2531户人家。一年多时间，他写满了12本厚厚的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居民的生活状况、冷暖需求。贵野社区空巢独居老人数量较多，也是翁红华日常巡查帮扶的重点对象。今年3月，他日常巡查时发现，每天都爱出来遛弯的独居老人陈兰英好几天没出门，放心不下的他立即上门走访，发现老人突发痛风卧床，无法行动。
9: 我下不了床，红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到家里，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的人，一个红警官在这里要我们还放心。
7: 在社区老年居民眼中，花白短发的翁红华始终是他们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小翁警官。为了让群众遇事能随时找到人，翁红华的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凭借着这份耐心与坚守，翁红华成了社区居民人人信赖的移动110。
10: 他跟我说，早看窗帘，晚看灯， 有很多老人子女离得比较远。

0: 所以更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所以你随便问他一些社区的问题，他就像是社区百事通，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负责和努力。
1: 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的初心和使命。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2: 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与人民同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
3: 全书呢融史料性、思想性、通俗性于一体，既丰富了中央苏区研究成果，更为回答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这样一个时代之问，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滋养。
4: 昨晚到今天，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在浮梁县，降雨导致姚河水位上涨，部分居民房屋进水。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浮梁县姚里古镇，现在呢是中午的12:30，降雨还在持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姚河呢，水流很湍急，现在的水位啊，较平时是上涨了1.1米左右。当地的党员干部告诉我呢，昨晚2点开始降雨量增大，2点到8点这6个小时的降水呢是达到了175.4毫米，姚河水位上涨了2.5米，洪水漫过路面，部分群众的房屋啊、店铺进水。
6: 这水涨得好快，一下子就到家里，东西都被淹了，当时心里好着急。
7: 这段时间我们镇政干部都是24小时值班值守的。今天早上5点不到，我们就前往低洼地段的群众家中，一是查看他们家中情况，二是劝导他们做好转移准备。
2: 靠近姚河河道两旁的4前村是这轮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村庄。随着洪水退去，中段的道路陆续打通，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帮助村民排水、清理污泥，还为出行不便的老人、小孩送餐，
6: 送了盒饭、方便面。还有水，感觉很温暖。
8: 我们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还有特大暴雨，我们把靠了河边的群众会转移到安置点去住宿，确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据统计，6月29号8时至今天8时，全省有3个站出现特大暴雨，18县市区的192站出现大暴雨，37县市区的376站出现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30号8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术活动，10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上，4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1级警长汪康胜，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文兵，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2级消防长魏宝军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4: IAC 国际陶艺大会正在景德镇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陶艺家齐聚瓷都，以陶瓷为纽带，开展艺术交流、学术研讨与文明互鉴，开启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你我对话。
2: 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昨天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拉开帷幕，作品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征集而来，总量达2560件。经过评审，最终甄选出206件入围作品。
9: 釉的处理形式啊，结构的处理形式啊，都表现得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边看也在这里边受启发。
10: 展出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作品，策展工作非常出色，作品组合精美，能够近距离观察作品的所有细节。
2: 展览现场艺术形式丰富多元，一位来自挪威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件独特的陶瓷声音装置作品。

0: 大小不一的陶瓷环及结构体组成装置，运动、摩擦与碰撞之间声响由此而生。即兴创作与实验手法贯穿整个创作过程，极具创意。
1: 通过调整每个陶瓷环的厚度、大小来产生声音的变化和多样性，目的是提供一种声音和视觉结合的感官体验。
0: 在陶溪川举行的国际陶艺学会

0: 很好的一个机会。
1: 本次大会共设置四大主题展览，全方位展现当代陶瓷艺术的多元面貌。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陶艺家、学者不仅展开学术研讨与展览展示，还走进古窑、陶阳里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实地探访，在泥火传承间感受景德镇千年瓷文化的活态魅力。
2: I was in Jindejiang 17 years ago.
3: 时隔17年再次来到景德镇，见证了城市惊人的变化，保留了历史感，建筑的处理显得非常巧妙。景德镇在展示瓷器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将其分享给世界，这种对历史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
4: 通过这个陶瓷语言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展现出我们中国更加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一种文化理念。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江西财经大学红色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院今天在瑞金揭牌，研究院将聚焦实体经济，搭建红色产融联盟，打造校地新型智库平台，深耕红色金融加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江西机场集团今天发布暑运航班计划，各机场计划新增恢复航线48条，其中南昌机场新增延安、喀什、库尔勒三个国内航点。
6: 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近日抵达宜春站，这是该列车上线运营后的首趟短途游。列车行程串联宜春明月山、景德镇等热门文旅地标，搭载上海、杭州等地200多名游客，在江西开启为期6天的山水人文之旅。
7: 南昌市红谷滩区日前举行爱心河邻里情公益项目授牌，辖区15家餐饮门店打包餐盒费设为专项独立公益账户，每季度归集公益资金，联合社区开展关爱帮扶行动。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主雨带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到今天，我省北部的这些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尤其是浮梁的鹅湖站点还出现了262毫米的特大暴雨。预计明后两天，赣北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暴雨落区会有叠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积涝的风险高，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25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瑞昌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庐山景区暴雨转中雨，18到22度。桂溪中雨，24到30度。鹰潭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乐平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上饶中雨，24到29度。德新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新余中雨，25到28度。萍乡小雨，25到31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丰城中雨，25到30度。樟树中雨，25到30度。

0: 25到30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青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瑞金多云，25到34度。龙南多云，24到34度。南昌中雨，2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祥，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
8: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7: 他那个
9: 银子叫送的，
8: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
10: 咋了爹？
7: 咋了？
10: 咋了？
7: 咋了？
10: 爹，爹，
7: 他爹，
10: 爹，
7: 他爹。
11: 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着养啊。
12: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11: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全村知名首富，
3: 你有钱想有脸要账。
2: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2: 和闺女掰账，
5: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6: 这干什么？
7: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2: 同亲家斗智，
8: 你帮大小提个亲，
7: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9: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2: 跟媳妇儿比狠，
4: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7: 没钱推倒追究。
5: 咋的？不给钱？
7: 可不敢松口。
5: 俺给。
2: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4: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眼。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

0: 一号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

0: 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秀秀，
1: 哎，
9: 这两个被抢走了。
1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4: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4: 啥样俺都留。
1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9: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11: 少买
10: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2: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1: 放粮，
3: 放粮，
1: 放粮，
3: 放粮，
1: 放粮，
3: 放粮，
2: 让开！
4: 哥，
2: 你看他们走不走？
4: 哥，哥，你把车放下。
2: 你信不信俺开枪？啊！
5: 太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6: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7: 哥，大势已去。哥，大势已去。
6: 安顿粮食
8: 啊！出事了，出事了！动点，动点。他大奶，大奶奶，
6: 大奶奶要走了。啊！
9: 伯父。哎，
10: 哥，恭喜哥呀！老来得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6: 安顿儿。
7: 对对对对，
6: 俺的粮，
10: 哥，世事冬雨，收之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粮之事吧。
11: 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晚晓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金明，
12: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了个儿子。
13: 银子咋样？
12: 好着呢，
13: 走，看看他去。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安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
1: 还有啥？
0: 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2: 这还用他说呀？
0: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

0: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
1: 敬爹，
2: 武当义庄啊，
3: 喜得贵子，
0: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几世兢兢业业，续得寸宅尺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金呢即刻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更有小儿出题啊，亟待成才，不久的将来俺宁家一定会硕玉流金，到时再宴宾朋。
4: 好，
0: 干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会儿坚持会儿。
7: 冬天
8: 看着那小子了。
9: 哦，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啊，
7: 非打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
0: 啊，给他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7: 不是冬天，他是带着儿子捡舅舅毛的，俺没法赶啊。
0: 捡什么舅舅毛，不用他们捡。
10: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11: 打招呼谁呢？
10: 看看
11: 谁呢？大门口。
12: 这大胖小子太棒了。
0: 胖子
7: 啊，
10: 来，
0: 大门口有客，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10: 啊，哥哥，
12: 来点胖胖。
7: 哎，胖子。冬娘让你们进去。
0: 哎，真的，快快快，来，走走走。
13: 娘，
14: 恭喜
15: 恭喜恭喜
16: 啊！孩儿呢？
17: 莲叶，
18: 来莲叶，
17: 看看，
18: 叫可玉。哎呀，
0: 可玉，
17: 看看，哎呦，拴住，快来，
18: 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
15: 呦，捡舅舅毛了，
17: 舅舅到，孩儿笑。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
12: 捡一下，捡一下，哎，哦，还有舅舅。
17: 快看，快看，
7: 大少爷，门口。
18: 啊，
15: 来，您坐吧，您坐这儿，来，
18: 来坐了，
15: 来这边。哎呦，哎呦，这边请。
19: 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
17: 屋里请。
19: 不必了，还有药物在身，告辞。
0: 慢走。
6: 撤撤撤。
0: 可金献之，请可金献之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束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可金献之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献之即刻出发。儿啊，你发达了，爹支持你。

0: 这是咱们大事，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是个好事儿，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呀。
1: 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
0: 爹又不能刺史阻拦你的前程，儿啊，
2: 哎，
0: 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脚，等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2: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 爹，俺给你磕个头。

0: 银子，把耳抱进来。
1: 咋了？
0: 俺的儿可玉，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可玉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让咱老宁家。
2: 更大更富更阔。我看你是喝醉了，说个什么醉话？是不是啊，可以。爹抱啦，给爹抱。来，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
3: 起点来，横平竖直。
4: 太好了，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咦，
3: 写的怪好啊！那你去给俺哥看看去。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4: 那俺去找他去。
3: 俺看这个霉味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哎。
4: 小子，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走
5: 哪儿去啊？
4: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泥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世道去打仗，不就等于去送死吗？
5: 你去看看啊，
4: 快去快去！
5: 别急，别急，
4: 俺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
5: 看见俺哥你可真美！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正好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哥，你家这麦子比往年质量少了三成，
1: 上不了地顶。
0: 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是三成了。
2: 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虫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土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0: 爹，您这风寒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

0: 哎，老板，过来喝水的。来，管上吧。啊，好了，好了，哦，慢点啊，姐。
1: 哎，得了，嗯。哎呦，好嘞。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麦子粥。
2: 嗯，你咋来了？
3: 妈妈，回来吃饭了，
4: 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
3: 行，这可拉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
5: 哎，咱家这麦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1: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买趟个两三亩。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
5: 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也不碍事儿，只要地好就行。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汗。
1: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5: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等我回来陪您打麦。
1: 啥意思？瞧不上啊？打麦子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6: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汗您就别去了，歇歇。
1: 歇不了啊，越歇越有病啊。
4: 你吃好了。哎，别管了，我一会儿一块堆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儿去。哎，嗯，
7: 来，走了，来，秀宁带你们认字儿去。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儿啊。你名字还不会呢，
5: 老让俺学字儿，俺学字有啥用啊？
1: 你说有啥用啊？你媳妇儿又识字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
4: 你爹说这对。
8: 叔，婶儿
4: 呀，珠子来了。
8: 哎，这喝麦仁汤呢。哦，
4: 来，
8: 一口，
4: 喝口。
8: 我吃完了，吃完了，不喝不喝，
4: 喝喝。
8: 有事儿啊？哎，谢婶儿。
9: 大脚，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俺有个割麦子的活，不知道你干不干？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
8: 说割一天的麦子，给半吊钱，还管饭，你去不？
1: 去，去去去去去！刚才俺和大脚还在说这个事儿呢。行了，别人你甭找了。
8: 那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皂角岭见啊。
5: 皂角岭，谁家的地？
8: 黄子告诉俺的，应该是宁学祥家的吧。
9: 哎呦。是不是宁学祥家不能去啊？
1: 去。为什么不去啊？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给钱吧。
8: 给啊。
1: 管饭吧。
8: 管他。
1: 一定去。
5: 俺听俺爹的。
8: 行，那就先过去了啊。
9: 是。嗯，
5: 爹，咱给宁学祥扎密汗可不能让秀知道，
1: 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
5: 你就别去了吧。
1: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9: 留着肚子吃死他，喝死他。俺磨镰刀去了啊。

0: 叔，大家啊，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那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也该来了。哎，
1: 来了，宋家，都到了。
0: 哎，都到了，
1: 宁老爷。哦，都来了啊！
0: 哎，都来了。
1: 咦，哎，筐子
0: 啊，
1: 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
2: 那就仨呀，你来呀，嗯。哦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
1: 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劳你大驾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0: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饭呢？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啊。哎呀，俺姑爷好的很。
1: 东家，
0: 俺叔放饭，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3顿饭，然后就半吊钱是吧？
1: 别人行。
2: 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俺二柯金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0: 东家，俺跟俺柯金哥不是一个情况吗？这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3: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
2: 你蹲这干啥呀？拉屎啊？
3: 饭啊！王子，
0: 啊，
3: 等饭去。
0: 哦，
3: 好，你等啊。
0: 有啊，
3: 一等。
0: 咱干着吧。啊。

0: 来了。啊，小费，帮忙打水。
1: 好。
2: 这也不够吃。
3: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0: 都。
1: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泪来，
4: 就这点够谁吃啊？啊，
0: 那么带急啊？那是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1: 这是汤啊？
0: 啊，
1: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2: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1: 俺行。
2: 行啥呀？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这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您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1: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儿走吧。
2: 俺不回，您回吧。
0: 姑爷。
1: 嗯。
0: 哎，
2: 慢着点啊。
1: 嗯。
3: 咦，俺手一个，俺老亲家呢？
2: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3: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2: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3: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俺都是亲戚啊。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2: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3: 啊，还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2: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不就想省份工钱吗？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3: 大爵，都说你守言纳语，俺看你挺能说的。好，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爷得想干。
2: 还有，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汉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割麦是个啥活。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想，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
1: 哎，都是来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割麦，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1: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0: 筐子，
2: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他们家送去啊，去啊，
1: 不留就不留啊，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啊，乐了乐了乐。
2: 俺就知道，割麦子钱不会给的，我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你两个今天给你姥爷家割麦去了是吧？没。你呀，挨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你。
3: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哎呀，喂，哎呦，
4: 咋了爹？
5: 咋了？
4: 你咋了？爹，他爹，你咋了？哎，你那屋去，
5: 慢点，他爹，
4: 那这是咋了啊？他爹，他这是。 为热阻络，肝火犯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6: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4: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0: 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儿，咱就带他去看地。哎，爹，喝药了。
1: 哎，在呢。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困呐，咋也困不。
2: 俺记着呢。后来买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 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你咋这么说呢？
3: 咱屋是过得紧吧，那也蒙饿肚子呀，俺觉摸着日子怪好的。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爹，买地了。您看看，寻瑞要暑假。 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0: 儿啊，爷这辈子就想给你俺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伞，加上别钉子，咱家是二十三亩地的呀。儿子，好好种地呀，趁着爹有点精神，想不想听种地的事儿？
1: 想。
0: 世上72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10年学个烫花，10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大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3分地，7分浇，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存。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你。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0: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秋分，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种麦子，俺最喜欢了。
1: 叶儿轻轻吹敛过山谷。
0: 赶上了。

0: 鬼子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明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明朝。
1: 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怕了。
3: 咱回家。爹该惦记了。佳明，咱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七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儿，没事，不怕不怕，有俺呢。
3: 兔子哥，放下，别走。
4: 狗日子了，靠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我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5: 娘，
6: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没问呢，没跟你们在一块堆啊？
5: 砍柴去了，约莫快回来了。
6: 哦，没事吧，孩子？哎呦，
7: 月娘，
6: 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
5: 快放下。
6: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呦，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5: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7: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
6: 赶紧过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再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轿子去。
2: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轿子咋放哨？
6: 那放哨还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记着了，嗯，
2: 记着。
6: 好好，走走走，过屋吃饭去，
5: 去
6: 去过屋。大脚呢？
5: 柱子媳妇腿伤了，锅龟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
6: 哎呀，你说这什么世道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哎，他怪。

0: 好，人家清静去了。别说这个了，娘。哎，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1: 能啊，肯定。俺贤秀，俺贤，俺就是觉摸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这，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
0: 猪狗都不吃那杂货面子，没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2: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
0: 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子粥。收粮时候那小鬼子顶的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1: 俺早点去，多捡点。
2: 没事，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
3: 小红，小红。
0: 快给我弄点止血药！哎，
2: 俺家里要分了，不好使，治不住啊！
4: 等着哥。哎呦，哎呦，
2: 婶儿，你看看，治不住啊！
4: 快呀，快快快！
2: 快点！
4: 扶上，
2: 好，
4: 快上，
2: 走了走了。
4: 佳明，佳明，哎，
2: 走了走了。
4: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磕俩哥哦。
5: 啊，
4: 苏苏啊，出来抹灰了。
5: 嫂子，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哎呀，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那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
4: 你等锣声响了再抹也来得及。
5: 啊，也是。哎，也不知道是咋的，我这心呢，就是觉得不踏实啊。文天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4: 自打知道文鼎哥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5: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
4: 你看看，来不及了吧？嫂子，你没抢我，没抢我。
6: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郭桂耀。
5: 郭桂耀，嫂子，你爸，俺去看门啊。
6: 哎，哎，
4: 吓死俺了。
6: 郭桂耀，
5: 你咋来了？
6: 嫂子呢？
4: 俺有急事儿。嫂子，出事儿了。啊？咋了？
6: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
4: 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说的准呀，有的修完炮楼子就放回来了，但那是少数，有的连修好几个，还有的被抓去挖战壕，耳边听着枪子满天飞。那吴三叔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1: 都怪俺，都怪俺啊！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俺就是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啊、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
0: 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怨不着您，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1: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2: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万一就修个炮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0: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
2: 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0: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俺就捎个信，没啥事走啊。
1: 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那郭桂燕说的对呀，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
2: 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1: 俺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3: 爹，好了没有？
4: 可以。

0: 爹好你好。
1: 爹好。
0: 拿着。
1: 小鬼子杀杀杀。
0: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的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2: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

0: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4: 飞远点走了。
3: 走哪去了？
4: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5: 嫂子，
6: 你回来干啥？
4: 嫂子，文鼎哥走了，俺陪着你。
6: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鼎。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鼎就不会走了。
7: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
8: 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7: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4: 文典啊，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我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哎，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5: 你有钱想，你屋里要账了。
0: 花式抠门灵真起手，
11: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15: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6: 这干什么？
17: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18: 你帮大小提个亲，
17: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9: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0: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17: 没钱，推倒重就。
21: 咋的？不给钱？
17: 可不敢松口。
20: 俺给，俺给，俺给。
21: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23: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4: 你是公差还是兵？
2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23: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6: 拿下江南盐业。
2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2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2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23: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看你是被小日本子吓稀了胆儿，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去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600多，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1: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俺愿意干。那是刘保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不就是为了。
2: 那点田地能多打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
1: 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好
3: 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哦，
1: 胡说八道！
4: 我会说话，
3: 聪明。
2: 苏苏啊，嫂子去拌饭哈。
3: 嫂子，咱吃杂货面吧。
5: 好米留着，万一文天哥回来呢？哎，给文点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鸡蛋换盐。
3: 鸡蛋换盐，啊！哟，还有花生油呢。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笑>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5: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3: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5: 没油，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3: 行，盛吧。
5: 哎，你家嫂子好点没？
3: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
5: 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给俺家报信儿，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哎，
1: 这个谁看见都会给你家报信儿的。
5: 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3: 没啥，劈柴来着。
5: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3: 那咋办啊？小青留胡子都走了，家里不拌饭，不吃不喝呀。
5: 疼不？
3: 没啥事。 回头俺用布扎一下就好了，俺先走了。
5: 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

0: 谁呀？
1: 郭慧耀。
0: 你咋又来了？
2: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慧耀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3: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不要你们钱。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儿，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这大家子就剩你们俩女的了，以后别跟俺客气，啊，有事言语。
0: 哎，好，那俺给你剥点地瓜干子吧，刚蒸熟的，你带回去。
3: 那俺就不客气了，晚上省得拌饭了。
0: 好。
3: 啊，对了，把这个抹上，手别沾水。
4: 哥哥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3: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4: 等哪天小日本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3: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4: 俺帮你。
3: 哎，行了行了，谢谢那双手吧。

0: 咋了？
1: 山路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伪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跟俺走。
3: 哎。
4: 好。
5: 哥，你留下，俺去。
2: 你自己小心。
0: 别打！哈，
6: 是长城哥。
7: 大娘，
0: 长城大哥，长城大哥，
7: 哎，大娘，
0: 是你们啊！啊，
8: 小姐，你也来了。
5: 大脚哥，
0: 长城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
7: 呀，真是累坏了。
2: 喝喝水，
7: 喝，谢谢先生。
2: 长城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7: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打小鬼子呢。
5: 八路军啊，那您那药铺呢？
7: 哎，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顺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2: 联络据点。
7: 哎，对。啊，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0: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5: 对啊。
0: 咋了？
9: 大脚哥，谢谢嫂子。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0: 亲爱的嫂子，苏苏，你们好。我是在山里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飞家。
1: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
0: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2: 东哥，您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行，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

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

瘦子，俺的老驴子，俺给你备了金疮药，这还没用几回呢，你咋就走了呢？你替俺赶了那么些路，不挑吃不挑喝，咋今天挑上俺了？把俺一个人撇下走了？今天俺瞒你，以后谁瞒俺呀？俺就你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劝俺吃你的肉，俺哪舍得呀？俺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走了。

0: 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远点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他
2: 飞远点死的。
3: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素素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俺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素素抱在怀里。可是俺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俺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叔叔，杜先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傻小鬼子。
4: 嫂子，
5: 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4: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5: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4: 嫂子，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
1: 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
0: 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大小鬼子，除掉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
1: 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
0: 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2: 王明，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3: 苏苏，怎么回来了？
4: 被文典死了，被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
3: 啊，
2: 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3: 哎呀，快别问了，苏苏这头烫的跟火炭似的。倒盆冷水来，筐子，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啊，
2: 苏苏。 喝点水，行吧？啊，你现在烧着呢，行吗？

文典啊，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文典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文典啊！

0: 你早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
1: 睡够了，好多了，不那么烫了。来，给你熬个鸡汤，趁热喝。那喝不下了。 跟你说，不好意思，啊，俺让你照顾俺，咱俩不说客气话，俺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呱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当好了，俺啥活动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 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啊。瑟瑟，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
0: 是啊，俺回家了，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俺也是30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连白发都有了。

0: 会好的。
1: 但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
2: 完全按照你嫂子意思做的，俺用臭墨汁涂了三遍。
3: 谢谢
1: 嫂子，
4: 是怪臭的。
5: 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
6: 那咱继续上课。
3: 啊，
5: 昨天教的人口族，还记得不？
3: 记得。
5: 写下来，给俺看看。哎。人
6: 爹，
2: 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
6: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位儿是天天念叨的。
2: 逆位，你是逆位？
7: 大脚哥，
8: 是俺。
7: 舅舅嫂子，
8: 二娘，是俺呐，小聂呗回来了。
5: 哦，
2: 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也不来个信儿，
8: 一言难尽。
5: 梅妹儿，快过来呀、啊！快去！
7: 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0: 今天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了。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1: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2: 哥，
1: 你喝，你喝，稠的。
2: 啥好面？俺这些年在外边，我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
3: 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

0: 这些杂货面，就这还不够呢。没味儿，去把哥的担来拿过来。哎，来，大脚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点心，我孝敬老人的。哎，
1: 爷，
0: 二娘，尝尝这点心。
1: 哟，慢点吃啊，
2: 一百个。
0: 可惜了。
3: 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
2: 来，
1: 姐，哎，吃饭呢。
2: 苏苏来了，来坐，来吃。
4: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
1: 这是来客人了。
2: 那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没味儿他哥蜜味儿，
4: 记得吧？哦，蜜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维村时候跑的啊。
2: 他回来以后，没味儿可高兴了。
1: 苏苏吃了吧，没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5: 饭是俺吃了，你吃吧。啊，
4: 宁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1: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儿。你吃。
5: 银子探说你回家了。
4: 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
1: 啊。
5: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了？干了些啥？ 吃饱了没？哥，俺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0: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5: 俺赶回来嘛。你刚才没听见？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
4: 人人喊打呀！这事儿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5: 哼，没怪罪，说的轻巧，没怪罪俺娘咋饿死了？
4: 聂伟，俺跟你说啊，你这话说的。 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在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俺生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两个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我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5: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
6: 没味儿啊！这是。
7: 咋了，哥？
6: 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许的，俺叫封自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能写字的字。大脚哥叫封自勇，俺叫封自成，你就叫封自明。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1: 封自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腻歪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6: 哥，你咋这样说？
1: 吃饭。腻歪，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
5: 读书写字儿都教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家俺姐夫对待没味儿，比对待家明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苏苏，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没味儿他哥。
1: 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封腻歪，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了。
8: 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1: 腻歪，能回来就好。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没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

0: 人家哥也赖你。
1: 不是要跟姐回屋拉管吗？走，拉管去啊！
2: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0: 那最好是这样。
2: 梅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办。大脚哥，俺去看俺爹俺娘了。
3: 你还挺有理。
2: 走呀。
4: 苏苏，腻味儿，好不容易回来，你不该这样。
5: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
0: 王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1: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6: 来，坐。
7: 老歇下，歇下，
6: 喝口水，喝口水。
7: 哎呀，
6: 好一口。
7: 坐。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姐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腻歪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木子哥。来，喝口水。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4: 哎，妞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8: 对
9: 对，
8: 给俺们讲讲，
9: 讲讲讲
8: 讲
10: 讲讲讲了。
7: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4: 哎呀，你讲讲，俺们都想听了。
7: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最后就活了俺一个，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了，还得去跟他们干。
11: 对，干他们干。
12: 爹，铁头叔、妮娃叔，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4: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13: 娘，哎，妮娃叔打过小鬼子吗？
1: 俺也不知道。
12: 来，
7: 俺看看是啥话呀。菜窝窝啊，铁头哥啊，你先放下，先等等，先等等啊，先等等，
4: 啊，不让俺吃了。
7: 哥，你看来了吧？你咋才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嚼过，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14: 呀，吃饭了。
4: 这烧鸡啊啊！
15: 弄这个干啥？你这是
4: 好久没吃这烧鸡了。
12: 远的
4: 来来来，
8: 嫂子，二娘，
1: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8: 快了，俺回来去俺和俺哥的铺盖。
1: 今天就搬走啊？
8: 嗯，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也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
1: 一家人说啥麻烦？
8: 俺去拿铺盖了。
1: 哎，他咋还客气上了？
5: 这是有了主心骨了。
1: 没味儿啊！
8: 哎，嫂子，
1: 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
8: 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俺封文文给你们鞠躬了。

0: 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俺走了。别伤心，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那腻歪，娘也不想搁他。
1: 娘，你也觉得这腻歪不对劲？
0: 三岁看老，你看腻歪那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
1: 羊不熟，白打。大乔，哎，你今天不觉得这腻歪有点奇怪啊？
2: 咋怪？他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
1: 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他不说了吗？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他哪伤了？那伤让你看见了？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他不会是马子吧？
2: 你可别瞎说。 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呀。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俺跟你说，这聂伟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1: 俺反正呀。 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3: 谁？大脚！哥回来了。
4: 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啊！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来，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舅，大舅，哎，好孩子。
5: 这是佳英。
4: 佳英。
5: 这是佳明。
4: 佳明，婶子。哎，俺爹咋样了？ 俺想见爹。
5: 大脚。哎。

0: 啥是家呀？家里边得有人，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1: 俺跟你说话呢，
0: 你他妈聋了你？
2: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0: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2: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0: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2: 睡觉了。

0: 爹，你俩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啊，受了点伤，
1: 上哪儿去了？
2: 哥，俺可想你了呢。
0: 苏苏，
2: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0: 这是你爹，可玉。

0: 别，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赶快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0: 回吧。

0: 大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牵的有点频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
1: 嫂子。
0: 哎，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2: 咋了？
3: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2: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3: 那俺还不想好了呢。
2: 瞎说啥呢？

0: 我给你擦擦。
1: 嫂子，他回家了。
2: 回家啊？晚点没回来，苏苏也走了。
1: 嫂子，苏苏回来了。苏照顾你。

0: 嫂嫂，快去看看哦。
1: 耍。人咋样？
2: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

0: 要死了！这大门口干什么呀？
1: 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俺这嗓子都学哑了。喵！
0: 别叫了，干啥呀？走，你是干啥去？
1: 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快！
0: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0: 那你多好了，俺去干啥呀？
1: 你早说呀。俺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0: 胡说八道。真疼啊！
1: 真疼。俺缓缓。
0: 讨厌！
1: 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0: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
1: 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
0: 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1: 俺穿的厚。
0: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1: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0: 啥事儿啊？俺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1: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2: 不要，你赶快点回来。

0: 嫂子，啊，马上过来。
1: 是不是文典回来了？苏苏，
0: 啊，来了，嫂子。
2: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3: 别受了风啊。
2: 哎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4: 他不是。
2: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4: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5: 苏苏，
6: 生了，是生了吧？
0: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6: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4: 是个闺女。
6: 我们后背是平的吗？平的，是平的。
4: 小点声。
6: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7: 嫂子，俺收着信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发生啥事了？
8: 在俺费家能有啥事儿？
7: 苏苏，
9: 姐，
4: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1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4: 行。

0: 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1: 才像粽子。
0: 俺背你。
2: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我们赶紧去看看。哎，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走，别受着风。
1: 姐，还真得去看看，别担心。哎，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1: 姐，
3: 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1: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4: 嫂子，
1: 嫂子，您没事吧？
4: 没了，全没了，贝家没了。
1: 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0: 就是，
4: 俺不作数，不作数，
1: 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俺喜欢你，素素，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文典，
2: 小嫂子有点不对劲啊。
1: 不是文典啊，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
3: 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俺给你熬粥好不？
4: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0: 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3: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0: 俺得去走趟脚。
5: 不行，你这外面冰，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0: 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8: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5: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5: 我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

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一桩不起眼的小小盗窃案，嫌疑人手机里的几张照片却让警方起疑。
1: 手机里面有这个碗，还有其他的一些带泥的青驼的一些照片。
0: 黄土高原深处的村落，代代流传的隐秘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2: 他们村子里流传的祖祖辈辈就是，原上有这个商周时期的王祖墓葬。
0: 存世罕见的青铜重器，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高达2000万的秘密交易，是否确有其事？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照片背后的千年古墓疑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老话常说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得从一桩看似不起眼的小案子说起。起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可谁都没想到，顺着线索层层追查，一个尘封多年的惊天秘密啊，被意外揭开了。而这个秘密的背后，更是牵扯出一座距今3000年的古墓谜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天，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啊，接到个报案，报案人呢是铁路内部的一个职工，说他们单位的一栋公寓楼啊遭贼了。经过清点，一共丢了11台空调外机、1台空调内机，外加5台水泵。窃贼是什么人呢？警方随后调取了公寓楼后方的一个探头，很快就有线索了。就在案发3年前凌晨2:10，两道人影围在这个空调外机旁，看样子嘛，正是在拆解设备。10多分钟之后，两人趁着夜色匆匆离去，消失在了黑暗里。围绕这个时间段展开调查，警方呢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4: 这个车是有能力装得下这些空调，而且它出现在这里是比较异常的。
3: 警方对这辆面包车展开了追踪，在一家废品收购站里头啊，再次发现了它的踪迹。这天上午11点，那辆面包车来到了这家废品收购站，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搬了几个白色的东西在称重，就是被盗物品。经查，穿黑衣的男子名叫张伦。调查发现，他在3月9号，也就是警方接到报案的那天，他来到这里啊，卖过几台水泵。当时同行的还有他的哥哥张小伦。这俩人嫌疑很大。3天之后，警察把他们俩都抓了。在证据面前，兄弟俩承认他们的确盗窃了公寓内的设备，一共卖了7000多块钱。而在追查赃物去向的过程当中啊，警方发现除了把部分赃物卖给废品收购站之外，张伦呢还把盗窃来的一台空调送给了他的一个亲戚吴双伦。之后吴双伦呢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给传唤到案了。到这儿啊，这个盗窃案的事实已经全都查清了，被盗物品也如数追回，案件嘛本应该就完结了。可谁都没想到，就在警方依法核查吴双伦的这个手机的时候，有几组照片突然闯入了视线，让所有人瞬间警觉起来了。
1: 手机里面有这个碗，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叫带泥的青驼的一些照片，疑似带土。和咱们正常见的青铜不一样，锈迹全部都是那种

0: 绿色那种头袖。
1: 而当时经验丰富的警察一眼就看出了那照片里的那些青铜器啊，不寻常，绝非普通的摆件，很显然是出土的这个古董文物。一个普通村民的手机里头为什么会存有大量的出土文物的照片呢？警方一问呢，果然有情况。被吴双伦交代，这些青铜器啊，是一年多以前从榆林市绥德县的一处山上的古墓里头盗掘出来的。他拍照啊，是为了寻找买家。青铜器卖出去之后，这些照片他还没来得及删除。所以这或许就是天意吧。吴双伦供述，当时参与作案的还有空调盗窃当中的张伦、张小伦兄弟俩。据他们供述啊，那次他们几个人一共盗掘出了五件青铜器。警方随后呢，成功的把被盗的那五件青铜器全都追缴了，经鉴定，这五件青铜器啊是一套陪葬品，统称为青铜伪造，属于一般文物。
2: 这个东西叫伪造，明确了这个东西就是陪葬品，地下的冥器。
1: 但是让警方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鱼啊还在后头。在对后续到案人员的审讯当中，有多名嫌疑人都不约而同地向警方供述了一个秘密。据多名嫌疑人交代，早在2014年年底，延安本地一个叫薛树佳的男子啊，参与了一个盗墓团伙，在钦建县瓦窑沟村盗了一座大墓。据说这座墓葬的等级很高，属于王族大墓。而这个盗墓团伙盗出的几件文物啊，成交价非常惊人，高达2000万。这情况听得警察心头一震呢，真的假的？卖出这么高的价钱，是说明被盗的文物绝对的是非同一般呢。那座墓葬肯定不是一般的规格，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严重了。不仅仅是被盗几件文物那么简单，这座墓葬很可能已经被破坏了。关键不止一个人，有多名犯罪嫌疑人都交代了这件事儿。据他们说，这件事情在当地盗墓圈里头几乎人尽皆知，传的是神乎其神。警方这边坐不住了呀，为了查个清楚，他们立即就赶到了那个地方去走访勘察。这一走访吧，还真的就有发现了。有村民反映说，村里头早有传闻，村子附近很有可能有一个商周时期的墓葬。
3: 他们村子里流传的祖祖辈辈就是岳上有这个商周时期的王族墓葬，并且他所在的这个大的原上可能王族墓葬的等级更高。
1: 其中有一个村民告诉警察，大概就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他就在村子附近的田里头啊发现过异常情况。
3: 他老上这一块放羊，他放羊的时候确实发现过异常，就是他家祖坟旁边有这个类似于动物把这个杂草呀、玉米杆呀拉进这个地里的现象。
1: 当时那村民觉得很可能是野生动物刨挖造成的，这就没多想。而在警察看来呢，这极有可能就是那个盗墓者盗掘古墓之后用杂草简单回填的盗洞。这么看来，流传已久的那个盗墓大案呢、并非是空穴来风。说到这儿，我们得介绍一下这个地方。钦建县呢，位于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这里沟壑交错，土层深厚，曾经是3000多年前商周文明的重要活动区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这一带就陆续有商代的青铜器出土。到了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钦建县的这个李家崖村呢，发现了一座商代的古城遗址。这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古城。所以呢，结合当地的地理历史背景、村民口中代代相传的传闻，以及盗墓圈子里言之凿凿的说法，警方认为在瓦窑沟村的地底下很有可能真的是埋藏着一座千年古墓。警方很快就查清了，参与这次盗墓的一共有9个人，苏富琴呢是犯罪嫌疑人之一。他很快就交代了，盗墓嘛，确实有这回事儿。苏富琴交代。

0: 在最早盯上这座大墓的是住在瓦窑沟村附近的贺氏兄弟，他们早就听说当地有一座年代久远、规格很高的古墓葬，但是多次上山探查，始终找不到那个墓室的准确位置。于是呢，他们就联系了苏富琴以及擅长探墓定位的约束家，一行几个人来到了瓦窑沟村。在确定了墓穴的位置之后，他们就开始连夜盗掘。当向下挖掘到大约14米深的时候，有几件东西从泥土里露出来了：一件青铜鼎，一件青铜镜，还有一件青铜编钟。这是后来根据嫌疑人的回忆，文物部门复原出来的那三样青铜器。造型嘛，精美别致。相关的专业人员介绍，这些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礼乐制度与身份等级的直接体现。
1: 鼎它在周代我们说是那九鼎八圭或者七鼎六圭啊，九鼎八圭就是属于这个天子的那个等级才可以使用的。镜呢，它过去就是饮食器具，是贵族他使用的，它不是普通人那个用的，所以这在当时它也是属于一种身份的象征。
0: 难怪后来他们卖出了2000万的高价。这三件青铜器可以说件件都是稀世珍宝。就拿那件青铜镜来说吧，目前为止西周时期考古只发现过3件，这件是第4件，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器物，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考古价值。根据这几件被盗文物，考古人员推断被破坏的这座古墓等级一定非常高。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出土成果果然是震撼世人，金器、玉器、青铜、礼器等各类珍贵陪葬文物近180件，还出土了国内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商代双元车，重量最大的商代铜钺，配套车马器具更是品类齐全，数量可观。多方考证之后，最终确认这是一座距今大约3000年的商代晚期的高等级甲字形大墓，墓主人是商代北方方国的高等级贵族。让人无比痛心的是，盗墓分子野蛮粗暴的盗掘方式不仅对古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毁，还导致3件国宝级文物流失了，给考古研究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最后警方也抓获了非法收购这批文物的中间商刘继普。安康铁路运输法院以倒卖文物罪、盗掘古墓葬罪对涉案人员都判处了相应的处罚。而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文物保护问题，案件判决之后，西安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呢联合有关部门在涉案古墓葬处呢也设立了司法保护基地，集文物保护、法制宣传、环境修复于一体，力图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说完这起黄土高原里的盗墓案呢，接下来还有个案子同样是充满着离奇转折。事情是发生在内蒙古的赤峰市，原本只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淘井劳作，可谁都不曾料到平地起火，一场意外直接夺走了3条人命。一口普通农家水井为何会酿成如此悲剧呢？而警察抵达现场勘察之后啊，一眼就察觉到这起事故疑点重重，而这口井啊似乎不寻常，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隐情呢？
2: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在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呢，发生了一桩离奇的案件。这天清晨6点多，5名男子慌慌张张地跑到当地的公安局刑侦大队报案，说他们几个人下井清理水井的时候突发意外，同伴呢被困井底，生死未卜。
3: 投井作业的人 说是一伙人一共

0: 个人，说有三个人在井下，联系不上了。
1: 一听到这情况，警方立刻就赶往事发现场。事发的地方很偏僻，在一座深山里头。一到那儿呢，果然发现井口处仰面躺着一名中年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他叫王某利。
2: 在死者背部发现了樱桃红色的尸斑，所以我能确定死者生前吸入了一氧化碳气体中毒死亡。
1: 一氧化碳中毒，这让警察觉得很诧异，因为这是个普通的水井而已，并不是矿井，这男子怎么会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呢？说起这个报案的几个人懊恼地说，这主要是怪他们太大意了。他们说呢，因为井内有积水和淤泥，作业的时候几个人为了图快，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使用汽油发电机抽水，还把这个发电机搬到井下。这口井很深，从上到下有20米。最早是两个同伴带着发电机下到了井底，但是很快呢，他们就没了声响，于是就派着王某利下去查看情况。王某利很快也没动静了，井上的同伴发现他已经晕倒在了井内的一个平台上，吓得赶紧就把他拉上来，可惜人已经不行了。
3: 把那个一氧化碳检测仪放下去，后来一看，这都那个400多 ppm。
1: 按照相关的标准，正常室内的这个一氧化碳浓度不超过24，那才对人体没伤害。这400多都快20倍了，严重超标啊！人在这种情况下，几秒钟可能就晕倒。对救援人员判断，井下两名人员呢，被困10多个小时了，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小了。当时呢，警方特别不理解，这几个人怎么会如此糊涂呢？那汽油发电机怎么会弄到井下头去？那东西燃烧汽油，那不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吗？井里头那么深啊，空气又不流通，这不是明摆着要出事儿？勘察现场的时候呢，警察又发现了诸多反常的痕迹。井口附近呢，散落着一些水桶、铁锹、滑轮等工具，可是这些呢，根本就不是寻常淘井会遇到的工具。
4: 它不符合一个正常淘井。正常淘井很简单，就是那个水斗子啊，或是那个漏斗啊，就是筐啊，我们农村那种的，在漏水，然后把那些脏东西兜上来。
1: 另外还有，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淘井呢？警方勘察之后发现，这个土井的位置特别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近的村落都在2公里之外。更离谱的是什么呀？据警察观察，这井里头压根就没水。一口枯井，有必要去淘吗？这不符合常理。这时候呢，有警察再往井里头看了一下，一个发现让他们心里头又猛然的咯噔了一下，因为他们发现这口水井的井壁构造啊，和普通的水井不一样，它竟然是由砖砌成的。
0: 咱农村的民井一般都是最早的都是用石头砌的，就是没有用砖砌的。
1: 要强调一下哈，这并不是什么普通的砖，是一种青砖。这种砖不可能会出现在正常的水井里头，那会出现在哪儿呢？
0: 正常的古井用石头砌的，用砖砌的那都是高规格的，一般都出现在墓葬里的。
1: 难道说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水井，而是古墓的墓穴？警察赶紧再次询问了那几个人，这几个家伙眼看兜不住了，就说出了实情。没错，他们的确不是来清理水井的，是来盗墓的。井底下有个古墓，里边啊可能有宝贝。
5: 说里头有东西。
6: 有啥东西啊？
5: 不知道呢。
6: 这什么井是啊？
5: 说是那个古井。
6: 古井啥意思啊？
5: 说那个古代那个什么里头说好藏东西。
1: 为了证实这一点，警方立即就联系了当地的文物部门。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一看，那青砖呐，心里头就明白了八九分。
7: 我们都管这种青砖叫大青砖，它这砖一般都很大、很长。辽代墓葬都是用青砖。
1: 事实上，这土井所在的位置就是一片辽墓区，地点呢是在敖汉旗的兴隆洼镇。早在1996年的11月。这里的这个兴隆洼遗址啊，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呢，这几个人终于交代了当天晚上的情况。 参与盗墓的有九个人，领头的叫陈某兴。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基本上是白天踩点，晚上干活。这口井呢是他们最近发现的。事发当天，由于盗洞里

0: 于是呢，为了不暴露，这几个人就冒险把发电机搬到洞底下。结果谁都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王某利丧命了。救援人员后来呢，用钩机把这个洞口掘开，最终在洞底的最深处发现了另外两名被困人员。他们因为吸入了过量的一氧化碳气体，已经身亡。之后，阿富汗人民法院以这个盗掘古墓葬罪对其他六个人作出了判罚。今天这个节目里的两桩案子啊，讲的都是盗掘古墓葬。两伙人呢都想避人耳目，偷偷摸摸的挖宝发财。可结果呢，第一个案子里头那伙盗墓贼虽然暂时逃过了追查，却怎么都没想到几年后手机里的几张照片还是让他们被人给揪出来了。第二个就更可悲了，不仅什么宝物都没挖出来，还搭上了三条性命。发电机轰鸣声中，他们以为藏住了自己，却把自个儿送上了绝路。所以什么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就是。最后必须得再次警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地下文物属于国家，保护文物人人有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法律，也是我们每个人对后代应尽的责任。肆意盗掘古墓葬，那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违法必被咎，伸手必被捉啊。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5: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5: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0: 星星，
11: 哎，
0: 大湖被劫，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2: 少麦
0: 跌宕上演。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吴女士很焦虑，因为她34岁的女儿小薛沉迷于网贷已经整整10年。
1: 从16年都开始网贷。
0: 据吴女士说，这10年来，她已经帮女儿还了高达几10万的网贷，也相信过女儿会洗心革面，可女儿却始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失信于我，很难受，很担忧。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品行都让我感觉很怀疑，彻底崩溃了。我从去年感觉老了10岁。
0: 小薛为何屡教不改，长达10年执着于网贷？是因为女人都爱的买买买，
2: 有点冲动消费。有时候工资当时还没发，然后想买东西，
1: 家里的包10个，在西安地下室里边几十双。
0: 还是因为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托底，让他有恃无恐，
1: 又替他还了吗？
0: 又或者其中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有个窗口就是抒发一下，内心也比较空虚吧。我比较害怕我妈。
0: 小薛对母亲的害怕从何说起？他心底深藏着怎样的阴霾往事？
3: 你可能觉得你对女儿是亏欠的。
0: 吴女士对女儿的亏欠又从何而来？最后母女俩能否解开心结？小薛能否停止网贷，承担起属于她的责任？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网贷10年的女儿。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湘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5: 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吴女士，女儿小薛。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想解决我女儿的网贷问题，以后不要网贷了。
4: 在这之前，你跟女儿聊这个话题，她给你的态度是什么？
1: 她说她不贷了，但是她的实际让我很担忧，很怀疑。
4: 你已经对她没有信任了，是吗？
1: 是的。
2: 之前感觉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的危害，通过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要主动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我也想让就是父母相信我，以后不会再用了。
0: 一开场，小薛就表示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希望母亲再相信他一次。但显然吴女士对女儿失去了信任，因为女儿沉迷于网贷已经整整10年。这其中她给过女儿很多次机会，可女儿却一次次令她失望。事情还得从2019年说起，那时女儿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女儿朋友的电话，随着电话的接听，她懵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女儿竟然瞒着她干出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来。
1: 2019年，她有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阿姨，你家女儿是不是被骗了呀？”我说：“怎么了？”他说：“现在联系他联系不上。”我说：“你联系他干啥呀？”他说：“他欠我钱。”然后呢，我就跟他爸一块去找他去。过去以后，他说不是被骗了，是还信用卡，然后还有还网贷的问题。然后我们都让他个人征信去银行打印出来嘛，我们才看到，哇，从2016年都开始网贷。10万多，那个网贷，他一个贷了以后，他不还

0: 本金，嗯，他就一直一直贷
1: 累积，
0: 对，
1: 嗯，发现以后你们的处理方式是
0: 给他把款还了，把他信用卡也给他全部是结清了嘛，让他把他消了。
1: 没有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吗？
0: 他说他花钱太厉害了，单位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工资他不太应时，缺钱没办法了，也很多个理由吧。他
2: 我是从2016年开始用的，以前的那个单位就是比较封闭式的，嗯，有时候一两个星期可以出去一次，然后一出去就有点冲动消费。
1: 你的冲动消费都在哪些方面？
2: 嗯，买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工资当时还没发，然后想买东西。
1: 所以是你消费的支出远远大于你工资收入？
2: 对对，我都是刷信用卡或者是花呗贷款，就是垫付的。刚开始用的比较少，基本就是发了工资然后能还上。然后到了2018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然后没有工资，然后之前的网贷就还不上了。
1: 也没有求助家人？
2: 不敢说，就是上班的时候就不想想太多，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嗯，因为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然后又欠了很多钱，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了。有朋友的，然后也有别的网贷。当时2019年的时候，也是那个朋友就打了电话嘛。
0: 当时对他的行为就是教育他嘛，我说你看这个网贷是个恶习，咱也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孩子，然后咱要学好呗。然后反正也都放下了，放下想着他不会再贷了。在2023年1月份的时候，又他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欠人朋友的钱25000，我说啥时候借你的钱，他说是2018年。我很震惊啊，我说他怎么又出现了嘞？
1: 不是还完了吗？
0: 对吗？嗯。然后当时才问他嘞，我说为什么又出现了，他说以前是借的，我没说完，
1: 没说清。
0: 对的，最后我说你全部说出来吧，又说了1万，反正还有借款同事的几千块钱，
2: 大概有4万多块钱。
1: 为什么要留着4万多呢？
2: 那时候总觉得自己能还上。
0: 我觉得他失信于我，很难受。
3: 吴女士对女儿所谓旧账未清的说法不太相信，在她看来，女儿更多是在为自身的行为找借口。但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再帮女儿一把，
0: 又给她还了。
3: 就这样，女儿小雪在母亲的托底下还清了债务，渐渐的，她的生活也步入正轨，开始了谈婚论嫁。吴女士原以为一切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然又辜负了她的信任，搞砸了一切。
0: 2023年的时候，她订了个婚嘛，人家给了礼金20万，都被她自己花了。2025年的2月份，春节期间，就是她订婚那个对象给我打个电话，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女儿在外边有欠款？”他跟人家要过钱，然后我又去找他上班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彻彻底底的，我都痛骂了他一顿，我说你再这样下去，我说我都跟你爸都不要你了，反正说的话也狠一点吧。然后我让他打了个征信出来，从2024年又开始网贷，又发现了7万多块钱的贷款，又替他还了嘛。哎呀，当时走在路上感觉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都走不好了。
1: 2023年那个20来万去哪儿了？
2: 当时买了首饰花了大概有6万块钱，因为要结婚嘛。
1: 哦，那这是正常消费吗？啊，还有呢？
2: 剩下的有一部分也花了，因为本身就是自己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冲动消费的时候没有控制住，第二也是那时候内心也比较空虚吧。这个订婚对象也经常不见面，就1年可能才见一次，就一直不回来。

0: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改不了这个想买东西习惯，然后钱就不够用了，贷款之后网贷就还不上了，后来就是没办法才跟当时对象说。
1: 你有感受到这个事情开口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0: 感觉会被别人看不起吧。
2: 然后分手以后分手费也给了几万，虽然他对方也有一点疾病，但是咱也有毛病啊，
1: 所以对你们来讲又是一笔额外的负担是吧？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定亲对象也没了。
2: 是的。啊，在当地我觉得没有面子，很难受。
3: 女儿因为超前消费，不仅将20万的订婚礼金挥霍一空，还欠下一笔巨额网贷，落得婚事告吹的结果，这让吴女士既痛心又无奈。在帮女儿又一次还清债务后，她决定向女儿提出一个要求，好让女儿改掉超前消费的毛病。
2: 我说，你每个月的工资1000块钱留下来你自己日常用，因为要养车嘛，你用不着的钱你都给我。他说好。
3: 据吴女士说，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儿也确实遵照了她的要求，每月按时交钱给她。直到今年5月份，女儿的一通电话让她再次陷入到焦虑和恐慌之中。
2: 5月28号的中午给我打电话，她说被骗了。我说谁把你骗了？他就说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他请求人家给他贷款。他说当时他交易的时候有反诈中心给他打电话，他都说没有。当时呢，先说的被骗，然后把网贷又出来了。
1: 就是他是为了还网贷的钱，然后又进一步被骗了。
2: 对的。
0: 刚开始是手机坏了，想买个手机，然后也是分期，每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3000出头，就是每个月要
2: 4000块钱左右，
0: 要给我妈再转1500到2000，然后就不够了，我实在是就要再借新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然后利息就很高，然后到最后就是3万多块钱。
2: 你有事儿，你跟父母说，你买个手机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那你一个月1000块钱可以不给我呀？我不是告诉你了，你中间有啥事你跟我说一声，我都跟你爸你掏钱。对呀，我的最好的依靠就是父母。
1: 你这个情况不跟妈妈商量一下吗？
0: 当时也没敢说，然后这次因为也是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想就有个窗口，就是抒发一下。就是从网上就聊天软件认识了个人，然后他说认识银行的人啊，那你要不就银行贷款把这些还掉了，因为利息是比较低的。他就给介绍了个这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他说因为你有这个网贷，所以在银行不好贷款，然后他就跟我说帮你操作来这边找我，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他，就是有好几个骗子吧，然后在我手机上操作的。
1: 你在这个时候都没有觉得不对劲儿了吗？
0: 没有。
1: 妈妈说那个时候其实你接到了反诈中心电话的。
0: 因为那时候着急还这个网贷，当时也没觉得就不对劲儿，当时就想赶紧把这些网贷解决掉，从我手机上贷出3万多块钱，然后只收到了1万多，然后他们收取了就是高额的这个利息。后来然后再问这个女的是怎么操作怎么弄，然后她就不再回了，不再接电话了。
1: 你到联系不上对方的那一刻才知道可能受骗了是吗？
0: 对，就一直睡不着觉，然后28号时候就说了，然后前段时间就跑了好几个派出所。
2: 6月2号我给我们当地的反诈中心打的电话，他才跟我说他跟人家那两个骗子到河北省沧州去贷的款，他把这些细节才跟我说了。 我一听还把我吓得呀，我说你要是人家把你卖到外国咋弄啊，我说然后你的车还在那放着嘞，是不是你
1: 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2: 最后我们去沧州报案，沧州好远呐。
0: 然后他们说需要核查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再联系我，具体能不能立案他们还不能确定。
3: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吴女士彻底崩溃了。尽管女儿小雪解释了她是迫于母亲的任务压力才又走上网贷这条路，继而陷入诈骗陷阱，但吴女士仍然无法理解。在她看来，但凡女儿能够改变高消费的毛病，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和她沟通，也不至于酿成今天的后果。究竟小雪为什么会那么爱超前消费，有事儿不愿主动和母亲沟通呢？在母女俩接下来的陈述中，我们隐约找到了答案。
0: 以前小时候就是家里也没有断过吃穿什么的，就慢慢就养成这种习惯了，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确实有点控制不住，但是很多买的东西其实也没有用。
2: 那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你现在你都没那个能力，你看你靠别人去。
1: 所以他从小到大你们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2: 以前那生活条件好，爸的工资也挺高的，一个孩子要培养嘛。我的消费观念也是比较爱花钱的。
1: 这个环境不仅仅指物质上的啊。
2: 是的，精神上的有点缺少吧。
1: 怎么讲？
2: 你看小的时候我跟他爸俺两个上班都比较忙，因为在单位我也是比较很要强的一个女人吧，就光想让自己更好一些吧。我出去学习也比较多，爸也是在家里时间比较少，一般他是在他姥姥的那个陪伴下比较长大的，对他的关心觉得有点少。然后他是在初中的时候都在外技校学习，然后后来又考上大学，又这几年不在家，然后又是在那个单位里头几年都没回来。
1: 所以就是那种陪伴成长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
2: 比较短一些，少一些。
1: 那在那个有限的时间里，你们在孩子面前呈现的父母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比较厉害，小的时候也打过他了，我比较有要求，包括对他爸对我身边人要要求。后来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我都自己慢慢的改变自己。
0: 我比较害怕我妈。
1: 所以那个害怕不是说有网贷才开始害怕的？
0: 不是，以前因为在经常上学啥，在外地交流也比较少，沟通也比较少，很多东西也都没说。这个网贷吧，为啥我一直纠结着没说，都是过后之后有时候我妈的一些反应我比较害怕，然后其实我也比较难受，不知道咋去沟通吧。
1: 爸爸呢？
0: 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很多情况就没跟他说。
1: 小雪，我问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数字是多少？你自己统计了吗？
0: 统计过。就是网贷大概有3万多块钱，然后还有同事的
1: 借款
0: 啊。然后再加上被骗的，总共加起来大概有8万多块钱。
1: 你的计划是怎么还？
0: 我就想着赶紧找兼职，然后把这个钱还上，从根本上把这个网贷的这个习惯，包括这个消费解决，然后剩下还不了，只能让家长帮一下忙，
1: 让父母再拖你一把。
2: 我不可能替他还了。
1: 你这一次没有像之前那样的就是那么干脆利落的替他处理？
2: 对，因为我感觉他是屡教不改了，我觉得他这个人的品行都让我感觉很怀疑，就感觉彻底崩溃了。你看他爸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一听他都呼吸都不上来，然后我嘞，我从去年感觉老了10岁，感觉生活的希望都没有了。
3: 吴女士对女儿失望到了极点，她直言自己不愿意也无力再帮女儿承担任何债务。但女儿小谢说了，经过这么多事情，她真的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想要悔改，只是她希望她努力赚钱还债的同时，母亲能再拉她一把。看到小薛还在寄希望于母亲的帮助，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坐不住了。在律师廖源看来，小薛必须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同时厘清法律常识。
4: 小薛有些时候可以看看相关的金融知识。非法贷款中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你没有资质啊，第二个它会做各种诱导宣传，诱导你上钩，包括低利息，对吧？包括审批快，不看征信，有哪个金融机构会不看征信呢？只要是任何正规的金融机构都会看征信，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第三个是巧立名目，收费层层加码，在河北沧州是吧？借了17000，当时就被拿走了14000还是13000。正规的金融机构，除了利息，基本上是没有其他费用的。而且利息是按月结算，按年结算，按季结算，没有当时拿走的。这不仅仅是非法放贷的问题，这是诈骗，你完全不懂，当时就应该报案。还有这个征信问题，以贷养贷，向别的平台这个借款，一旦逾期偿还不了，被起诉到法院的话，你就会被列入什么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高铁都做不了。你没考虑到这个后果，包括你这个征信记录完清欠款之后5年之内这个记录还保存。现在有些企业这个在招人的时候，他是会看征信记录的。那么，停止一切借贷，绝对不能以贷养贷。如果是合法网贷，可以把车子卖掉还掉去。如果还不了的话，可以跟这个金融机构协商一下，采取分期这个偿还的方式。我对妈妈讲的就是，一定不能再帮他还贷款。你帮他还了之后，第一个就造成他心有瘾，继续借，加重恶性循环了。如果你不帮他还贷，征信记录差的话，网贷公司也放不出贷款来，他借不到这么多钱的。所以说这种意识还是要加强。
5: 是什么让女儿这么肆无忌惮的去超前消费，去借各种网贷？其实就是小时候妈妈对她严厉，对她打骂，她跟妈妈无法交流，她可能把自己就封闭起来了。然后呢，她到了初中，到了寄宿学校呢，她觉得很孤独，就更加的封闭了。到了社会上参加了工作了，他的工作的压力又无处释放，因为从小他就没有好好的习得如何去跟身边的人去分享他的喜怒哀乐，他没有学会如何真正的去解压，他把那个快乐建筑在超前消费，不假思索把钱花出去的那一刻。女儿，你不能只考虑你即时满足的快乐，永远把父母当做你的托底，你不能不考虑你年迈的父母的现实状况，你要学会好好的跟人交流，好好的去跟别人去分享你的生活，你还可以去读书，去跑步，用这种来达到自己的快乐，去弥补你的空洞。第二点，理清你的债权债务之后，你甚至可以用闲鱼卖掉你的闲置的物品，能赚多少钱来完成你每天还多少钱的目标。那些金银首饰，那辆代步车，手机，你身上的那些值钱东西都可以变卖掉啊，你许许多多的花费你都不配得，你知道吗？你却有一种配得的心思，心安理得的你还想求着你的父母再次去替你还这个网贷。但我觉得妈妈，你必须狠下心来对这个女儿进行断奶，不要再去帮她还任何债务。你可能觉得你对女儿是亏欠的，因为你也意识到小时候你对她过于严厉，你可能想用你这种帮她还钱的方式去弥补她，而女儿恰恰感知到了你想要赎罪的心态，你让她已经形成了固定思维，她犯错了，你成了她的托底，其实就是妈妈你纵容她，你没有让她得到真正的成长。你们母女双方，你们内心的那种亏欠与被亏欠的感觉，应该是时候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去沟通情感，去交流。我觉得精神力量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6: 对于小薛会戒掉网贷这件事情上，所有的老师都不是很乐观。第一个是小薛很无脑，这次被诈骗这件事情，反诈中心已经给你打电话了， 而且这中间各种套路已经露出各种马脚的，你

0: 都不能知道，这就没办法了，你知道吗？第二个原因就是你这个网贷太反复了，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0年。10年的时间，不管是父母的眼泪也好，指责也好，或者是朋友向你讨债也好，没有任何一次让你反思自己，那这次又凭什么呢？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薛借出来的钱到底干啥去了？
1: 一部分是买衣服，一部分是还。
0: 买完你穿不穿？
1: 不穿。有的穿，有的没有穿。
2: 都没穿，都新的，一大包。然后家里的包几十个，在实验地下室里边几十双。
0: 小薛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他的确有虚荣要满足。第二是他确实无根，就是他没有任何内涵或者是情感的支撑，让他可以真正茁壮成长。那么小薛就要与生活重新建立一种链接方式。这个世界是有很多链接点的，比如说有自然风光，有湖泊山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美好，比如说有爱情，而你偏偏选择了一种最无力支撑的，或者把你会深陷于无可挽救的一种灾难局面的支撑，这就是你选择了错误的链接，就害人害己。我希望你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母亲从现在开始，你要懂得真正去跟他谈谈心，聊聊你是不是曾经真的很难过过，你最希望妈妈能给你的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情感输出，你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他再有什么情绪情感的时候，他会想到给妈妈打电话，而不是对你只有恐惧的时候，大概他的世界才能得到支撑。
3: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小薛需要彻底做出反省改变，努力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母亲吴女士也需要给予女儿更多的精神支撑。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里，观察员朱永卓首先就如何还贷的问题和小薛做起了沟通。
4: 咱们先谈现实问题，负债的话现在就是8万，8万还要每个月还要还利息。
1: 每个月现在是大概还6000多块钱。就都分期了，
4: 你怎么还这6000？你要吃饭呢，你要生活呀。就像那个台上老师说了，我把我自己的那个原来什么6万块钱首饰我卖了一下，卖一部分。
1: 现在都没有，啊、因为当时为了还那个网贷，
4: 已经卖了是吧？
1: 啊，已经卖了。
4: 或者我这车我
1: 车是不是我的名是父母的，我也不会，
4: 啊、
1: 我也没办法。
4: 你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3: 既然小薛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变卖的资产，朱永卓提醒小薛再想其他办法用以还贷。
1: 有一些兼职，比方说什么便利店啊什么的，我都考虑过。
4: 可以试试，
1: 就是这些
4: 就不影响你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1: 啊、
4: 你晚上的时候或者什么其他的节假日的时候可以试试。
3: 小雪表示，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会再找份兼职来还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母亲对他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施压。
1: 我妈她有时候受不了呀，睡不着觉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他每天就是一直说呀，然后会觉得压力就更大。
5: 只要回家就一直不停的就在说这个事儿，就包括当时给他每个月转1500或者2000块钱，其实我已经没有钱转了，所以我才又接了网贷。
4: 所以说你们的情感沟通质量关系是很差的，应该说是这样说。
1: 基本不怎么沟通。
3: 显然母女俩的沟通很成问题，这一点观察员廖喜玉希望吴女士引起重视。
6: 你们母女俩好好的沟通，女儿就把心里的话来告诉你，对吧？你也防止她被别人利用，你晓得吧？这个有些东西要想办法，不是说靠你抓狂。
7: 她没有感恩的心，
6: 她没有感恩的心，那慢慢的培养也是应该的。首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你整天陷入到这种焦虑痛苦孤寂，孩子他要不想跟你在一起，你晓得吧？你要让孩子，你要跟孩子产生链接。
3: 廖喜玉劝吴女士给予女儿情感支持的同时，可以和女儿一起商量解决债务问题的对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吴女士很矛盾，一方面她不敢再帮女儿，可另一方面她又怕女儿偿还不了每月的高额利息，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对此，廖喜玉建议吴女士可以先借钱给女儿一次性清空债务，之后再让女儿慢慢还债。
6: 这是最后一次，条子必须打，打的是借条。我觉得你就告诉他， 每个月你必须把一千万交到妈妈这里来，因为你现在欠这些债，那我就给你还，你这也是由他自己来培养他的责任，不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那个让他拿入黑名单没关系的，要让一个孩子成长，要让他摔跤，不是捂着盖着。
3: 那么最后吴女士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她的焦虑能否放下？小薛又能否真的知错就改，扛起属于他的责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先把协议给母女二人念一遍。协议当中，甲方是母亲，乙方是女儿。协议第一条，甲方承诺借款8万元整给乙方，用以偿还网贷公司本金及利息。二，乙方承诺将本人工资卡交付给甲方，并按照甲方安排按月偿还上述借款。三，乙方承诺按月打印征信报告给甲方，从此杜绝网贷以及过度消费。这三条内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2: 同意。
1: 同意。今天通过这么多老师，我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家人造成的伤害。我能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然后解决之前犯的错。
2: 我也希望女儿能做得到。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都不再管了，因为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自己的人生她自己负责。
5: 妈，这么多年辛苦了。
9: 好，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你有啥事你跟妈说，我也会尽力的去改正。
5: 我也先改变自己。
0: 小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来，
0: 希望你好好的，好吧？
2: 来，谢谢各位老师。啊，好，好，好。
3: 调解结束了，真心希望小薛能够说到做到，回去之后用实际行动偿还债务，杜绝网贷，不再超前消费。已经34岁的他，与其用错误的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不如勇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充实自己，实现自我价值。母亲吴女士既然选择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就试着相信她。当她能够放下焦虑，和女儿多一些沟通交流，给予女儿更多的关心和温暖时，女儿也将更有力量去成长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才能慢慢回归正轨。

江湖传言，宁夏人一天可以吃掉几百吨面条。且不论真假，但关于吃面，我们绝对是认真的。我叫周寨森，是蒿子面制作技艺第三代非遗传承人。蒿子面在我的家乡已经流传了360多年。要想做一碗正宗的蒿子面，必须要用中宁土生土长的蒿子。

0: 将新鲜的耗子碾碎，耗子籽含有一种天然植物胶，和面粉结合做出的面条韧劲十足，很有嚼头。揉面需要持久的力气与耐心，每个面团都必须要经过上百次的醒揉才能达到标准。
1: 这样压面压出来的面均匀，然后这个手的这个关节垫的劲大，压均匀了，像这样的面就可以了。用盆子盖上，让它醒着。
0: 将醒发的面团改成面饼，最考验手上的功夫。时间内必须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否则面皮的表面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断裂。只有做到不压不破，才能在切面的时候保证刀不断面不断。

0: 前面生是否清脆是判断猴子面是否筋道的关键，切出来的面条长度越长越好，我们也叫它长面，寓意着长长久久，吃的人长命百岁。面条嚼劲十足，又不是滑润，臊子有肉有菜，色香俱全。一勺酸汤，几粒枸杞，中宁猴子面是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美味。
1: 玉尊师傅在太阳的世界里自称一位，让他的深度爱好者大呼过瘾。我叫马艳霞，是宁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羊杂碎制作技艺中的第三代传人。好的食材离不开纯手工制作，打火燎羊头，控制好羊头与火的接触时间，在清洗羊头的过程中，羊头上的淋巴要把它去掉。
2: 为啥要去淋巴？就是淋巴吃不成，它有病毒呢。
1: 清洗羊杂碎最麻烦的是清洗羊肚，在清洗的过程中不能划破，黑色的肚毛既不干净也不美观，所以清洗完的羊肚雪白透亮。不准羊杂碎最为不同的是免费加工，洗净后的羊肥被灌入了面糊，摆了头的粉，煮完后就像羊脂鱼一样。

0: 种他那个生姜，他去腥去膻，都是用酿油嘛。
1: 辣椒油是用炼好的羊油榨的，辣椒粉的表面充分与油接触，为了去掉羊油的膻味，

0: 羊头羊心羊肺经过处理后，一同下入米汁汤溜的大锅中。除了原料新鲜，配料米汁，让顾客吃的满意，还在最后这一手。妈跟你说，羊杂碎、羊肝、羊头、羊肚子都要得有点，让大家都有能尝到。
1: 早的起来吃一碗羊杂，然后过一会儿挂煲茶，然后喝暖洋洋的，
2: 辣而香。
3: 16岁吧就开始吃，现在也快60岁了。只有在宁夏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纯正的羊杂碎，这种口味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0: 1982年，我才19岁，我从上一代人手里接过了这个店，从此以后我和羊杂碎就分不开。闲暇的时间，我给孩子们教制作羊杂碎。我对孩子们的要求是，上一代人传给我的羊杂碎生意，让我下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下去。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金边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体班学员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
1: 尹洪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联系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守为人民出政绩的崇高追求，尹洪强调，政绩为谁而树，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回望100多年光辉历程，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价值追求。要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做到政绩为人民而树，事业为人民而干，成效由人民检验。要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认可。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兼顾扛好职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尹鸿强调，树什么样的政绩，拷问的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检验的是事业观。要把握好抓发展与惠民生、保稳定的内在关系，树牢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政绩观，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内在关系，既立足当下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着眼长远打牢固根本增后进的基础。要把握好解决现实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内在关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新宽理旧账，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围绕深刻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强化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方法路径创造过硬政绩。尹鸿强调，靠什么树政绩，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路径，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把牢正确方向是创造政绩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决策是创造政绩的基础支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担当精神是创造政绩的内在要求，要知责履责，真抓实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练就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严守纪法底线是创造政绩的立身之本，要以清正廉洁的作风操守，创造实打实、过得硬、无污染的纯粹政绩。
1: 省长叶剑春今天为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党员干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叶剑春简要梳理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与党员干部一道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勉励大家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着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叶剑春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就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16字总要求。叶剑春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对在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他强调，要自觉把加强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时刻以坚强党性来校准政治方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工作、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坚持干字当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1: 今年我省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
2: 黄玉花是新宇一家企业的出纳，家有两个孩子，此前接送孩子一直是个难题。
3: 早上8点就必须要打卡，下午他是5点半之后才能打卡，花钱去另外请接送的阿姨呀，生活开销特别大，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呀。

0: 像黄玉花一样的家长还有很多，打造生育友好型岗位被列入我省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全年计划投放3000个岗位，面向需照料12周岁以下子女的劳动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每人每月400元申领岗位补贴，补贴最长发放一年。企业推行生育友好岗弹性工时后，黄玉花能按需灵活调整上下班时间，
1: 工作效率还比之前还要提高，而且让员工跟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等于是也加强了。
0: 我省依托就业之家站点，开发就近产业岗、社区灵活岗、新业态灵活岗等多元友好岗位，针对低学历、无专业技能、难以固定通勤的育龄家长，定制专属就业帮扶。各地就业之家引入来料加工项目，免费开展技能培训。
2: 在我们这里先培训，学会了之后可以在这里做，也可以拿回家去做，按件结算工资。
3: 然后一个月2000多块钱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扩容提质生育友好岗位供给，优化补贴兑现、技能帮扶、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让生育友好的民生红利覆盖更多育儿家庭。
4: 在贵溪市贵野社区，党员民警翁红华是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守护者。群众有急事难事，他随叫随到，事事上心，用真心坚守诠释党员初心，守护社区平安。
5: 现在怎么样？舒服些了吧？
6: 记者采访翁红华时，他忽然接到一条求助。居民许明突发癫痫摔倒在地，接到求助后，翁红华迅速赶到现场，细心照料安抚，在确认许明身体无大碍后，将他安全送回家中。
7: 老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6: 花园派出所是翁红华从警的初心之地，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坚守18年。2023年，当地推出50强基工程，号召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投身社区工作一线。已是贵溪市看守所副所长的翁红华主动请缨担任贵野社区民警。
7: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55岁了，从一个管理的岗位转化为一个服务的岗位，各行如各山。有一次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给我提出意见来了。
6: 这次经历让翁红华明白，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走进群众心里才能赢得信任与认可。此后，翁红华挨家挨户走访，走遍了辖区59栋楼、2531户人家。一年多时间，他写满了12本厚厚的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居民的生活状况、冷暖需求。贵野社区空巢独居老人数量较多，也是翁红华日常巡查帮扶的重点对象。今年3月，他日常巡查时发现，每天都爱出来遛弯的独居老人陈兰英好几天没出门，放心不下的他立即上门走访，发现老人突发痛风卧床，无法行动。
8: 我下不了床，红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到家里，这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的，一个红警官在这里要我们还放心。
6: 在社区老年居民眼中，花白短发的翁红华始终是他们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小翁警官。为了让群众遇事能随时找到人，翁红华的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凭借着这份耐心与坚守，翁红华成了社区居民人人信赖的移动110。
9: 他跟我说，早看窗帘，晚看灯，有很多老人子女离得比较远，所以更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是你随便问他一些社区的问题，他就像是社区百事通，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负责和努力。
7: 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的初心和使命。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6: 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入活动，十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上，四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一级警长汪康胜、 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文兵，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二级消防长魏宝军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0: 困境，一个眼神，一句感谢，都感觉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1: 更重要的是将每一台车辆每一件救援装备维护到位，把每一次训练，把每一次救援统筹到位，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到今天，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在浮梁县，降雨导致姚河水位上涨，部分居民房屋进水。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浮梁县姚里古镇，现在呢是中午的12:30，降雨还在持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姚河呢，水流很湍急，现在的水位啊，较平时是上涨了1.1米左右。当地的党员干部告诉我呢，昨晚2点开始降雨量增大，2点到8点这6个小时的降水呢是达到了175.4毫米，姚河水位上涨了2.5米，洪水漫过路面，部分群众的房屋啊、店铺进水。
4: 这水涨得好快，一下子就到家里。东西都被淹了，当时心里好着急。
5: 这段时间我们镇政干部都是24小时值班值守的，今天早上5点不到我们就前往低洼地段的群众家中，一是查看他们家中情况，二是劝导他们做好转移准备。
6: 靠近姚河河道两旁的4前村是这轮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村庄，随着洪水退去，中段的道路陆续打通，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帮助村民排水、清理污泥，还为出行不便的老人、小孩送餐。
4: 送了盒饭、方便面，还有水，感觉很温暖。
7: 我们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还有特大暴雨，我们把靠了河边的群众会转移到安置点去住宿，确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据统计，6月29号8时至今天8时，全省有3个站出现特大暴雨，18县市区的192站出现大暴雨，37县市区的376站出现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30号8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江西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相关情况。今年我省提前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排查水利工程4.2万处，整治防洪隐患2000多个，完成173处水毁项目修复，落实3万多名5级山洪联防责任人，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累计发布各类山洪灾害江河预警超370期，提前转移群众3665人，避免601人伤亡。截至目前，全省水库累计拦蓄洪量35.44亿立方米，蓄水174亿立方米。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总体平稳。
8: 当前我省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同时后期可能面临旱涝急转或者干旱风险。省水利厅将密切监视雨水情，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密关注小型水库、山塘、山洪灾害危险区、中小河流洪水、在建涉水工程、小水电站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前谋划蓄水保供工作。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活动，普及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屏障。
9: 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吉安县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沉浸式警示教育为司机敲响安全警钟。
10: 事故往往就是一瞬间，以后开车绝不超车，不疲劳驾驶，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在萍乡，工作人员走进企业，为员工发放安全生产宣传手册、消防安全须知等科普资料，开展应急实操教学，让大家真正学懂学会应急自救实用技能。乐平市把安全生产课堂搬到了虎烟谷戏台前，应急演练现场模拟沟槽侧壁垮塌、作业人员被困等突发险情，专业应急救援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规范高效完成应急处置。共青城市组织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进校园宣传活动，围绕消防安全、交通法规等内容开展宣讲，强化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11: 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防护。
2: 共青城市依托县域医共体建设，持续提升基础。

0: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守护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1: 在共青城市江义镇江义村爱国村联合卫生室，村医熊诗丽操作远程诊疗设备，为辖区老年慢性病患者对接共青城市总医院专家，进行在线研判病情，定制诊疗方案。
2: 有些疑难的问题，我可以及时向上级医院请教，他们面对面的给予解决的方案。
1: 在升级基层硬件的基础上，共青城市全面落实重点人群免费体检、常态化上门随访等惠民举措，精准保障老年、慢性病等重点人群健康。
3: 到我们家里就给我们测量血压，国家每年免费体检，他都要打电话通知我们。
1: 今年以来，共青城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齐乡村医疗服务短板，健全分级诊疗服务体系，稳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不断织密乡村健康保障网络。这段时间，早稻收割虽然尚未开启，但晚稻育秧工作已提前铺开。在新干县青铜农机专业合作社育秧工厂内，工人们分工协作，依托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完成铺土、覆土、洒水等标准化育秧工序。
4: 每天来那个育12000盆左右，过20天左右就可以机插了。
1: 合作社还提前对各类农机设备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机具状态完好，不误农时。今年以来，新干县持续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升级育秧配套设施，拓宽农业托管服务范围，同时全面开展农机检修工作，组建流动应急维保队伍，全力保障双抢生产。江西机场集团今天发布暑运航班计划，各机场计划新增恢复航线48条。其中，南昌昌北机场新增延安、喀什、库尔勒3个国内航点，加密南昌至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30个城市的航班频次，恢复航班和临时加班累计3540架次。
5: 南昌前往北京最高峰的话，航班量达到了19个班次；南昌前往成都的话，航班量也是在最高峰达到了14个班次。云南方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芒市等5个航点，航班最高也达到了14个班次。
1: 结合市场出行趋势，昌北机场还开通南昌至乌鲁木齐宽体机长线、南昌经徐州至延安红色研学专线，同步上线海拉尔、满洲里等北方避暑航线，全方位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
0: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有哪些培养模式？哪些办学优势？来了解一下。
1: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6: 中外合作办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

0: 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1: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
2: 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1: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3: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
2: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要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就可以做出筛查。如果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4: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它是发不了这学校文凭，它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目，它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2: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3: 一部分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真是这样吗？中外合作办学文凭含金量如何？一起来看。
2: 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意味着低分捷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的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
3: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疼、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原因。
5: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而5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
3: 鼻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鼻病毒感染完全无效，不要自行服用。
6: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5: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湿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
6: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 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3: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截至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 90%。
3: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唐哥长，怎么了？
1: 发什么话呀？我睡得正香，他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0: 这个秦德龙的司机，你太缺心眼了吧！
2: 我狠狠地踹他！我狠狠地踹他！啊！你现在赶快回厅里处理一下。这特务科也是啊！抓我们科的线人，连个招呼都不打。好，科长，您别生气了，好好休息，我这就回厅里去。行了。
0: 我说你这三更半夜的给唐科长打什么电话？
2: 我找不着，找不着。

0: 现在说呗。
1: 我这不是怕秦先生遭罪吗？
2: 算你懂事儿。你先在这儿等会儿吧。

0: 干嘛抓秦德龙？
1: 不是死了两个人吗？
2: 哪两个？
1: 就你们前天抓的夏长文和高守仁。
2: 你怀疑他们两个是被秦德龙杀的？
0: 就算为了办案，差不多就行了。
2: 秦德龙那个熊样还能杀人去啊？还能一下子就杀两个人？
1: 现在不是正在调查吗？
0: 他是我的线人。
1: 真的假的？是不是你每次来走后门都说是你的线人？
0: 这个真是。
1: 别
0: 客气。你是刚调到特务科的吧？给个面子，晚上放他回去。
1: 我们特务科和你们刑事科不一样，我这刚来的就更不敢随便了。我们这些当手下的只有抓人的权利，要说放人，那还得刘哥说了算。
0: 哼，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请接刘翻译官家。不在家？那好吧，你们刘翻译官还挺忙的。
1: 听我的，你先回去，这事儿明天再说，我保证放人不就完了。

0: 刘翻译官没在家，李警官也做不了主，你别担心啊。这两天特务科抓人啊，眼睛都抓我们的。你别着急，明天早晨一定让秦先生回家。那秦先生今天晚上不能挨揍吧？
1: 不能，刚才我已经把这个给刘翻译官。
0: 哟，那不是给您的，
1: 这不都一样吗？
0: 那。 我明天再给您补上。
1: 行，你先回家了。
0: 哎，那麻烦您了。
1: 好。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不要装出这副无辜的样子。认识吧？你的司机已经跟我们交代了。
2: 他交代什么了？怎么盯着我？
1: 你给刑事科当线人当几年了？
2: 那可有些年头了。
1: 刑事科和我们科是关系科，秦先生，明知你是他们的线人，我们为什么还要

0: 如果你是无辜的，我们会这么对你吗？
1: 哎呦，李警官，我也是没办法，你得理解我。
0: 要是不理解，早就大刑伺候。
1: 其实啊，我早就想给你们特务科干了，不过这些年刑事科对我不薄，我也不能太明显了。要不这样吧，从这个月开始，我今后每个月也给你们特务科交一份。
0: 交什么？
1: 保证金啊。
2: 接着演。
0: 你以为我们抓你过来就是让你来交保证金的？
1: 那还有别的意思啊？
3: 吴科长没找到刘翻译官，估计要等到明天早晨了。
4: 刘翻译官肯定是故意躲了，他知道老秦是我们刑事科的线人。
3: 那个李警官收钱了，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吧？
4: 很难说呀。这样吧，你赶快准备准备。
3: 准备什么？
4: 撤离。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5: 如果我现在撤了，他们会更加怀疑老秦。特务科什么手段没有？我真的是怕老秦顶不住。
4: 你不撤，老秦就能顶得住吗？
5: 唐飞同志，再怎么说我现在还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3: 如果你看到老秦，我希望你向他转达我的想法。
4: 什么想法？
5: 如果他真的挺不住了，可以出卖我。这是苏联人给过我的指示，是为了保护你，也是为了保护老秦。关键的时刻必须要这么做。你知道，日本人有叛徒自首法，只要老秦把我供出来了，日本人就不会为难他了。
4: 那你怎么办？
5: 大不了一死呗。
4: 日本人会让你生不如死。
3: 唐飞同志，
5: 虽然我没有你重要，虽然我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对党的忠诚绝不在你之下。我一定会保护你到底。
0: 夏长文和高守仁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不是，他们不已经死了吗？
0: 怎么死的？
1: 我听说啊，一个是被淹死的，还一个是卡死的。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了。
0: 你说的非常对，他们就是这么死的。
1: 他们俩早该死了。
0: 他们为什么该死了？
1: 就这两东西，那不明摆着的反满抗日吗？前天晚上刑事科就把他俩给抓了。
0: 你怎么知道刑事科把他们给抓了？
1: 我看见了。
0: 你在哪儿看见的？
1: 就在警察厅。哎，前天晚上我就在这儿。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没干什么。
6: 快说！
1: 你别吼啊。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来警察厅到底干什么来了？

0: 哥，你说呢？
1: 有道理。
2: 方厅长不是表扬了他们刑事科加班加了一夜吗？扯淡。后半夜咱们都走了以后，他们刑事科在二楼小会议室弄了一个吃喝宵夜聚会。
3: 这帮孙子，怪不得第二天方厅长可劲儿的表扬刑事科呀。
2: 秦德龙到审讯时给警察送吃的，碰到了夏昌文和高守仁，估计他们认为是秦德龙点了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记恨起了秦德龙。
3: 原来是这样。
1: 前天晚上咱们不是把夏昌文高守仁给抓了吗？他们两个是特务科的线人，这个李警官一定是来气儿了，昨天晚上就把秦德龙给抓来了。
4: 这特务科也太不像话了吧。我们抓夏长文高守仁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是特务科的线人啊。
1: 可不是嘛。不过你别生气了，今天一早特务科就打来电话让咱们去领人。
4: 不去。
1: 算了算了，还是赶紧把人接回来吧。
4: 这个刘翻译官真不像话。
1: 这件事儿跟刘翻译官还真没关系。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我给他家打过电话，他不在。李树军抓秦德龙一定是背着刘翻译官干的。
4: 哦，原来是这样。
3: 我不是说过夏长文跟高守仁是共产党吗？我们科那李警官误会了，他以为这线索是秦德龙告诉你们的，所以昨天晚上他背着我就把你们的线人秦德龙给抓来了。
4: 哦，李警官是背着你干的
3: 啊。哎呀，他最近干了不少活，我也不好说他，你多理解
4: 啊。理解理解。
3: 也巧，昨晚吧我有点小事儿，夜里没回家，要不昨晚上我就把这秦先生给放了。
4: 昨晚上你没回家？去哪儿了？
3: 你呀，别往歪了想啊。
4: 找女人去了吧？
3: 没有。你哥哥我都这年龄了，早就对女人失去兴趣了。
4: 这事儿跟年龄有关系吗？不是有句话吗？叫人老心不老。
3: 哦，感情这句话是这意思啊。哎呦，我一直以为。
4: 你以为什么？
3: 行了，这问题啊咱们改日再讨论，你现在就把秦先生领回去吧。
4: 等等。
3: 等什么呀？你现在领回去，秦德龙不得感谢你呀。
4: 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啊，你们李警官昨天忙了一晚上，我就这么把人给领回去了，你这当官的多不给手下撑腰啊。这样吧，我现在让秦德龙的司机给你们科拿5000块钱保证金。
3: 不用。啊，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
4: 你真有意思。这钱也不是我拿，忘了前两天你还给我拿了一盒茶叶呢。
3: 不是，那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好好好。
1: 哎，你的这点破事儿啊真麻烦。刚一上班，唐科长就到特务科去了。
5: 啊？怎么您去都不好使啊？昨天他们不是都答应了吗？
1: 昨晚那是

0: 这个案子啊，是李警官答应了。今天早晨，那刘翻译官就不痛快了。我一看刘翻译官那个熊样，那只好把唐科长给搬出来了。
1: 那唐科长，
2: 唐科长。

0: 昨晚上我正做美梦呢，这小子一个电话给我整没了。
1: 唐科长，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0: 你说你们这点破事儿啊，刚刚我还找了方厅长，
2: 老吴啊，啊，
0: 这刘翻译官现在脾气够大的呀，过去好像不这样。
2: 哎呀，人家现在不是在特务科主持工作吗？这官身脾气大。唐科长，什么时候您在厅里主持工作？
0: 哎，别胡说啊。对了，哎，去一趟特务科，给他们拿5000块钱的保证金，啊。
1: 5000块少不少啊？
0: 5000不少了，赶快去吧。
1: 哎，
0: 把秦德龙一块儿都给领回去。
1: 哎，
3: 科长慢走，
1: 谢唐科长。吴科长，也谢谢你。对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2: 哎呀，算了算了，这个还是给唐科长吧。啊，
1: 我能省了唐科长那份吗？这个呀，你拿着。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可我可打你了！打了，不过小意思。疼吗？
1: 疼。不过刚进去的时候啊，我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什么老虎凳啊、电刑啊。不过他们什么都没用上。
0: 为什么没用？
1: 我一进去啊，先把李警官给忽悠完了，他刚开始还想炸我，他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
0: 就吹了。

0: 蔡小姐，你好，有什么事吗？
1: 福原局长在吗？他昨天晚上有点着凉，今天就不过来了。你的意思是说，他感冒了？有点儿。严重吗？
0: 不严重。
1: 那我现在去他家看看他。
0: 蔡科长，您今天是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向福原长官汇报吗？
1: 没有，不是很重要。
0: 不着急的话，就明日再约吧。
1: 好啊。

0: 请进，先生，有什么需要？
1: 你好，我是警察厅的，我想查阅一下溥仪来临河的时候住的那栋别墅的原始设计图。
2: 您来的可真巧，这份设计图呢刚刚才被借阅过，我还没来得及放回去呢。
1: 哦，是吗？
2: 是的。
1: 什么人借的？
2: 保安局的一位官员，他也说是办案需要。
1: 保安局的？男的女的？
2: 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哦。呵呵。

0: 哎，
1: 局长，昨天晚上休息好了吗？
2: 我是按照您昨天命令我的这个时间叫醒您的。
0: 啊，是啊，好久没有这么轻松了。
2: 那按照计划，一个小时以后，
1: 我会陪一号工程的两位专家到别墅去。您
0: 啊，好吧，按计划行事吧。

这两位是从哈尔滨来的一号工程的专家，请坐。从这里输送到哈尔滨进行试验的那些货体质量太差，往往是在路上或者刚到就死了。我们这回的任务是要选择一些适合我和谷川专家进行试验的货体，在当地进行秘密研究，研究结果送回到哈尔滨。

0: 这个山姆是绝密的，关东军司令部非常重视。
1: 啊，我们已经接到了新京中央保安局的密电，你们二位在我们这里的生活和安全由我们保安局负责，宪兵队负责协助。
2: 菊野大佐已经安排妥当了。
1: 你们住在这里，方便保安和保密。工作地点和路上的安全由宪兵队负责。不知道这么安排，你们二位是否满意？
0: 刚才您的秘书森田君领着我们去转了转，您这里的环境和条件非常好，比我们想象的还好，非常感谢。
1: 那就好。
0: 只是为了保密，我们必须要在晚上十二点钟出发，到我们指定的医院实验室工作，天亮之前回来。
1: 好，一切按你们的要求进行。
3: 专家对我们的安排非常满意，特别是能够享受这种特殊的服务。
1: 嗯，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要在我们负责的期间出任何的事情。让他们赶紧完成工作，赶紧回哈尔滨去。
3: 他们住的二号院我已经布置非常好了，不会影响到您这边的工作的。
1: 你不觉得我在这里既享乐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有些不太地道吗？
3: 不会的，我没有想到您回别墅有更深一层的意图，能够把两种不同的保密工作安排在一起进行，实在是一举多得呀。
1: 就让一切都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吧。

您的钱。

0: 你好，我是福原。
1: 我是川入圣一。
2: 川入长官。
1: 你感冒了是吗？
2: 没关系，已经好了。
1: 听说你在山里有个别墅。
2: 啊，我这是为了审问秘密犯人
0: 和进行一些机密的工作。
2: 我现在正在布置一号工程。
1: 你那个别墅应该加设一条红色专线。
2: 已经申请了，
0: 只不过这里是边境，
2: 所以申请红色专线
1: 就说我批准了。
2: 是。
1: 你现在立即赶回保安局，
3: 用红色专电
1: 打我办公室电话。
2: 是。快点！
4: 衣服！

0: 快点！再快点！
1: 是。

0: 他口气很强硬，也不肯说自己的身份。
1: 我只好告诉他您回别墅了，
0: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
2: 你可以告诉他我在别墅，但是你不应该跟他说我生病。
0: 是
2: 啊，今后只要是红色电话找我，你都说我在繁忙的工作着。
0: 明白了。
2: 啊，你好，请给我接新京021专线。您怀疑瓦基姆没有死？
3: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改，恒久滚烫。

0: 你好，请给我接新京021专线。您怀疑瓦基姆没有死？
1: 对，瓦基姆没有死。傅仁君，你有过怀疑吗？
0: 报告，没有，我没有传入长官英明。
1: 是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有压力啊？没有。你不要有压力，要充满自信。你现在只是出场，一旦有了线索，我会调总局一处全面接管的。您现在就派他们来，不行吗？
1: 在没有得到确切线索之前，我不能保证中央保安局有没有为苏联服务的间谍。
0: 明白了，而且你们专案组也要尽量少用内部的人员。是。我刚才和你说的瓦基姆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线索是用我这里获得的。你这两天通过复查瓦基姆的发报手法来获取线索。啊，
1: 明白了。
0: 好，有了任何进展，直接向我汇报。 是，还有，建立秘密活体试验基地的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涩谷长官非常生气，关东军准备在临河建立新的试验基地。勘测任务已通过他们系统秘密发给了那两个负责意向部的专家。
1: 你要好好的配合他们工作。是。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压的担子过重了？
1: 当然不会，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是。

0: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间谍瓦基姆是非常谨慎的，但是这一次他却住进了大河旅店，他应该知道那里到处都是特务科的线人呢。
1: 福原局长，您现在怀疑鲍里斯不是真正的瓦基姆吗？
0: 是的。
1: 那鲍里斯为什么要做出自杀的举动呢？
0: 大概是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吧。啊，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猜测。
1: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那苏联人可真是了不起啊。
0: 怎么了不起？
1: 苏联人为了保护真正的瓦基姆，居然让一个假的瓦基姆死在我们面前，而且还是自愿的。
0: 这种事情苏联人是干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深入的调查。
1: 是。
0: 哦，深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不要有任何的记录。
1: 明白。
0: 还有，到我们内部的其他部门去调查此案，也不要提及瓦基姆这个案子。
1: 是。
0: 哦，苏联领事馆发报的录音资料每天都有详细的记录吧，你立刻找人鉴别一下，特别是那个鲍里斯自杀之后的所有录音，你要整理出来然后进行分析。
1: 好，知道了。
0: 也许是你的美酒让我的思维异常的活跃，于是昨天晚上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我在想，那个鲍里斯很有可能不是间谍瓦基姆。

0: 唐飞军，唐飞军，你怎么了？那如果鲍里斯不是瓦吉姆，那我的责任不就大了吗？哎呀，难怪蔡科长总是批评你，唐飞军，不要老想着你自己那点事情啊。
1: 警校还有联系吗？
2: 有，那好，你拿着我们保安局的信函到警校去接几个教授密码专业的教授，然后这几天要全力以赴的协助蔡科长复查工作。
1: 是。
3: 别墅架红色专线的事情，让他们在这个星期之内完成。
1: 如果宪兵队要是推诿，告诉他们
3: 这是中央保安局的命令。是。
1: 好，今天晚上我还是回别墅，有事情往那里打电话。
4: 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他们，您放心吗？
1: 这不正好对他们是个考验吗？另外，我在别墅还有点事情。
5: 明白。

0: 把手拿出来。
1: 啊？
0: 怎么不带我送你的那块表？
1: 哦，我是。
0: 你是不喜欢那块表，还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东西？
1: 哦，你别误会啊，我是太喜欢那块表了，平时舍不得戴。这么贵的表，我认为只有重要的日子才能戴。
0: 油嘴滑舌。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不信，你跟我到我家去看看，那块表就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早上起来，醒来的第一眼，我就能看见它。
0: 真肉麻。
1: 那我就去警察学校了。
0: 好。等等，一起去。

0: 負けるな。もっと高くだ。ほら急げ。もう一回。楽勝。
1: 三毛，我们一起去玩吧。
2: 好啊。
3: 蒙儿，我们该去练习剑术和骑术了。
1: 那我先走了。

0: 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的过去？
1: 嗯。你们上学的时候，警校里有女孩吗？
0: 没有。
1: 我特别怀念上学的时候。你呢？不怀念吗？
0: 我一点儿都不怀念。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了，一点儿都不浪漫。我们几乎天天挨揍，揍得浑身青一块肿一块的。哎呀，那时候啊，就想着赶快毕业吧。毕了业啊，吃香的喝辣的。
1: 如果这里现在都靠你们这样的人来建设的话，非黄汤了不可。对了，老师都找好了吗？
0: 哦，都联系好了，一共六个。
1: 这么多？
0: 这些交密码发报的，平时啊也没有人请他们，这次咱们请，所有人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出去玩玩。
1: 你们警校里怎么会有马？
0: 哦，有马术训练课，就在那边。
1: 我们走吧。
0: 干嘛？
1: 我好久没骑马了，今天算是来对了。我父亲说骑马是勇士玩的游戏，所以他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培养。他说胆小可玩不了这个。
2: 驾驾
0: 小心点啊。

0: 你没伤着吧？你胆子挺大的。还疼吗？啊，没事儿，擦破点皮儿。
1: 今天算是来着了，欣赏了你的风采。以后不要再提这事儿了，不然我跟你没完。当然，当然。哎，对了，明天你别忘了去警校接那些老师。
0: 啊，你放心吧。
1: 福原局长。
0: 非说那个鲍里斯不是瓦吉姆，这怎么可能呢？这下我们又有活干了。对了，
1: 你的手还疼吗？啊，没事儿了，只是埋汰了你这条手绢儿。回头我买新的给你。不用了，我还得谢谢你呢。行了，今天也不早了，你回去泡个澡，好好睡一觉。
0: 你回去休息吧。

有时很勇敢，有时又很胆小，到底哪一样才是真实的他，哪一样才是装的？

0: 敌人已经知道了自杀的鲍里斯不是瓦吉姆。
1: 这么说，你撒下的诱饵，我们内部那个叛徒已经知道了。是的。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通报，说发现了那个叛徒。
0: 所以，一定不能让你们内部的叛徒抢先把我给挖出来。
1: 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抓住这个叛徒。
0: 我立刻向格拉西姆将军报告这最新的情况。
1: 汤唯同志，你现在有危险吗？
0: 目前还没有。敌人大概认为我这个瓦基姆应该潜伏在新京高层，所以他们对临河没有足够的重视。
1: 汤唯同志，你不要大意，一定要警惕。
0: 我提议，所有的电报往来全部采用五 A
1: 级。我完全接受你的建议。另外，陈国勋同志已经做了孙希远和秦德龙分别撤退的安排，同时根据你的建议，开始组织力量，安顿接续福源那栋秘密别墅，希望能对你了解福源有一点帮助。这个。
0: 是别墅的原始设计图，供程书记他们参考。另外，通知程书记，计划调整一下，秦德龙和孙希远必须一起撤离。

0: 这是温董局发来的紧急密电。
1: 非常好，立刻翻译成阿语，将这个情况用69号信箱传给汤飞同志。是。还有，替我联系陈国勋同志，我要尽快见他。是。
2: 我们已经请了6名警校老师，他们都是密码发报方面的专家，从昨天到现在，他们都在认真工作。有什么进展吗？
3: 目前还没有。要抓紧时间呢。是。我现在的直觉越来越强烈，应该马上成立一个专案组。
4: 傅元局长，我的意思是关于瓦吉姆这个案子。
2: 您是否再谨慎一些？我知道，你是想和我说松田和加藤的事情，但是作为保安局的局长，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是。哦，如果专案组成立了，尽量不要用我们谍情系统的人，最好把警察厅的人调过来。
4: 那您觉得把谁调过来更合适呢？
2: 唐飞就不用说了，他已经在工作了。哦，刘翻译官和方厅长，你觉得怎么样？
3: 完全赞同。
2: 你去布置吧。
3: 是。

0: 你的手怎么样了？嗨，没事儿了。他们进展的如何？目前还没什么进展。那你觉得他们能破译吗？够呛。你去给他们打电话吧，把刘翻译官和方厅长都叫过来。干什么？福原局长决定成立特别专案组。
1: 现在就成立专案组是不是早了点儿？这都八字还没一撇呢。
0: 福原局长觉得，他这次的直觉特别的正确。
2: 二位长官，请进来一下好吗？

0: 这是标本录音，发布员的手法很好，但不够熟练，所以他发布的特点是很明显的。我要那台机器。这是我们需要鉴定的录音，我们大家刚才一致认为这两段录音具备同一认可，
1: 就是说是同一个人在发榜。
0: 是的。
2: 你先别激动，见到长官别乱说。
3: 我知道了，你去给他们打电话吧，把他们都叫来。

0: 这是鲍里斯自杀以后我们截获的发报录音。
1: 那么教师们的鉴定意见一样吗？
0: 完全一样。
1: 太好了，蔡科长，我看我们又要立大功了。
0: 福原局长，对不起。
1: 为什么？
0: 我早就应该想到进行复查，但是我疏忽了。
1: 哎呀，这不能怨你，我们地方保安局是没有这个职能的。再说了，我不也是昨天才刚刚想到的吗？我们的疏忽就在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自杀的鲍里斯，他竟然是个假的瓦奇姆。
0: 苏联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居然想到了这种方法。
1: 是啊，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瓦奇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苏联人为了保护他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了。哦，刘翻译官跟方庭长来了吗？
0: 唐科长已经去打电话了。
1: 他们到了以后让唐科长找他们谈一谈，一定要把保密原则放在第一位。
0: 是。
2: 找我们来干什么呀？
3: 不知道呀。
0: 一会儿你和方世宝谈，我就和刘翻译官谈。
4: 哎，我谈好吗？我是个科长，方世宝是厅长。
0: 你我都是专案组的副组长，方世宝今后还得向我们汇报工作。
4: 我是说这个我在专案组不合适吧？这鲍里斯的跑就是因为我。要不然你和福原长官说说。
0: 你为什么总是选择逃避呢？你不想参加是吗？
4: 啊，对。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4: 以前你不也说我不应？
0: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案子是有风险，但如果你我都不参加的话，福原局长会生气的。
4: 啊，妹，我不是拒绝，我是说，福原长官干嘛要用我们警察厅的人啊？你们有这么多专家，
0: 你没有看见吗？这次没有用他们来破译，用的是你们警校的老师，这说明什么？福原局长一定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这个案子必须在绝对保密中进行。
4: 那就是说，福原长官连你们内部的人都不相信？
0: 是这样的。
4: 这太可怕了。这如果将来出了问题，不得拿我们开刀啊？
0: 你太让我失望了。唐飞，我告诉你，如果你总想着自己，我会报告福原局长的。
4: 哎，蔡小姐，你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气。
0: 烂泥扶不上墙，一到关键时候就露出本性。
5: 秦德龙同志一撤离，会不会影响到唐飞同志的安全？
6: 啊，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即便敌人通过秦德龙这条线发现了他，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到那个时候， 行动都可能结束了。还有，唐飞同志说，秦德龙被特务科找去了，目前已经摆平放回来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孙新元一起走。
5: 哦，我明白了。唐飞同志是担心孙新元和秦德龙现在出问题，我会安排好他们同时撤离的。
6: 啊，谢谢你。
5: 哎，协助你和唐飞同志的工作是我的任务，客套什么？哦，请转告唐飞同志，他提供的图纸很重要，对福源别墅的监视我们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发现每天晚上都有车辆从别墅里边开出来，行驶到一家医院，而这家医院戒备森严，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的，我想那里既然警戒得那么严格，一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秘密。
7: 你知道间谍瓦基姆的案子吗？
8: 刘翻译官跟我说过了，就是那个自杀的鲍里斯吗？不是。
7: 开始我也认为是，但后来证实死的那个是个假瓦基姆。
9: 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0: 我已经告诉你原因了，从现在起我会调动你们科所有的资源进行秘密调查。
9: 那为什么让我们科来调查呀？
0: 保安局有这个权利，你别忘了福原局长可是兼任你们的副厅长。
9: 蔡科长，你不要误会，我是说我们科的能力。
0: 我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能力，而是忠诚，明白了吗？
9: 明白。
10: 你让我接这个案子干什么？你知道我虽然是厅长，但我也没办过什么具体的谍情案子，是吧？
7: 不是我让你来的
10: 啊，
7: 是福原亲自点的将。
10: 真的？哎呦，那他这是考验我呢，还是开始对我真正的信任了？
7: 那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10: 谁敢问他去？
7: 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

0: 叫我干什么的？
1: 估计不会让你干什么的，我们只是配合。
2: 这次刘翻译官的特务课当主力，
0: 那太好了，
2: 一定得保密。
0: 废话，这还用你说？人开玩笑是掉脑袋的事情，哎，他们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3: 你们谈完了吗？
2: 啊，谈完了。
3: 请大家打起精神来，去见福原局长。

0: 诸位请坐，坐。我们下面要开展的对于间谍瓦吉姆的调查，这个案子大家应该都清楚。说句心里话，这个案子我是不太想接手的，但是就在刚才，传入圣衣长官啊，坐，请坐。川入长官正式授权给我，他命令我对间谍瓦吉姆这个案子进行初步的调查。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初步调查的意思就是，今后如果这个案子出了什么情况，那么不用我们承担任何的责任。因此大家可以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啊，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这个间谍瓦吉姆目前到底是不是潜伏在我们临河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既然这个鲍里斯的死是为了掩护真正的瓦吉姆，那么也许这个瓦吉姆不在我们临河，苏联人会不会是故意让他死在我们这里，目的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1: 福原长官高瞻远瞩，
0: 你们真是不愿意这个瓦吉姆在我们这里啊。不过我们现在初步推断，这个瓦吉姆并不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的工作却一点儿也不能够少。具体的工作分工由蔡小姐向诸位交代，我只是想强调两点：第一，保密；第二，要忠诚。大家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你要干什么？哦，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1: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你到底想吃什么？
0: 我就来只烤鸭。再来瓶白兰地。水果的话，都可以，有什么拿什么。
1: 一只烤鸭，一瓶白兰地，一份水果，送到605房间，快点。
0: 这地方不错呀，你还真会享受。
2: 康爷马上就到了，你最好想好了，一会儿该交代点什么。
0: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康爷这10根金条花得很值的。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康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

0: 抢过去，您说可咋办呢？
1: 林省堂，您到底想怎么样？
0: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2: 你他妈什么意思？
0: 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3: 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0: 有。
4: 喂，老爷，康爷来的电话。
5: 哦，
6: 哎，康爷来呢。
3: 于老啊，
7: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5: 啥事呢？
7: 公堂，
3: 差点被抽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5: 哦，好呀，哥就一道听一听，可以能够造成个啥后头来。
2: 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0: 是沈进珍。
3: 沈从南的妹妹沈进珍，
0: 就是他。他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3: 你可想好了，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
0: 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3: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啊，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0: 他那个是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
7: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
5: 好啊好啊，弄灯箱。
0: 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8: 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只是没有太在意。
0: 这肯定是他，肯定是他。
5: 哎，
9: 我们过来，这是意大利奥托美雷拉公司的代表送的。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不生太太。
10: 目前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该用，还有一套就是给生家。个人蛮重要啊，那一定要保牢，千万不能有啥闪失。
3: 明白。
2: 召集所有人，行动。
11: 是
12: 是。
11: 走。
13: 沈虎南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搿记倒是闹忙了。沈大男啊，沈大男，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3: 他真是沈金珍，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啊！
0: 就是大鱼。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2: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0: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的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我车站，这里是码头，车站，
1: 明白。入于反抗，即刻开枪。
0: 我们会密切关注，
2: 绝对不会让小敌人逃跑。
0: 明白。
3: 各位乘客，开往苏州的列车因临时调度，要晚点半个小时，请耐心等候。各位乘客，开往苏州的列车因临时调度。

0: 喂，抗议命令，你是哪儿的？
1: 进去。
2: 干嘛呢？
1: 进去啊！
3: 为什么呀？
1: 这怎么？
0: 哎，
1: 干嘛呀？这是？
0: 哎，干嘛？给
1: 什么意思？
0: 坐那儿。
1: 坐那儿。
0: 好，你说吧。
1: 抗议命令怎么？把他叫离出去。
0: 不是，他不是审计真的人证吗？

0: 本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可以，可以。沈经理抓到了，
1: 漂亮，干的！他那箱子能对上吗？
0: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炉子，不是那把大烟炉子。
1: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
0: 是，不，还有一件事。
2: 说，
0: 说呀！李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李胜达拿着金条跑了，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2: 跑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1: 有线索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愣着干什么？召集所有人搜啊！是是是，去呀！是。姓名。说话呀，问你话呢。
4: 康爷，
1: 姐，好久不见了。
4: 康爷。 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他们
1: 给你动粗了？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嗯，那就不算抓。我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
4: 调查什么？
1: 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4: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1: 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哎呀，
4: 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哦，您是说，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1: 你仔细的想想。12月27号晚上。

0: 你在哪里？干什么？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
1: 那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
0: 对呀，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1: 你涉嫌谋杀李盛达。

0: 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呢？李胜达他亲口指认你谋杀他，哼，
1: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2: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如果他没有死，那他现在在哪？他指证我有可信的证据吗？之前我们替魏若来试罪，是因为枪和子弹的口径对不上。您想要给我定罪，至少先要找到凶器吧？还是说现在不讲法，空口无凭就能污蔑良民？
0: 金枝啊，你是不是觉着有你哥哥给你撑腰，我不敢给你上手段啊？
2: 什么手段？您是说上刑？对一个兵工厂的高级职员上刑，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0: 你不用给我扣帽子，告诉你，别的事情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2: 明白。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
0: 哦，好啊，证据。
2: 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康处长，您是这意思吧？
0: 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聊。
3: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
4: 你们奉了谁的命？
3: 军法处康处长。
4: 林强松，你别太过分。
3: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走。
4: 把小刘带下来。
0: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1: 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0: 出个差嘛，还用带全家福啊？
2: 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
0: 什么相馆？什么地址？
2: 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0: 张口就来，心里没鬼。在车站没什么讨好，
2: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往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抄个近路，您说是吧？
0: 金珍啊，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2: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也很独特吗？
0: 我有什么独特呀？
2: 一般不都是商人抱官员大腿吗？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0: 沈小姐严重了，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
2: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0: 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

0: 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八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
1: 别紧张，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
0: 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
1: 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大家伙都盯着他，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
2: 队长，后院没有找到。
3: 队长，书房没有。
2: 队长，楼上翻面了。没有。
4: 其他地方也没有。
5: 都没发现那把大药盒子？
4: 没有，连枪的影都没有。
5: 先收队。
6: 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5: 沈夫人严重了？
6: 不严重。老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军法处的赫赫军威。
5: 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
6: 不用。你们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5: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告辞。
6: 林乔松，你们要是敢动沈建真一根汗毛，
5: 随便。
6: 王妈，带小姐先上楼。
7: 好的，太太。
8: 妈妈，我怕。
6: 不怕，宝贝儿，你先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8: 我不。
6: 听话，听话，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8: 妈妈，你筷子。
6: 好。

0: 接416审讯室房间。没什么好事的。诸位。
1: 等蒋主席休息片刻，就会约见诸位面谈。涂南兄，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0: 单独见我？没错，涂南兄年轻有为，
2: 蒋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1: 明大兄，您一直追随蒋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0: 好说，有失公，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1: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
1: 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您确定可以收场吗？
0: 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沈公馆。
1: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2: 康爷
1: 睡会儿。
2: 李胜兰来到了，随时待命。
0: 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1: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他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0: 我最后给你10秒钟，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
1: 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0: 10 9 8 7 6 5 4 3 2。
1: 好了，我说。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1: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如果说我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您这算是通共了吧？作为资深国民党员，我对您表示严厉谴责。
0: 你好自为之。
3: 喂，
4: 二小子，我是若兰。
3: 若兰，
4: 家里还好吧？
3: 警侦被侦缉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4: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5: 妈妈，
3: 小月，妈妈来了。哦，不哭不哭不哭，宝宝不哭，妈妈妈妈来了，妈不怕，不怕啊，走，我们回房间，妈妈，哦不怕不怕，妈妈给你讲故事啊。
4: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宗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6: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洋炉子。
7: 李胜达达，
6: 也喊你找到。
0: 啊，你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真是你看的吧？滚，滚蠢蛋！你说怎么办？
6: 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你没有找到物证，沈杜南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0: 沈金真那就是共党，他不是也得是？
6: 康爷，
0: 沈杜南到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杜南，还有央行的行程。如果没有下文，咱们偷偷的就完蛋。把人都撒出去，必须把李胜达给老子抓回来。
6: 是。
8: 喂，
5: 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还是速速回沪吧。
4: 林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0: 先生，家里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魏尔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1: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走了。啊？他们说他通共，林教宗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他通共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山。是。这样，哎，这帮坏蛋，哎，这店子都弄得一塌糊涂，哎，真是的，干尽坏事儿都会有报应的。

0: 把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详细越好。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石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理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箱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但后来想起先生您跟我说。
1: 在遇到重大事情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联系上您。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0: 你觉得进针的事儿跟林胜达有关系？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宫岛有关系呢？
1: 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进针身上一定有疑点。
0: 先生，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
2: 他们。 就是这样乱抓人的，
3: 他们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0: 工厂长，工厂长，您受累了。您客气了，进镇是我们的骨干工程师，欺负他就是欺负我们兵工厂。你有什么需求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大力帮忙的。
1: 是吗？
0: 让大家缓缓。
1: 好，
0: 休息一下，你等我消息。
1: 好，好了，好了，好了。
0: 我跟你们康处长约好了，沈图南。
1: 哦，您稍等，我打个电话。 康处长，
2: 杨航、沈图南，
3: 是。
2: 林警，你们不行，在外边等我。
3: 是。
2: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3: 你怎么知道？如果沈小姐真的是共产党的话，瞒不住先生。
4: 也是，先让他慧眼如炬，不过没有察觉的。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再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希望如此吧，涂大学啊，真是抱歉，我应该等您回来再行动的。可是没想到李胜达突然招认，说。
5: 竞争涉嫌通共，我们也真是不敢怠慢。
4: 审了吗？也不算是审，把他请过来啊，聊了几句之后，我马上放人。
5: 闹了半天和上次一样啊，还是证据不足啊。
4: 证据当然有。只是涂南兄，你确定要过问此事？
5: 我不过问的话，你们能放过我吗？
4: 好，那靠我就直说了。之前为了我来。

0: 俺要杀的那个李胜达你还记得吧？他还没死，他指认刺杀他的人是晋珍两次。
1: 康爷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晋珍吗？啊，晋珍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他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他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0: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1: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你是共犯。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张岩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静真吗？啊，静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她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她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1: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0: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你是共犯。
2: 沈顾问，您真不愧是个政客呀，这顶帽子扣的又准又狠。
0: 那你不服的话，把李胜达拉出来，我跟他对质嘛。
2: 他重要证人，您最好避个嫌。
0: 哎，我刚才一路过来，我就看着军法处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你司机是不是也拆出去找人了？这李胜达不会是跑了吧，康爷？啊，还有啊，你在我们央行的那些金条是不是也在他手上呢？没有人证，就让这场闹剧结束吧，康爷。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骗钱，为了活命，跟条疯狗似的到处咬人，你们还真相信吗？
3: 这说出去不怕人耻笑啊！
2: 蒋主席指示，对待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质疑蒋主席吗？
0: 你错了，我坚决拥护蒋主席。但我告诉你，沈静真她是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她就是我的死敌。你们侦缉队在我们央行的所有账户，该有的不该有的我还没看，但是保不齐它就会出现在明天各大报纸上，到时候可以让蒋主席还有下面的民众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虚掷暗取中饱私囊的。
2: 沈图南，你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大不了就玉石俱焚，我奉陪到底。
2: 我们俩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可我审过无数共党，我敢拍胸脯地说沈静真就是共党，甚至光凭怀疑我就可以直接枪毙他，无非多写两份报告而已。
4: 康少杰，
0: 你可以试试，金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私怨，我跟你不死不休，你看看于老背后的人能不能保你的命。

0: 沈震，
1: 哥，你怎么才来啊？

0: 可以了。金晨啊，你知道咱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什么？
1: 追随先总理中山先生，修造陇海铁路、粤汉铁路。
0: 都不对。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建立和保护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爸去世的时候，给我的遗书里面写的，长兄如父，图南，照顾好金晨。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保护你，让你这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公啊，怎么突然说？
0: 你听我说完。在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前提下，有任何人想要伤害你，我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但这一次我含糊了。我要你现在当着父母的灵位，对着你哥我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你什么意思啊？连你都不相信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次跟上次一样，我和魏若来都是他们来害你的棋子。
0: 康少杰是什么人，知道吗？他抓了多少共产党，审了多少共产党？他说你是，你就是。
1: 你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0: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
1: 我就说一点。他们声称去年12月27号，我枪杀李胜达。可是那天我在兵工厂加班，是你亲手接我回家的。他们说我在医院刺杀李胜达，医院的病房门口有那么多侦缉队的人看守，我怎么进去？我能飞吗？哥，你为了新政，心里很焦虑，我很理解。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很感激。可是爸妈去世的早，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当着爸妈的面这样子来问我，你会这么不相信我。
0: 可只是担心你。
1: 我可以告诉你，我唯一的身份是沈图南的妹妹。爸妈，对不起。

0: 胖爷，这次麻烦您快点，我还要出去继续找人呢。
1: 找个屁呀！都多长时间了？
2: 李胜达都已经到了香港了吧？
3: 方爷，看着李胜达的不是我的人，
1: 还顶嘴！你就是谁的人呢？
3: 我敢确定，沈金真就是共产党。
2: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3: 你以为我想吗？没有人证，案子就进行不下去。沈从南到了南京，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2: 但他是共党共党，
3: 你要不敢担这个责任，我来担。
2: 康爷，趁他还没跑，我把他抓回来，我亲自审他。好。

0: 你有这种志向，你去江西那边共党多，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别老在我面前晃，我一看你就烦。
1: 程爷，
0: 滚，现在就滚。

0: 爸爸，
1: 嗯，
0: 你猜我画的这是谁？
1: 嗯，那不猜猜啊？
2: 从衣服上来判断呢，应该是你的笨小姑，对不对？
3: 季佳，嫂子，
4: 嗯，
3: 把这个给他们送上去。小鱼儿需要补充维生素，给他个台阶下。
0: 为什么说他笨呢？
2: 你想听啊？
0: 嗯嗯，很想听。
2: 好，爸爸讲给你啊。你小姑啊，她小的时候很聪明的，学什么都特别的快。爸爸吧，小的时候还挺讨厌你小姑。
0: 为啥？
2: 因为有你小姑在的话，爸爸就显得特别笨。但是就是有个毛病，他的脾气很直，说话的语气也很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他就要冲上去跟人家理论，要争辩一下谁对谁错。可是没有必要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要想着往后退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就会吃亏。所以爸爸才说你小姑笨嘛。
0: 小姑会被人讨厌吧？
2: 爸爸呢，想过想让你小姑改，让她少吃点亏。可是我想，她如果改了之后呢，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人呢，做自己最好，这样很真实。哪怕是给爸爸惹了很多的麻烦，爸爸帮她解决就好了。爸爸愿意照顾她一辈子。那你要记住一点啊，小姑身上好的东西我们学，她的聪明。正直、勇敢、善良，我们学。但是不好的，比如说他有的时候爱自以为是啊，说话语气太直太冲啊，我们不学。他有的时候脾气很倔强，爱得罪人，自己吃亏也要硬往上冲，我们不学习他这些。
0: 我知道了。
2: 知道了。刚画完一个笨小姑，现在开始画妈妈，好不好？这是旗袍吗？高，再把这旗袍给拉长一点。嗯，
5: 大哥，这事不赖你，康业凭啥听你的职啊？
6: 你说沈子真娘的一个人，什么都不缺，日子过得也舒坦，他怎么就能加入共产党？
5: 他吃饱撑的，
6: 不对。
7: 历朝历代的勋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会出反贼的，那他又是怎么回事？
8: 你都被这重要吗，大哥？
5: 重要！
7: 越了解一个人，就越容易找到软肋。
9: 看来，我是时候要深入。

0: 师傅做的巴黎最新款。谢谢嫂子。嫂子，你就不怕我出不来吗？
1: 怕呀。
0: 但是嫂子坚信你不会做对不起你哥、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如果你真是共产党，就吱一声，咱们一家人可以去莫斯科，到那儿至少还能有个活路。
2: 嫂子，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要是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放出来？再说了，就我这脾气，没进去两天就该被他们给毙了。
0: 也是，就你这脾气啊，什么都能吃，但是吃不了亏，也吃不了苦。咱把它穿上啊，把头抬得高高的，以后啊，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3: 哎呦，翁厂长，翁厂长，您可算来了。
4: 哎，
3: 沈小姐一直催着问我您在哪儿呢。您一边请，一边请。哎，李老板，一边请，招待不周啊。哎呦，田大记者，您终于来了，您终于来了，大驾光临。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劳烦您好好给咱们沈小姐拍几张照片。您先报警，还得需要您的一起去宣
5: 传。好，
6: 康爷，
5: 没问题。
6: 你来干什么？
5: 我也受到请柬了，沈先生让我必须来。
6: 谨言慎行。
3: 康爷，您来了
6: 啊！
3: 哟，徐老板，欢迎欢迎，
7: 哎、你好你好，
3: 欢迎徐老板，一边请一边请，徐老板。
8: 已经登报了。
7: 好，
8: 兵工厂的翁厂长还有报社的田记者也都到了，这一次一定能够帮沈小姐恢复名誉的。
7: 一定会。
8: 只是，
7: 只是什么？
8: 康少杰还有林乔松他们也来了。
7: 我请。给金珍恢复名誉，其实是在打军阀出的脸。他们两个不来，你瞅瞅，这么大阵仗不成独角戏了？
8: 他们看着就挺恶心的。
7: 我知道你恨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和嘴脸呢，我觉得也不干净。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们也是在同为党国做事，没有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活动只会越来越猖獗。比起金融，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斗争其实是更复杂的，你要小心。
8: 明白，先生。
6: 康爷，前几天前线的薛师做来电，这催我们兵工厂要赶制1000多箱的炮弹，我告诉他我赶不出来了，机器设备坏了不说，我的宝贝工程师被康爷您给抓起来了。薛师组织一听骂娘了，说了如果你这边不放人呢，他就叫他手下把炮弹打到你脸上去。哎呀，
9: 那个薛师组我知道，还开个玩笑。孟厂长您是怎么回答的呀？
6: 我当然拦下来了，我和他说了，康爷那可是我们侦缉队的罗法师，
10: 对，
6: 一定会还沈工程师一个公道的。怎么样，沈小姐没事了？
9: 这次的确是侦缉队办事处理不周，康某自罚一杯。
7: 别沮丧吧，林队长，这次败了，下次接着抓，共产党一时半会儿抓不光。
11: 对不住，

0: 你也是职责所在，我理解。但是这次呢，这康处长为了推卸责任，让你停职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哎，
1: 没有，林某也有责任。
0: 你回去，你有一身本事，也不缺少报国之心，以后一定会有用处。
1: 谢您吉言。
0: 人都到齐了，说几句吗？
2: 说些什么呢？
0: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2: 好。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到沈公馆。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家人，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最要感谢的人，是咱们康爷。康爷，不愧是上海滩的大老官，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被抓走，谁都可以被无故调查，谁都可以被屈打成招。当然了，谁也都可以是清白的。竞争十分感谢康爷能够还给我一个公道，要不是您，我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不会有今晚这么美好的聚会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3: 说得特别好，所以沈金珍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我的荣幸，别踩我脚啊！
3: 不会。
2: 哥，这次谢谢你。
3: 恢复你的名誉，对你对我都是必要的。
2: 我谢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能相信我？
3: 谁说我相信你了？
2: 啊？
3: 开玩笑呢，你我还不了解啊？十指不沾阳春水，连碗面都不会煮，共产党那种苦你哪吃的？更重要的是，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2: 谢谢。谢谢哥。

0: 请上楼，上去休息。邓处长，孟站长，
1: 哎，湖南，进镇的事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是啊，这颗心终于放下了。孟站长，哎，这次的事情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这个做哥哥的，代表进镇跟你说一声抱歉。以后你要一如既往的照顾好进镇。
2: 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厂的宝贝呀、啊，
0: 添麻烦了、哎，
1: 是我们大伙的宝贝。来来来来来，啊！

0: 也谢谢你，
1: 说得很好。谢谢。手怎么了？在家里做家务磨的。什么活能磨成这样？小事情，没事。听我哥说，你之前跟踪过李胜达。
0: 是，他手上有枪，所以我跟到酒店之后就没有再跟了。先生也说让我小心一点。那，
1: 举办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你的提议。
0: 嗯。既然已经洗清了嫌疑，就必须要广而告之，不然也会影响先生的。讲得很周到嘛，
1: 一举两得。 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李胜达不会去而复返？
0: 放心吧，不会的。

了。

0: 之前你欠我的人情，一笔勾销。
1: 沈小姐，还有事儿吗？
2: 沈小姐，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但我希望您以后做事还是能三思而后行。这话什么意思？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之前车夫罢工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同情，以及对于警察的愤怒，都足以表明了您的政治倾向。
1: 这只是你个人。

还有之前在西餐厅，你谈到我哥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是瞒不了人的。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行事，不要再拖累先生了。

0: 接着你的家。快开门！
1: 值了，那正好，你恢复自由身了，咱俩的事儿也能提上日程了，用不着这么看着我。没错，我就是缠上你。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我有钱能养活你，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说吧，要多少？用不着那么沮丧。这是上海，只要你够聪明够狠，随时都能出人头地。你是黄埔高材生，我就不信了，你还混不过一个卖水果的川沙瘪三儿。
2: 你醒醒，行不行？我没了钱，我脱了那身皮。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你，我也再不是以前那种威风八面的林乔松。
1: 你是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怕的是你丢了你这一身的傲骨和志气。
2: 傲骨、志气我从来就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过。
1: 少给我整自怜自艾这一出，林乔松，把你勾搭我时候的自信你给我拿出来点儿。我耐心可不多，你要是做不到，我就整天带着野男人我在你面前晃，我有的是办法让
2: 你生
1: 不如死。
2: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2: 出去，出去，出去。

0: 地下党员，你的脸不应该曝光，这会为你以后的行动增加很多风险。
1: 那都是我哥的意思，他让我成为媒体的焦点，让那些人以后有所忌惮。
0: 啊，我担心的是李胜达呀。
1: 李胜达已经被除掉了。
0: 你又擅自行动了？
1: 不是我。
0: 那谁呀？
1: 魏若来。
2: 你好，先生。
3: 你好，我要存东西。

0: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具体手段，告诉你了吗？没有。不过从他手上的伤来看，应该是用绳子勒死的。
1: 尸体埋了？应该是。什么叫应该呀？这种事儿你不问清楚，以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呢？
0: 他因为李胜达受了不少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后事料理干净的。
1: 你相信？ 他还只是个孩子，
0: 20多岁了，也不能算是孩子了。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青涩，心里不糊涂。他甚至猜到了我的身份。

0: 该不会是想要灭口吧？怎么会呢？他是烈士的家属，而且对女朋友好感。啊？上次宴会上，你和你哥哥跳舞，我发现啊，他偷偷那看着，那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好奇，还有担忧。
1: 担忧，大概是你的身份吧，怕你再度出事儿。
0: 他是担心我出事儿连累我哥，放心吧，他一定会替我保密的。如果我出了事儿，就会连累我哥，我们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
1: 你觉得未来能发展过来吗？
0: 不太可能吧。
1: 为什么？
0: 我哥是他的偶像，他以后大概率会信奉三民主义吧。
1: 我觉得你应该试一试，他是个好苗子，有天赋，身份也特殊，最重要的是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0: 您是说金融方面的人才？
1: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发起第二次围剿，但赣南闽西的根据地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固平民银行已经改组。 扩大为赣西南工农银行，再加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我党自己筹建的金融体系已经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真想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1: 会有机会的，将来类似的银行还会越来越多，可咱们党的金融人才。 却严重的匮乏，所以，左正安希望我们在上海发展一批金融人才去苏区。任务一下来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若兰。
0: 既然组织需要，我可以试试。只是，
1: 你和你哥哥争信度很难，但是你比你哥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0: 什么优势？
1: 信仰。
2: 诸位守边是何总长让南昌行营和赣南前线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内参消息，请快速的翻阅。
3: 据情报显示，除了东固平民银行以外，共产党在他的占领区
2: 有先后成立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
3: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还有同古、宜春、修水也都成立了各自的。

0: 工农兵银行，可谓是遍地开花。大家有什么想法呀？
1: 这破破烂烂的，机构都不健全，就是挂个银行的牌子罢了，方便共党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已。

0: 王善斌，没事嘛，说错了请大家吃东西。哎，
1: 行，来，不行，那我说了啊，我觉得地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在农村识字的人多少，更何况是什么金融人才。我估计他们连打算盘算账都得现学，
2: 就是啊，别以为挂个牌子就是银行，差得远呢。
3: 那帮泥腿子，估计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懂吧？一个加减乘除都得算一天。
4: 若兰，
5: 先生，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共党有一个优势不容小觑，
4: 是吗？
5: 乌沙的出口贸易。如今中国三分之二的乌沙都在赣南，而赣南大部分的矿区都还在共产党的手里。
4: 那也只是暂时的，你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不好啊？
6: 从云，
4: 若兰，继续说。
5: 资料显示，更多的商人在进出金箔的时候，会再将这些地方的纸币兑换成铜元，这说明
7: 江西工农银行
5: 的信用正在日益的稳定。说白了，共产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行动支持。而且他们还明文规定，驱逐一切杂钞伪钞，集中货币发行权，这跟咱们央行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金融一统。
4: 就凭他们呢？
1: 这一帮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
8: 对呀，
1: 再
8: 说不是。
4: 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是数据，而不是主观臆测。是。眼下这些共产党的银行规模不大，甚至小得可笑。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事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些银行会是我们央行最大的敌人。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多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现在的这个城里人呢、是越来越不愿意参加婚礼了。为什么呢？我不瞒大家说哈，我这一个月呢一共收到了5份请柬，哎呦把我给愁的呀。我还真不是心疼那几个份子钱，我只是觉得呀，现在这婚礼啊越来越像是演戏了，一切都在走程序。啊，你看这新郎新娘好像是这主演一样的，我们所有来参加婚礼的这些人呢就好像是群演啊，就连婚宴上吃的那些东西都像是道具，一模一样。吃完了之后你问他吃了些什么，记不起来，根本就无法理解主人们的这种心思。而古人呢对于宴席上吃什么呀那是非常的讲究的，比方说《红楼梦》这里面呢关于宴席的描写啊多达90处，而每一道宴席呢都有让大家印象深刻的美食。您就比方说这刘姥姥进大观园，她上的那道菜叫什么呢？叫茄鲞。其实啊它就是用茄子做的。那但是呢这刘姥姥吃完之后是一直在念叨，我的个神仙姐姐。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这可不是一道简单的炒茄子，你得首先呢把这茄子呢切成这个头发丝儿的大小，然后呢用这鸡油炸，用这鸡脯肉炒，再用这鸡汤把它煨干，然后呢再用这炒鸡爪呢拌。哎呦，听完这个做法呀，这刘姥姥啊一直在拍大腿呀，我的个乖乖呀，炒一个茄子得用10来只鸡来配呀。您可能会说了，你说至于吗？不就是一茄子吗？哎，这恰恰反映了这主人的小心思。您说这贾母她为什么要请这刘姥姥进这大观园？目的呢就是为了炫富。这刘姥姥呢毕竟她是一位来自于穷乡僻壤的老太太啊，您要是请她吃这个鱼刺吧，她有可能认为是粉丝。您要是请她吃

0: 这熊掌，哎，他多半会认为是猪蹄儿。一个连鸽子蛋都没有见过的这乡村老太太，你要拿这食材向她炫富，那无异于是对牛弹琴。但是这茄子就不一样了啊，在农村司空见惯，把这茄子你包装成这个茄响，哎，就让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刘姥姥吃了之后那是心服口服。哎，您也可以想一想，您说要是现在的这些婚宴哈，这些主人们或者说这些酒店的这些厨师们都能有贾母的这样的心思，那咱们要做一回这个刘姥姥那又何妨呢？您可能会说了，那这怎么可能呢？哎，一切皆有可能。您要是不信，咱们就一块到陕西的婚宴上去看看。
1: 男婚女嫁是一辈子的大事，在陕西婚嫁上的道道可多了去了，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结婚嘛，就投个喜庆吉祥，热热闹闹，讲究的人家都少不了用花馍来烘托气氛，这也成了婚礼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叫程郎郎，我是陕西花馍技艺非遗传承人，从1999年5月1号开始制作花馍已经有18、19年了。陕西的花馍据记载已经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花馍又叫面花，花就花在花样繁多，千姿百态，它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仪式，看似平凡却不简单，正是陕西人的淳厚朴实，却又耐人寻味。高岭这一带，很多人家过世都要托我这笔花馍，不仅是结婚嫁女子，但凡逢年过节、老人过寿、小孩满月过岁，都能见到花馍。花馍的制作工艺相比较也是比较复杂，也要从先前晚上开始和面，和面的时候，水位就是最好用温水和出来的面筋光。面发好以后，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开始揉面放碱。揉面的时候，面要和的硬一点，要揉到揉的紧一点。揉到以后做出来的花馍，光滑，吃起来口感也好。把碱放和实以后，面揉好揉光，软硬和实，就可以开始做花馍了。做花馍的工具都是些常见的东西，电刀、手子、凿签、吸管等等，更多的是靠一双巧手。看起来简单，但没有几年的功夫拿不下来。适当点缀一点红枣、黑米、绿豆这些粮食，代表五谷丰登、万物生平。上锅蒸，要大火蒸，蒸上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下来就是投色，投色就是染成你需要的五颜六色。现在的投色都用的是食用色素，也可以吃。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组装，组装就是用牙签啊、凿签把这些组装到一块，大老虎呀、龙呀、凤呀，各种造型，最后就好了。在高岭农村，开玩笑就有个说法，就是姑娘是个赔钱货，临走还得两轮馍。他的意思说是，姑娘结婚的，头一年，过年的时候，他妈给摘点的时候要拿那个尖儿馍。尖馍就是用籽儿按两个大眼睛，寓意就是叫早籽儿有个娃，早生贵子。其实小时候，农村过世呀，弄啥才也经常见各种花馍，对花馍也比较爱好。从学校回来以后也没有事干，就自己开了一个馍店。刚开始光是蒸馒头，蒸馒头的过程中，好多人都来问你做花馍能不能跟我加工的做些花馍，所以后来就开始

0: 做花馍，直到现在就是光做花馍，不做其他的馒头了。花馍我也是跟我妈学的，我妈哩也是跟我外婆学的，因为我外婆从小人家就心灵手巧的，人家做这个花馍，在十里八乡都做得好，常常免费给人帮忙做花馍，在当地都很有名气。我也是受了人家些影响，反正通过这些年做花馍的这个经历，对花馍也有些感情。现在做花馍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需要，人还是在各种场合还是需要各种花馍。我想反正是尽我的能力，如果有学生愿意学的话，我还愿意教把这个花馍传承下去。
1: 直到现在呢，陕西的婚宴上都有吃这个花馍的习俗啊。您看这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这花馍，恰好呢它就表达了主人们的这个心思和美好的祝愿。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在这个花馍上呢印着一个大大的双喜字儿。那么这个双喜字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这里面还真有一个故事。相传呢，王安石他上京赶考，元宵节这天呢，他恰好就路过了一户姓马的大户人家，这门上呢挂着一盏走马灯啊，也就是会转的那种灯，上面写的走马灯，灯走马，灯戏马停步啊。人家说了，谁要是把这下联给对上，谁就能够迎娶马家的千金小姐。这王安石一看，哟，感情这是对对联招亲呢、啊。这心想啊，这是咱强项啊。可是呢他想多了，好，他念来念去，对来对去，硬是没对上来。于是呢这一路上啊，他就念念叨叨的就来到了汴京，就进了考场。到了考场呢，这主考官就指着门前的这个飞虎旗出了一个下联，要求考生们呢把这上联给对上来。他是这么说的，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没想到主考官的话音刚落，这王安石呢脱口而出，走马灯，灯走马，灯西马停步。哎，他把这马家这个招亲的上联呢给对上了，这反应速度之快，上下联对仗之工整，令人是拍案叫绝啊。就这么着啊，这王安石呢就高中了进士，是名满京师。这还不算呢，等着王安石啊衣锦还乡，路过这马家时呢，居然发现这上联还在那儿挂着呢。于是呢他又以这个考场的那个下联呢来反过来应对，那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啊。王安石呢被招为乘龙快婿。话说新婚之夜，王安石呢想到洞房花烛夜正是金榜题名时啊，因为一副对联，哎，双喜临门。于是呢他是感慨万千呐，挥毫在红纸上就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双喜字儿，哈，把它贴在了门上。哎，就这样，这个大大的双喜字儿呢，它就传遍了大江南北。那这王安石是哪里人呢？江西吉安人。说到这江西，有一道美食啊，你看起来呢是毫不起眼，但是在当地的婚宴上那是不可或缺。为什么呢？哎，咱去看看就知道了。
2: 这是我们修水怒口乡老丁的儿子办喜事。一早老丁就把我接到他家里去了。老丁，
3: 好喜好喜好喜好。
2: 老丁的儿子媳妇都是在大堂上工作，上次就是为喜事准备的，每份喜的宴席已经不含修水上桌。我叫吴元山，今年74岁，秋水上子以名录陕西副部主任来
4: 应上。
2: 我是滕中人，
3: 关照一下啊，
5: 嘉宾。
3: 好。
2: 毛玉又写我们当地散的毛席皮薄粉质多，
6: 这个味道呢比较新鲜。
2: 莲藕呢，
7: 我的眼睛要求它能比较怕的
6: 胡萝卜呢就要买

0: 那个凤心的，
1: 凤心
0: 切得都好看。选好的原料以后，在制作工艺上，首先就是说，清洗泥沙，把它搞干净的呢，挂进薄皮，蒸煮塑化。系统里，
2: 嗯，闻闻那个味道。
0: 第二步呢，还有这个包馅。包馅来讲呢，有肉馅，有糖馅两种。糖松子主要是以白糖、芝麻、花生、凤爪、鸡饼等。肉馅来讲呢，都是猪肉或者是腊肉。里面呢，放有豆豉啊、油豆腐啊、大蒜啊、香菇丁啊、胡萝卜啊、莲藕丁啊等等。

0: 修史上之在帮我的过程中也要讲究。如果皮厚了，或者吃起来会有那么样的滑嫩；皮薄了，用筷子一夹，可能就会薄，那里面的馅就入了。修史上之有道深刻的文化底蕴。相传，修史上之为中文帮有关，为大禹治水有关，为大圣才子我们修史人黄领坚有关。但是呢，民间还有一种传说，你看修史上之上尖小下圆大，像什么啊？像母亲的乳房，外皮呢就像乳房的皮肤，内馅呢，不管是糖馅也好，肉馅也好，里面都有包含了一种糖。这个糖是什么？就是乳房的乳汁。修水就是我们修水人的母亲，也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臊子，你就感觉到吃了母亲一种对母亲的感恩，一种感情的思想境界。修水臊子为修水地方的民有特色小吃，家家都会做，人人都喜欢吃。现在的生活水平也高了，现在的一般都不会做了，基本上都是卖我的臊子。我注册了修水臊子的有限公司，承办修水臊子，特别是成立江西修水盐城水的有限公司。整整找了20年，我回忆了一下，我先后4次搬家，我第一次从三都搬到修水，从修水又搬到南昌，南昌搬回修水，又从修水搬到九江，九江又搬到修水，先后整整4次。修水臊子外皮也主要滑嫩，修水臊子我做了几十年，最终还是回到了修水。现在我老了，我培养了7万多。臊子是为了喜食而来，我们修水臊子后继有人，这就是我最大的喜事。
1: 片子当中提到这臊子呀，他和嫂子呢是谐音，那么在当地呢，嫂子那是对已婚妇女的尊称。那关于臊子这道美食呢，还有这么一个故事。相传呢，在远古时代啊，这个修水地区呢，山洪爆发，农田村庄被毁，农作物呢那更是颗粒无收。后来这事呢也不知怎么着啊，被大禹给知道了，他就亲自来到了修水，帮助当地的群众呢治理好了水患。临行前，当地的老百姓呢就特别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可是呢，这灾荒闹了这么久，家里啊又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给大禹送行，啊，正在为难之际呢，哎，这时候呢，边上一位老人家他就说了，说咱们修水地区山高林密，你上山打一点野兽，做一点好吃的来给大禹。

送行，这总应该不难吧？哎，是啊。于是呢，大家伙有的上山打野兽，有的上山挖山芋，然后呢，把打来的野兽啊就切碎了，然后做成馅儿，再把挖来的山芋呢做成皮儿，再把这馅儿包上。哎，这就是最早的哨子。大家伙呢试吃了一下，味道还真不错。哎，就这样，这道呢原本只是感恩大雨的哨子呢，它就变成了今天婚宴上的一道美食。那之所以在婚宴上不可或缺，那我想啊，表达的也是主人啊感恩的一种心思。那在离江西不远的湖南呢，也有一道美食，它在婚宴上它是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呢？哎，大家伙呢一块去看看。

0: 我叫戴宗，是潭州豆角鱼头的创始人。
1: 我们湖南人呢，就是喜欢吃辣。哎，这个豆角鱼头呢，营养丰富啊，鱼嫩的嫩料多啊，这口感好啊。因为这个豆角鱼头啊，它象征着潭州的，所以啊，在我们这里啊，一般过年过节啊，或者在家里面招待这样的客人呢、啊，都会上这么一道菜。
2: 大鱼头来了。
1: 我父亲呢，他呢，就是做的这个豆角鱼头啊，特别的好，我呢，特别的喜欢吃。但是呢，非常遗憾，就是我父亲呢，早几年过世了。对于我来讲，这是永远的遗憾。所以我就下决心，要把这道菜做好，把我父亲这个豆角鱼头的味道传承下去。我记得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食本味，重原料。也就是说啊，做菜啊，最重要的就是原材料。还有我们做豆角鱼头，最重要的就是鱼头和剁辣椒。
3: 我们潭州豆角鱼头的这个大鲜鱼啊，起码要6斤以上，要长这么大呢。

里头啊，这个多拉酱啊，都有五种湖南本土的多拉酱，在坛子里面啊，把它按照一定的比例，非常精准的跟你进行配比、弹浇、发酵。如果说发酵的时间和发酵的方式和湿度、温度不够精准的话，它这个多拉酱的坛香味、多拉酱的好吃的风味就达不到。做这道菜啊，一开始就是要快手把鱼头切了下来，然后在鱼头这锅里面啊，放上紫苏、生姜、秘制的剁辣椒等等。塞在鱼头这锅里面的酱料啊，主要是调整鱼的腥味，但是比例要得当，不然的话就会抢走鱼头本来的虚味。然后快速地进入到金柜里面，大火蒸煮三分钟左右，然后淋上热油去锅，这样才不是鱼头的原味。几年前呢，我儿子他选择到国外去留学，所以我也没有让他们学这个。但是呢，他在国外留学期间呢，他也特别的想吃这个剁椒鱼头。回国以后呢，他觉得的确呢，想要学这个菜，那我就很欣慰了，我就很高兴地来教他这个剁椒鱼头。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他还是有他的很多新的想法、一些花样，那么呢，我们父子之间呢，还经常有一些这样的争论。

0: 因为有战斗在你群里，我们父子之间一起为这道菜努力地全力下去。如果没有这道菜，那我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有这么多。所以这道菜啊，对我来说还不仅仅是一道菜，我觉得这道菜是我们父子这辈子最珍贵的财富。
1: 全村知名首富，
2: 你有钱想用那要账了。
1: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4: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这干什么？
6: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7: 你帮大小提个亲。
6: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8: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3: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6: 没钱推倒出旧。
4: 咋的？不给钱？
6: 可不敢松口。
3: 俺给。
4: 哪有？
1: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正想去找你呢。
1: 有事儿？
0: 以后你能不能多给我还有我那帮兄弟们讲讲你们的纪律？要是有纪律，小石头就不会死。
1: 没问题。
0: 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想带着我的弟兄们加入武工队。
1: 为什么？
0: 我想明白了，有你们八路军的纪律管着，我这些弟兄们才能活下去，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0: 连队长，派到山里的特工有消息吗？
1: 目前还没有，我已经增派人员加紧搜查。

0: 贺团长，我知道你与铁豹是从小的朋友，你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默契吧？
1: 梁队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知道铁豹怎么想怎么做，就像铁豹知道贺团长怎么想怎么做一样嘛。
1: 啊。 我跟铁豹是从小的兄弟，一块长大的，但是分开时间长了，他现在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时我还真摸不透。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现在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也是你贺团长和我共同的敌人。那是。
0: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大日本帝国对你贺团长的信任。
1: 是。
0: 东高庄那边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探，正在押往这里的路上，你派人去接应一下。

0: 小姐，小姐，这说长道短呀，你可得吃饭呐。这要总不吃饭的话，身子骨受不了啊。小姐，
1: 老爷，要不咱把门撞开吧？
2: 撞开，撞坏了不还得修吗？那得花多少钱呢？损失更大。算了，不吃就不吃吧，少吃一顿两顿的也饿不坏。等会儿，找把锁头来，锁上。
1: 哎。
3: 王医生，我告诉你。

0: 你怎么不走了呀？
1: 哎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大一官，我这心里吧还是犯嘀咕。
0: 不是，有什么好犯嘀咕的？不是，司令员人特别好，真的，就跟你跟我没什么区别。
1: 你这话这怎么说我都不带信的。你这自古以来这官是官，兵是兵的，你这官兵不分，这还怎么打仗啊？就光我们这捡羊落的还得有个头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咱们的队伍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等。那工作上司令员肯定是指挥我们，但是呢，在生活中就跟普通士兵没什么区别。
1: 那什么，那个你再把咱武工队的全名给我讲一遍。
0: 还没记住啊？我再说一遍啊，八路军太行军区九分区五蓟县武装工作大队，记住了吗？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0: 八路军太行。
1: 哎呀，行，别说了，你这说我也记不住，我就记武工队得了啊。你上车吧。
0: 哎，你说翠儿能去哪儿啊？
1: 他能去哪儿啊？回家找他爹了呗。
0: 我告诉你啊，他现在是武工队的人了，不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随便离队。回头你给他找回来。
1: 走不走了？

0: 报告。
1: 首长好。
2: 媳妇儿。
1: 司令员，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冯铁豹同志。
3: 司令员。
2: 铁豹同志，你的那个剪羊烙的队伍在我们五G地区那可是赫赫有名啊。

0: 欢迎你，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合在一块打鬼子，好吧？他怎么了？
1: 他没事儿，紧张。
0: 紧张啥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坐下，咱慢慢聊，啊。
2: 干什么呀？
3: 给你捎个事。
2: 啥事儿？
3: 铁豹带着全部的兄弟们参加张媳妇的舞队。
2: 啊，
3: 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2: 怎么不是事儿了？
3: 你想，咱俩都是逃兵，现在又参加张媳妇的舞队，要真枪真刀的跟鬼子去拼命，咱要是能打过日本人的话，那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我觉得咱还是跑吧。
2: 跑？怎么跑？这武工队20多个人的，看得要紧。要是被他们抓着了，铁豹又得收拾咱们。
3: 那你是？
4: 哎，金石。
3: 那你是咋办？
2: 咋办？我倒有个办法，你一个人先跑。
3: 我一个人跑？
2: 对啊，你一个人目标小，趁着他们晚上睡觉，你偷偷摸出去，没准这事能成。
3: 我一个人跑，我去哪？
2: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要带你投奔我的老营长贺金南吗？
3: 啊，
2: 他现在是武吉县的保安团团长，到时候你拿着我给他的信，先去找他。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就会找你。

0: 铁豹，看这个新鲜。
1: 来，铁豹，坐下。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任命铁豹同志为武基县武工队的副队长。
2: 啊？哦，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啥时候给我委任状？
0: 啥委任状呀？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搞国民党那一套。不过呢，从今天起，你的政治生命就正式开始了。政治生命就
1: 好，看来铁豹同志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从今天开始，你们武工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由你来负责。
0: 我不行，我
1: 边干边学嘛。啊，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下边给你们布置任务啊。我们武基县这个地方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可是日本人为啥往这儿增派了5000兵力？为啥？
2: 为啥？
1: 为了搞清为啥，我们11号派2名侦察员出去，说好了3-4天回来，可是今天18号了，还没回来。你们的任务就是设法打听到2名侦察员的下落，一旦他们被日本人抓了，想方设法营救他们，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掌握着日本人的重要情报。
3: 是。
0: 说话。
2: 说啥话？
0: 表态呀。
2: 表态啊。
0: 司令员布置完任务，你得表态，完成任务。
2: 那要完不成任务咋办呀？不能瞎表态吧？
0: 请首长放心，我们武工队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0: 你刚才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我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态度。啊，他们派俩人，现在丢了，让咱们去找。这方圆上百里，咱们就那几号人，咋找？啊，你告诉我咋找？再说，你说那俩人要真叫小鬼子给抓走了，咱们咋救？就靠咱们几个。咱是能打得了宪兵队啊，还是能打得了保安团啊？你告诉我。
1: 我这啥态度？我这不糊弄领导的态度，是吧？首先呢，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即便有困难，那也要完成，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你明白吗？铁豹，你现在已经加入武工队了，还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得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那都是为了无数个大柳庄的乡亲们报仇。你自己说，是不是应该排除万难也要完成任务？还有，以后你不只是领导你那几个兄弟，还有无数个兄弟都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你怎么带领？就你这态度，只能带出一盘散沙。再说了，我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 遇到事儿，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多用用脑子，多用用心。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走吧，回去。
1: 你再等会儿，我去找吕司令说点事儿。

0: 葛胜，我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了解什么情况？
0: 你们不是刚刚加入武工队吗？按照组织原则，我必须要知道成员的基本情况。你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还有你跟冯铁豹的关系。
1: 有这个必要吗？
0: 非常有必要。
1: 我就是大柳庄人，爹死得早，我娘在日本人屠村的时候也被杀了。豹哥跟南哥不是我们村人，是逃荒到这儿。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块玩，长大以后带着我们捡羊肉，养活全村人。
0: 没了。那你再跟我详细说一下小时候被打死那天的情况。
1: 不想说。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小石头被打死的时候你亲眼看见了吗？
1: 我不知道小石头去了。我要知道他跟着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去。
0: 你杀鬼子是不是为了王一翠？
1: 我杀鬼子是为了赚钱，这事儿跟翠儿没关系。
0: 你喜欢翠儿？我了解到情况，翠儿他爹找到武工队，让我们武工队帮着杀鬼子，是为了让冯铁豹娶王一翠，对吧？葛胜，我跟你说，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
2: 赵二林，我够给你面子了。你问什么我说什么啊！我杀鬼子这事儿跟村儿没关系，我就是想赚钱。加入你们武工队以后，什么什么事儿都管着我们，什么都有纪律。

0: 媳妇儿，
1: 司令员，
0: 坐吧，坐吧。找我什么事儿啊？说吧。
1: 司令员，
0: 嗯，
1: 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把冯铁豹他们这些人吸收到武工队来。现在我不仅把他们吸收过来了，还给武工队找到了副队长。我算不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0: 完成。
1: 我想向组织提出一个请求。
0: 说吧。
1: 请求组织把我调离武蓟县武工队。
0: 为什么？
1: 您还是别问了。
0: 这么大个事儿，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您觉不觉得冯铁豹很眼熟？
2: 冯铁豹？你还别说，我见了他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人像谁？像谁呢？我想不起来。这不老徐吗？哦，你是说他们两个？你别说，他们两个长得还真像。
1: 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像的人。我本来早就想提出来的，但是以前老徐说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有纪律的，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所以我就想等任务完成了，再把这个请求提出来。
2: 哎，西凤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老徐一直是我的老部下，我想老徐要是活着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因为感情波动就会影响工作。
1: 司令员，我每次看见冯铁豹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难受。我有的时候我都分不清他到底是冯铁豹还是老徐。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
2: 老徐的话你总得听吧。你刚才不是说老徐对你说，再大的事儿也大不过任务。你在武工队当队长，这就是你的任务。

0: 这就对了。你现在就上路，到了城里把这封信交给保安团的贺团长，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心里边谢里仨吗？还能谢啥？夸你好呗，就说咱俩是兄弟，让他好好对待你。
1: 秦师哥，你对我这么好，那咋感谢你呢？
2: 啥感谢不感谢的？等你在那边安顿好了，我就过去找你。长哥，那我走了。
0: 哎，
2: 啊，
0: 把这个带上。
2: 咋带上去？这万一被我抓到的话，我掉脑袋里。
0: 掉什么脑袋？真被人抓着，你先让他掉脑袋。
2: 那行。

0: 干嘛去啊，少爷？啊，
1: 我们去镇上来了。
0: 抓住他！啊啊
2: 啊！你啊啊啊！
3: 少云，
4: 哎哎，哥哥哥哥哥哥！
5: 大晚上的，背个包袱，揣把枪，要往哪儿跑啊你？啊？
2: 哥哥，我没有想跑。
5: 你再给我顶嘴！我们俩抓住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跑？你去哪儿啊？
6: 好的，
0: 不，
5: 豹哥，刘少云晚上想跑，
6: 我知道了，往哪儿跑啊？想跑哪儿去？
2: 豹哥，我就没有想跑，
6: 没想跑。我跟你说啊，刘少云，当初要不是你跟唐金石信誓旦旦的要加入我们，狗子在那担保，我能把你留下来？怎么着？这才干了几天啊，就怕了，就想跑？来，你给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跑？
2: 豹哥，我没有想跑，我对你忠心耿耿，
6: 忠心耿耿跑。
2: 我只是去县城帮别人找个人。
6: 找谁啊？
2: 找
5: 豹哥。豹哥，
6: 你跪着干嘛呀？
5: 他替我找人。
6: 啊！找谁啊？
3: 找个女人。
2: 啊，就是。
5: 你让他帮你找个女人，啊？你把这地儿当什么地儿啊？
7: 你想干嘛你？
5: 啊？
6: 什么女人？
3: 她叫王月香，小名叫秀，我们俩以前好过。
2: 啊，就是。
8: 那个张队长，看来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找个女的，您今天也累一天了，要不您回去先早点休息，我再问问。
9: 行，张波，走。
6: 起来吧。说说。
3: 豹哥，我以前不是在西北军干过吗？在太原城驻扎过，那个时候我就跟他好上了。后来部队被打散了，我听说他和他爹两个人流落到了五级县，我就想过来找找他。
6: 那你找你也不能大半夜把少云就派出去找啊。
3: 不是，我没派他出去，就是今天晚上他看我一个人在屋里借酒消愁，看我挺难受的，他就决定自己去五级县找他，是不是？
2: 啊，揍死！
6: 你还揍死，揍死，揍死！啊，长本事了，还自告奋勇进城找。今儿要不是碰见狗子，你换人试试，把你给毙了。真当自己孙悟空啊，进城就能找着人？
5: 哭什么哭？
6: 别解了。
5: 你俩给豹哥都省点心。当初留下来我拍的胸脯，我告诉你，都给我长点脸啊！行了，自个儿解。
6: 那女的长什么样啊？
3: 哦，个儿不高，稍微有点胖。
6: 以后啊，有任何事儿，跟哥几个吱一声，谁都能搭把手，帮你一下，是不是？嗯。下不为例。
2: 知道了，豹哥。
6: 你也是。
2: 嗯。

0: 浩哥送的。
1: 春儿，总算也来了。
2: 你不是张望着救南哥呢吗？找我干嘛呀？
1: 我就来找你吧，就是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我帮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1: 只要能救南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咱把南哥救出来之后，咱俩要成亲。
1: 你这不是逼我吗？
3: 我就是逼你呢。你爱娶不娶？
2: 这事儿呢，你自个儿啊掂量。
3: 婚书，我冯铁豹自愿娶王玉翠为妻，口说无凭，立字据为证。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忠爱一生。誓约人冯铁豹。
1: 你给我滚。要不是你非要嫁给我，要不是你爹拿钱去买鬼子的命，小石头死不了。
3: 你说啥？
1: 滚！
3: 你说啥？
1: 王一翠，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

0: 唐先生，这昨天晚上就怨你啊，因为你那事儿，我一特别重要的事儿没跟大家宣布。你把手给我放下，好好站着，就都给我好好站着，好好听啊。等等，啊，
1: 我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冯铁豹被正式任命为武蓟县武装工作大队副队长。
0: 来吧，呱唧呱唧啊！呱唧呱唧。那个张队长说完了啊，我来说两句。行了，从今天开始，不光我一个人啊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正式的武工队的队员，明白吗？啊，咱们呢得在张队长的领导下好好的干事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
2: 以前哪样啊？
0: 你说以前哪样了？
2: 以前挺好啊。
0: 好吗？
2: 好啊。
1: 那个
0: 哪好？
2: 简阳老师挺好啊。
1: 我先回避一下。

0: 出来一趟。你出来。接着说。
1: 给你个副队长当，你就从了。
0: 啊？
2: 干什么呀？
3: 报告大哥，
4: 大人，
3: 你要干一下，
4: 你要干
3: 了，怎么了？
4: 报告，
3: 报告，快救人！
4: 走，
3: 别他妈浪
4: 费时
3: 间了。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报告，
3: 报告，
4: 好，
3: 好，好，
4: 好，
3: 好，
4: 好
5: 了，好了，
6: 里面好，外面好，里面外面都好。
0: 王八犊子，好好干。

0: 张队长，侦查员有消息了。
1: 快说。
0: 前几天李村发生一次枪战，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是小鬼子在抓两个带枪的男的，根据体貌特征特别像咱们九分区的侦查员。

0: 咱们捣鼓捣鼓啊，捣鼓捣鼓。我是这个东高村杨歪嘴家的大少爷，你是我媳妇儿。这肚子呢，两年多没动静了，咱们进城找大夫看看。啊，记住了，千万别说错了啊。
1: 你都叨了八百回了，你记住就行了。
0: 啊，这样我记住就行了。
1: 哎，行吗？
0: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
1: 我紧张吗？
0: 你不紧张吗？
1: 我不紧张啊，我就是骑车驴有点别扭。
0: 嗯，这看你穿这身衣服，怎么这么别扭呢？
1: 我穿着也别扭。
0: 嗯，一会儿千万别紧张啊。哎，你那记住了吗？
2: 我紧张，我说你跟班啊，陪着少奶奶进城看病。
0: 那去哪个诊所啊？
2: 就是教堂后面沿上开的德国诊所。
0: 进了城呢，哥多帮你打听打听你们家秀的事儿啊。
2: 谢谢哥。
0: 跟我瞎客气什么呀？来吧，那个我那衣服你没忘拿吧？我跟你说，穿这身衣服这太别扭了。这人家那羊歪嘴嘴歪，我嘴又不歪，他儿子嘴又不歪。一会儿到门口都打起精神来，千万别说岔了啊！

0: 错。
1: 你来干啥？
0: 他们让我过来找你回来。
1: 铁豹让你来的吧？回去告诉铁豹，让他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他了。
0: 不是豹哥让我来的，张队长让我来的。豹哥跟张队长现在谈好了，咱们集体加入武工队。张队长让我跟你说，你是武工队的人，不能随便脱离组织，这是组织纪律行为。还有就是，豹哥最近心里挺难受的，因为小石头死了的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其实跟你爹有最大的关系。我已经跟豹哥承认错误了，你也回去呗，承认个错误，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好不好？
1: 行了，你回去跟张队长说，我马上就回去。
0: 哎，咱们现在不在曹家峪了，曹家峪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咱们现在都转移到大柳庄了。
1: 那铁豹也在大柳庄？
2: 他不在，他跟张队长进城执行任务。
1: 啥任务？该不是要对贺锦南动手吧？
0: 这我不知道，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人家不告诉我，我也不敢问。我现在任务就是叫你回去。
1: 那你先回吧，我随后就到。
2: 一定得回去啊。

0: 行，
1: 带路。看好驴啊！
0: 客官，里边请。
1: 那个媳妇儿，咱俩这间，那屋去啊啊！
2: 何叔齐吗？这身衣服真的是难受死我了，哎呀，太难受了！
3: 一口一个媳妇儿，
4: 你还叫顺嘴吗？
2: 哎呀，这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上，哎，这要叫的不顺嘴，那不露馅了吗？
4: 哎，在晚上怎么睡啊？
2: 晚上啊，晚上那上半夜我就在这坐着，然后下半夜呢，我去哑巴他们那边睡去。
4: 那早上呢？
2: 早上。早晨我趁着天不亮我再回来呗。
4: 你折不折腾呀？
2: 这怎么办呀？又想完成任务啊，又不露馅，那不就得折腾吗？是不是？这甘蔗还没两头甜呢。哎呦，队长，你把我那裤子给我，来，我换上来。
3: 你的裤子不是在哑巴那儿吗？
2: 哦，哑巴，你说这事儿整的。
5: 报告，
2: 又移什么移？进！
5: 不是你这裤
2: 什么？你这什么裤子？我这身衣服太难受了，我这先换下来。我以为裤子衣服什么在队长那呢，结果不在队长那，这不搞岔了吗？在哑巴那，什么事说？
5: 那个
2: 啊，对，我跟你说啊，别瞎想，不是你想那样啊，就是明白
5: 我啊，明白啊，那边已经安顿好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2: 哦，下一步啊，那下一步你去那个保安团啊，我跟哑巴去宪兵队。哎，队长，你去集市啊，行吗？
4: 安排的挺好，就这么办吧。
2: 啊，这对，应该队长啊，
5: 对，
2: 队长，你应该你说我这，你说行吗？
4: 就这么办吧。
2: 那这么办吧，
5: 那这么着啊。
2: 你说这事儿整的，这我换衣服去了，这事儿整的。

0: 客官，慢走啊。嗯。哟，客官，消除店吗？
1: 有客房吗？
0: 有，里边请，里边。

0: 刘二元，
1: 啊，
0: 我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啥情况？你说。
0: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逃跑？
1: 我是帮唐女士找她相好的去了。
0: 她相好了？
1: 啊。
0: 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
1: 儿？她叫王月香，家住在太原城四平街兰花巷，老家是武吉县的。唐女士以前在西北军当兵的时候，部队驻扎在太原城，他俩认识的。后来鬼子占领了太原城，他就和王月香失散了。
0: 唐金石，你是怎么认识的唐金石？
1: 我是逃难的时候认识唐金石的。后来俺俩一块儿就在高桥镇上碰见了豹哥，俺俩就一块儿跟着豹哥来到这儿了。
0: 刘二元
1: 啊，
0: 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记住了吗？
1: 我说的全是真的。
2: 你什么时候发现小姐不在了？
3: 陈嫂来送饭的时候，打开门一看，小姐就不见了。
2: 你说我啊？你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省心的闺女？
3: 老爷、啊，您千万别着急啊！这样，我再派人去找找，一定把小姐给找回来。
2: 快去吧！
3: 哎，
2: 快去！
3: 哎。

0: 真是你啊！你怎么进城来了？你管不着。你一进城，他们就跟我说了，我不相信，还真是你。翠儿，这危险，跟我走吧。
1: 干嘛跟你走啊？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找你说句话。说完话，我马上派人护送你出城。翠儿。
1: 你这辈子总该相信我一次吧？行，我跟你走。等等，走吧。
2: 四个闺女，你们俩啊，前面那两个，一个我，一个贺金兰，我来救。
1: 上，
2: 回去，干嘛呀？
1: 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我们的任务是侦查，不是救小翠儿。
2: 先把翠儿救了，再侦查有区别吗？
1: 枪声一响，就会惊动城里所有的鬼子，不但我们有危险，连我们计划都会被暴露。
2: 那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翠儿被贺金兰弄走吧？
1: 现在城任务再救小翠儿，
2: 先救小翠儿，再完成任务。
1: 你现在不是原来简阳烙的丰铁豹了。 你现在是武功队的副队长，按照原计划行动。来吧，你去跟着他们。
2: 让你跟着战士干嘛？
0: 爹还好吗？翠儿，我跟你说了，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找你好好聊聊。
3: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爹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有话直说。
0: 翠儿，那咱俩这辈子就这样跟仇人一样啊？
3: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着？
0: 你还想像以前跟亲人一样啊？那你就不能？
4: 报告，
0: 你干什么呀？你没看我谈事儿呢。今天大早上我们过去的，说急事儿。我知道了，翠儿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你就在这儿等我，你哪儿都别动啊。你要是饿了想吃什么，让他给你准备。 啊！几个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别干傻事儿啊！听见了吗？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站住！干什么的？啊，
1: 这位老总，请问这是贺锦南贺团长的家吗？
0: 是，你有什么事儿？
1: 我想见他一下。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贺团长出去了，你改天再来吧。
1: 出去了。
0: 嗯。

0: 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藤井队长带着人进山，到曹家峪去寻找那两名失踪的特工，发现他们已经被打死在树林子里了。隐藏在曹家峪的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炮的人，也都失踪了。
1: 贺队长，你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我想，这肯定是你们从宪兵队派出去的特工，不善于伪装成山区的老百姓，暴露了身份。要是从我们保安团派出去的人，就不至于如此了。
0: 这是我的失误，错过了围剿八路军武工队还有铁豹的人的最好机会，真是令人痛惜呀。
2: 连队长不用担心，只要他们还在武器线，我们就还有机会。
0: 哦，对了，今天抓到了一个八路军的侦察员，经过审问，他是什么都不肯说。这个侦察员很可能掌握了我们的军事机密，师团长命令把他转送到师团司令部去继续审问。何团长，请你的人制定一个押解计划。
2: 那这人现在关在哪儿啊？
0: 这个你无需知道，只要配合制定一个押解计划就行了。
3: 是。
4: 我今天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查到侦查员的下落。金石，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哦，保安团的团部和驻地呢？我都去问过了，驻地的伙夫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侦察员，但是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而且这事儿归宪兵队直接管，跟保安团没什么关系。
6: 那你说这小鬼子能把人藏哪儿去啊？
5: 那是不是咱们的情报有误啊？
4: 不可能，老乡亲眼看见两个侦察员被追捕，一死一伤，体貌特征跟咱们司令员形容的几乎一模一样。哎，要不明天我们再找人多想想办法，必须得查出侦察员被关押的地方。天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6: 走吧，早点休息。
4: 哎，铁豹
6: 啊，什么事？
4: 你干嘛去啊？
6: 我跟哑巴他们回去休息啊，明天一堆事儿呢。
4: 不是说好了上半夜在这儿，下半夜再过去吗？你就不怕别人说咱俩不像两口子了？啊？
6: 啊。开玩笑嘛，你说这天都黑了，这黑灯瞎火的，什么上半夜下半夜的，这谁能看见谁呀、啊、是不是？你赶紧休息吧。
4: 等会儿去把门关上。
6: 啊，
4: 我叫你把门关上，快去去呀、啊。
6: 我说你
4: 拿着，刚压满子弹。
6: 你这什么意思啊？
4: 怕你枪里子弹不够用。
6: 张队长，那你今天晚上就踏踏实实的睡一觉，我们天亮之前一定回来。之前没回来的话，你就赶紧撤，九分区汇报去。
4: 嗯，
6: 走了。
4: 哎，注意安全。
6: 谢谢啊。

0: 大刘子，大刘子，
1: 村儿呢？在屋里呢，一天没出屋。晚饭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
2: 大刘子，一会儿我跟村儿在屋里谈点事儿，不管屋里出多大的动静，你们都不许进来。你听明白了吗？
1: 哥，
2: 你去吧。
1: 大刘子。
2: 没事儿。

0: 以我对何锦南的了解，他应该不会把翠儿怎么样。至少，翠儿一定被关在他家里。一会儿过去，无论如何都把翠儿救出来。
1: 宝哥，那咱们要遇到何锦南怎么办？
0: 一会儿要遇到何锦南。

0: 你慢一点吃，要是不够，厨房里还有呢。素儿啊，我把你带过来真的没有恶意，要不然早把你带到团部和宪兵队去了。
1: 都一样，反正落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你便。把牛肉递给我。
0: 我怎么能杀你呢？咱们俩什么关系啊？要是没有铁豹捣乱，你早就成我媳妇了。
1: 你胡说！别提以前的事儿，你是你，我是我，婚没结成，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0: 那就算没啥关系，那从小到大，我对你的心思你不知道啊？
1: 那也是你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蒸满汤。

0: 我是真心的喜欢你，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说这种话了。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步走错，我是步步错。我现在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我成了汉奸了，我成了卖国贼。我回不去了，回不了头。别在这装可怜。
1: 谁也没逼你当汉奸，这条路是你自个儿选的。
0: 是，是我自己选的。我是越陷越深。自从那小日本打到中国，打到五级县城，就好像是一个大漩涡。我是越陷越深。那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我还能怎么办？ 过一天算一天吧。有时候我真想用枪给自己打死了，给乡亲们谢罪。

0: 我没这个勇气，我没这个勇气，
1: 我就知道你没这勇气。你知道我进城干啥来了吗？
0: 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
2: 团长，团长交代了，现在在谈重要的事情，任何人不许打扰。回去站岗。

0: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1: 你开枪吧，我打死他！别担心外边的警卫，我已经给他们命令，不管屋里发生多大的动静，都不让他们进来。你打死我，就从这个门走出去。我给你准备着特别通行证，他们不会拦着你的啊！开枪打死我以后，你从这门出去，回去给铁豹好好过日子。 告诉他，让他好好待你啊！就说我说的，
2: 别演戏了，你！
1: 我没演戏，我说的是肺腑之言。你要杀我，铁豹要杀我，全无忌昌的乡亲们也要杀我，那我还不如就死在你手里，这样我就安心了，我也解脱了。秋冬，来吧，开枪！
2: 你开枪吧！

0: 打死你之前，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害死大柳庄116个乡亲？那都是你的亲人，都救过你的命，你怎么就狠得下心来？
1: 皇子，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村儿，我都不该这么干。我错了，我当时是因为救村儿，我心里一急，就把你的事儿跟日本人说了。结果日本人到了大柳庄，没有抓到你，就把乡亲们给害了。豹子，我不是有意的害你，害乡亲们。咱俩什么关系？咱俩跟乡亲们有什么关系？咱俩是怎么长大的？我心里不清楚。是，我是救了你的命，跟咱俩的命是乡亲们救的。你说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我要早知道有今天，咱们仨就是死了，我也不会说的。兄弟，来吧，给哥一枪。

我会用小鬼子的命，一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告诉你，妈，我会用小鬼子的命，一命偿一命，替乡亲们把仇都给报了。但是，咱们俩的兄弟情，今天走到头了。
1: 你赶快决定吧，夜长梦多。

0: 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小鬼子抓的八路军的侦察员被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翠儿，咱们走。
2: 等一下，今天下午吉野找我开了个会，说后天一早就把八路军那个侦察员押到运城司令部去，说是要走下川路。

何金南，你看着我。不要让我再看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打死。

0: 没事吧，翠儿？没事，西凤姐，对不住啊，我不该乱跑给你们添乱。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没事就好。怎么样，贺锦南除掉了？
1: 就翠儿的时候碰见贺锦南了，但中途出了点状况，
0: 失手了。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干嘛去？你们没杀了贺锦南，他一定会派人跟踪到这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现在变得很危险，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2: 警长，你叫我查的事情都查清楚了。铁豹带着自己的人加入了八路军武工队，这次进城是为了查找那名八路军侦察员的下落。上级命令，一定要营救侦察员。我们落脚的地方就在春来客栈。

0: 金石啊，那个昨天晚上的事儿呢，哑巴是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嗯，你呢？
1: 我明白，哥，我嘴严着呢，划到我这就到家了。
2: 坐儿。
3: 嗯。
2: 那个，就到这儿吧。
3: 什么意思？
2: 我们几个呢，顺这条路就回去了。你呢，从小路直接回王家寨，以后呢，跟你爹在家踏踏实实过日子。武工队决定把你开除了。
3: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4: 不应该赶你走吗？
3: 为什么呀？
4: 你说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4: 你目无领导，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最后还得我和金石冒险救你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3: 什么？
4: 无组织，无纪律，开除你都是轻的。
3: 还开除我？队长都没发话，你有啥权利开除我呀？
4: 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有这个权利了。组织上任命我为武工队的副队长，你被开除了。队长，走。你要干嘛？我告诉你，哑巴啊，你要这么舍不得他，你就跟他一块走。我让开。队长，走了。
3: 哎，青凤姐，金石，哎，这么做不合适吧？
4: 有啥不合适的？别回头，赶走。
3: 我告诉你，本小姐还不稀罕你们武工队呢，不就是打鬼子吗？不就是五十八

0: 他叫回来。
1: 啊，
0: 我让你把他叫回来。
1: 我把他开除了。
0: 我同意你把他开除了吗？去，把他叫回来。
1: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0: 我是队长，我现在以队长的身份命令你把他叫回来。愣着干什么？快去啊！这么快去！快去！
2: 没心没肺的狗东西！

0: 人家掏了心肝的对你，跟你当好，把人家当妈妈一样，说扔就扔了，别忘你不是人，你就是个畜生。
1: 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有改正的决心，那我收回刚才的命令，你可以归队了。
0: 本小姐还不稀罕呢。
1: 你可以归队了。
2: 我不稀罕了。
1: 我数三个数啊。
2: 你数一百个数都没用。
1: 一二三。这你自己不归队的啊。
0: 求求我。
3: 快点，所有人看着。

0: 点が借りあったか？
1: 午前町所で探しましたが、各人職、病院、旅館で鉄棒を見つからなかった。
0: まだまだ捜査する。地図書は町から出るな。
1: はい。
2: 谢谢太君。没用的，我了解我这个兄弟，他上午抓不住他，这会儿早出城了，咱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0: 济南君的确是很了解铁道啊。
2: 从小一块长大的，能不了解吗？
0: 铁豹现在已经成了皇军的心腹之患，为了保证蜈蚣计划的顺利进行，必须尽快抓到他。实在不行，就展开清乡围剿，动用正规军来剿灭他。
2: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据可靠情报，铁豹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那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我想必您是非常清楚的。清乡围剿歼灭不了他们。
0: 济南军好像有什么办法了。
2: 既然歼灭不了他们，咱们就调他们。
0: 怎么调？
2: 我已经撒下了鱼饵，铁豹和游击队肯定上钩。
0: よし、あんたは頭いいね。

0: 贺锦南说的能是真的吗？回来路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半真半假吧？怎么还半真半假？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哪有半真半假？押解行动应该是真的。嗯。假的呢？小鬼子可能会利用这次行动，引咱们上钩。
1: 把咱们一网打尽。那咱就别去了呗，明知道是圈套，还往里。上级交给我们任务已经过去十几天了，如果这次再抓不住机会，一旦押解侦查员这事儿是真的，那咱可就一点办法都没了。
2: 贺锦南这时候在想啥？根据我对我那个兄弟的了解，他肯定会带领武工队苦口拔牙的采取行动，来伏击我们的押解队。这正是监卫他的大好时机。
3: 有请，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2: 我告诉他，押解队行走的路线是出了武器城，向东走下川路，一直到运城。
3: 这里的道路大多一马平川，能够打伏击的只有这里。济公山，
2: 对，济公山。
3: 贺锦南跟我说啊，这次押解的路线走下川路，这是武进，这是运城。如果他们走下川路。

0: 的话，这一条路就是下山路。咱们要想打伏击，只有一个地方，
1: 哪儿？
0: 出城15里的鸡公山。
2: 这里树林茂密，道路狭窄，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
0: 咱们的人只要事先藏在鸡公山半山腰的树林里，咱们把地雷在路上埋好，小鬼子押解掉也跑不了。
2: 铁豹他们只要派人守住山上两侧的树林，再埋上地雷，那我们的押解队就跑不了了。

0: 这小鬼子的卡车开得快，咱那地雷就那几颗，万一一下过去了，咋办？
1: 咱们之前不还捡了好多那个专门扎那个胶皮轱辘的铁钉子吗？咱把这些铁钉子撒在路口，小鬼子的车到了路口，先把他的轱辘扎没事儿，车速自然就慢下来。 再让咱的地雷一炸，剩下的就剩咱主角的了。

为了对付卡车的行进速度，铁豹肯定会在路面上撒满铁钉，轮胎被扎，车速就会减慢。在山谷里再遇到地雷，那么押解队剩下的只有被歼灭了。

0: 咱们有机枪，有步枪，有手榴弹，咱们在半山腰打这个伏击，成功率100%。
1: 铁豹手里有步枪、机枪，还有手榴弹，从制高点上袭击押解队，那成功率是100%。

0: 咱们还等什么？咱们就干吧。
1: 我什么时候说这么干了？
0: 你这不都计划好了吗？
1: 我是说，贺晋南这时候会想，咱们一定会这么干。
2: 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典型的伏击战术，你说得很精确。
3: 而我们要进行一次漂亮的反伏击，今天夜里派部队上山，秘密地潜伏在山顶。

如果贺锦南把我的行动习惯告诉了日本人，那小鬼子一定会连夜派人占领制高点。等咱们到半山腰去打伏击的时候，那小鬼子正好在咱们身后。

0: 贺探长的确是优秀的战术专家。好，按计划实施。如果计划成功，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1: 专家不敢当，我只是太了解我那个兄弟了。我知道他。
2: 太危险了，贺锦南太了解你，一旦。

0: 这是个圈套，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这该想的办法也想了，你说一单人救不出来，再把咱几个搭上，要不是人家别救了，
2: 人必须得救，但咱还不能冒险。
3: 那咱咋办呢？
2: 小鬼子既然连夜占领制高点，那咱们就连夜给他挖坑去。
4: 都加把劲儿啊，手脚麻利点。

0: 疯子，鬼子出来了，
1: 给我加把劲儿啊！

0: 怎么样？鬼子已经开始进山埋伏了。
1: 老大，啊，您把那个咱们扎那个小鬼子交给胡伦的钉子，带人给撒上去。
2: 好嘞。
3: 小林，帮忙。
1: 志志，
0: 小宝，
3: 哎，铁柱，过来帮我，圈子，走，圈子，杆子，草席子拿来。
1: 快点，走。
0: 啊，
1: 差不多了吧，哥？
0: 差不多了。
1: 就在这儿，来。

0: 提灯君，
1: 嗯，
0: 怎么还没动静？
1: 时间还早呢，估计这会儿这车呀刚出城门口，再过这个十几分钟呢才能到达下河口，那里一马平川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再有个把小时才能进山口呢。啊，记得大佐耐心等待。
0: 哦，分かってる。
1: 哎，分かってる。
0: 哎。

哎，太好了，走不了了。

0: 这是日本人还是个穷鬼？
1: 快！放下！
2: 张队长，你带人先撤啊！
1: 撤！
2: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点啊！杨哥，警戒！
3: 報告。何のことだ。
4: 先からの連絡、探偵用ロテルトラコは襲われた。
3: ああ、だな。
5: 在哪儿啊？
4: 下河口。
5: 这个铁棒，你说比猴还精啊？怎么在下河口那个地方打伏击呢？那里一马平川呢。
3: 部队啊，这边，随时。
4: 嗨。出发，一速路了。
5: 你起来，起来，起来，跟着。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跑！跟上！
6: 不是，狗哥，爸爸呢？
7: 找有事儿啊？
6: 当然了，得分东西啊。
7: 谁告诉你分东西？清点。放。看看啊，多少个头盔？多少个水壶？多少个饭盒？多少个弹夹？数一数，
6: 这个不好吃。这个
7: 你放那儿，让你吃了吗？
6: 哥，这好像还有酒呢。
7: 酒给我留着，把墙里的子弹都卸出来。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8: 句句实话，我不敢骗你们。
9: 那你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你是谁啊？
8: 我是胡家村的胡大力，平时在日本宪兵队门口卖烧饼的，也不知道为啥。昨天晚上让日本宪兵从被窝里拖出来，早上五花大绑上了卡车。
1: 先给他带下去吧。
8: 走吧。
1: 看来咱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9: 说对了一半。
1: 什么意思啊？
9: 小鬼子是给咱设了圈套，但何金丹放了咱一马。我这最后一步，何金丹不可能没想到。
10: 梁队长激怒，幸亏您用了狸猫换太子的计谋，临时把那个侦察员给换了下来。虽然遭到了铁豹的伏击，但是皇军并没有损失什么。
11: 没有损失什么吗？我们损失的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脸面。两个中队的人被铁豹玩得团团转，在山里埋伏了半天，却被他在下河口打了伏击。我怎么向石坦交代？我要报复。铁豹不是要那个侦察员吗？我交给他，我要把他变成一具尸体，高高的挂在城楼上。

你说这贺建南吧，第一次你给他写信约他去茶楼，他派了个替死鬼来，没告诉日本人。第二次呢，我去他们家救你，咱俩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也没日本人追咱，虽然给咱们一个假消息，但是我这一步一步算下去，他那么了解我，也不可能没想到我最后要干啥。咱们这一群人还全虚全影的都撤回来。

0: 你是不是想说，其实南哥对咱还是有情有义的？
1: 我啥时候这么说了？
0: 你就这么想的吗？
1: 我心里压根就没这么想过。你不管怎么说，这贺晋南现在他毕竟是一大汉奸。哦，对了，我叫你过来是要跟你说点正事。
0: 你说。
1: 我呢？

0: 这啥呀你？啥表情这是？啊？你这啥表情？我这次是真的想把你给开除回家的，因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你知道吗？是人家张队长非要把你给留下来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张队长对你还是有情有义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员啊，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
1: 知道了。
0: 还有，以后咱俩那事儿啊，就是结婚那事儿，别整天挂在嘴上，别磨哪说哪，到哪说哪的啊。我跟张队长打听过好几次了，咱们俩现在属于组织里的人啊，组织里的人呢，结婚这事儿啊，人张队长说就得写什么东西往上面送啊，得上面的人同意了，也就是说，得总司令同意，咱结婚，咱才能结婚，不是咱俩自己说了算的。
1: 那总司令在哪儿呢？
0: 九分区呢？你凹什么你凹？我跟你说，你那小脑袋瓜里别瞎想啊，别现在就想着去什么九分区找司令的事儿啊。
1: 不是，我是觉得这结个婚还这么麻烦呢。这样的话，
2: 波哥，就是在这儿，那你们俩
1: 干啥干啥呀？我又不是鬼，
0: 有事儿说事儿，躲什么呀？
2: 亚林从县城打探消息回来了，他看见城门楼子上挂着具尸体，是九分区那个侦查员呢。他在九分区见过那侦查员，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3: 日本人抓了我们两名侦查员，秘密的关押起来，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杀害了，知道这是为啥吗？
0: 为啥？
3: 因为他们心虚，他们紧张，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为了查清这个阴谋，我们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武工队来完成了。
0: 啥任务？
3: 侦查日本鬼子在武冀地区的秘密军事行动。
0: 就是让我们查事儿呗。
3: 有困难吗？
1: 努力完成任务。
0: 我能不能问司令员个事儿？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
3: 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嘛。
0: 查事儿是不是就不能杀鬼子了？
3: 铁豹同志，抗日战场上不是每个人都要亲手杀鬼子才叫抗日啊。有时候一个情报的价值比杀一百个上千个鬼子还重要。
4: 半天不说话，你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4: 你说了呗。
0: 说了你也解决不了，说什么呀？别问了。
4: 你这人啊，就是肚子里弯弯绕太多，成也是因为这些弯弯绕，败也是因为这个绕来绕去，早晚有一天非把自己绕进去不可。
0: 我要真能把自己绕进去，倒轻松了。
4: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别问了，赶紧走吧，回去还得开会呢。

0: 二哥，这是后勤中队的文件，你给签个字。大哥，能不能想办法跟那个吉野连队长商量一下，把那个八路军侦察员的尸首早点放下来，别老在城门上那么吊着，老百姓看着都害怕。
1: 我现在去怎么说？现在日本人正在气头上，要拿这事儿出气呢。我这时候去说，不是往枪口上转吗？
0: 是啊，大哥，您跟铁豹玩了个声东击西，但是日本人这一招狸猫换太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咱们以后行事得千万小心。
1: 人算不如天算。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啊，就像这条鱼被困着了，小心一不小心，又能怎么地？嗯，能怎么地？

0: 上集怀疑小鬼子在咱们五 G 地区正在建设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咱们的任务就是查清楚这个军事设施。
1: 什么是军事设施？
2: 像研究戏剧战的秘密机构，生产武器的兵工厂，还有建设发电的水利工程，这些都属于军事设施。
3: 那这样啊，从明天开始，咱们两人一组啊，把咱方圆这几十里地仔细的查一遍，特别是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人，跟小鬼子有关系的事儿啊，白天查完了呢，晚上都到我这屋来，把白天查到的这些事儿啊，都仔仔细细的汇报一遍，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行，那散了。

0: 刘先生，交朋友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
1: 我愿意跟你们交朋友，但是我有个请求。
0: 请讲。
1: 希望能够保证我家里人的安全。
0: 这个您放心，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您的家人我们会多多关照的，不会有危险。
1: 哎呀，说实话，我这也是被逼无奈，这谁愿意穿这身狗皮呀？我也怕将来没脸见自己的祖宗。
0: 好，弃暗投明为我们做事儿，这是好的开始，将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刘先生，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有件事儿想拜托您。
1: 您说。
0: 鬼子最近在五 G 地区很活跃，我们怀疑他们在建设秘密军事设施，所以我想拜托您在保安团内部打听打听，鬼子到底在干什么。
1: 这件事情我知道，日本人最近在征集大批民夫，可是这件事情是高度保密的，不允许保安团的人知道。
0: 慢慢来，只要有耐心，一定会有线索的。
1: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0: 哦，另外，下次就不是我来找你了，我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了八路军军分区，他们会派人联络你。
1: 行。
2: 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3: 我得赶紧把这活干完了才能睡。
2: 什么活啊？
3: 这狗剩跟栓子明天不是要化妆成道士去侦查吗？我得把这两件道袍给他赶出来。
2: 这件也是啊。
3: 嗯。
2: 针脚够细的，真没想到翠儿，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3: 我娘不是在我三岁就没了吗？家里就我一个丫头，所以这些缝缝补补的活啊都是我干，练出来了。
2: 铁豹的手套也是你给他织的吧？
3: 还行吧。西凤姐啊，
2: 嗯，
3: 我有个事儿问你呗。
2: 你说。
3: 嗯，你说你以后有啥理想啊？
2: 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3: 我说的不是这个。行，我就直说了吧。你以后想嫁个什么样的男人？
2: 哦，这个没想。
3: 呀，那你得好好想想。你看你这多大岁数了？哎，你说咱俩关系咋样啊？
2: 挺好啊。
3: 那你说？你咋不跟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呢？
2: 说呀，你有什么话直说。
3: 你喜欢宝哥？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喜欢他，我真不喜欢他。
3: 你跟我装啥呀？你喜欢就是喜欢呗，你就说我就是喜欢，我走到哪儿我都敢说。西凤姐，
2: 嗯，

0: 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说实话，我刚见你的时候，我挺恨你，也挺烦你，还怕你。你说我们俩好好的小两口吧，咋半路杀出个你这么个程咬金来？你算哪路神仙呀？可是后来跟你处着处着吧，我真心觉得你不一般。你说你吧，正直、善良、勇敢，还胆大心细，而且枪法比男人打的都准。我要是男人，我肯定也喜欢你。你说你这么好的女子，哪个男人不喜欢呀？实话跟你说吧，我都想好了，我也有理想，我的理想前半截跟你一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后半截呢，就是咱们仨人，你我铁豹，一块过日子。
1: 一块儿过
0: 咋样？
1: 不咋样。这都什么时候了，
0: 你不同意啊？
1: 那胡说八道，天天的。我告诉你，这政治思想工作我必须得给你好好做做了。
0: 我真的说的是肺腑之言啊。
1: 什么肺腑之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赶紧疯疯完赶紧睡。天天想什么呢？这都
2: 无工计划已经接近完成，工地上急需要劳工。贺团长，你那边运作的怎么样了？
3: 报告梁队长，我派我的属下到附近的郊县去找了，但是当地的老百姓都在问，说去哪儿啊？干什么活啊？挣多少钱呢？我没法回答。
2: 无工计划是绝密的军事工程，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呢？
3: 但是不说清楚，我没办法找人呢。
2: 贺团长，这是皇军考验你的时候，请你慎重考虑。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是可以找别人来替换你的。

0: 媳妇儿你，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到底咋回事呗。
1: 我给你讲讲啊。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0: 你跟我说过。
1: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2: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七凤姐，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天也不想男人也不想嫁人的，天天的捧个书看，你给我讲讲那书里到底讲的啥呀？
1: 想听啊？
0: 想听。以前吧你跟我讲，我根本没认真听，但是我现在想听了。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嗯，你就跟我说说共产党到底咋回事呗。
1: 看，共产党宣言就是讲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0: 你跟我说过。
1: 嗯，欧洲人卡尔马克思写的。
0: 啊，闹了半天这共产党还是外国人闹起来的。
1: 起源于欧洲，但是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开始了啊。
0: 嗯
1: 嗯，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他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都跟家人叨咕叨咕，告诉他们咱们正在给他们报仇呢，这仇一定能报完。

0: 赵阿莲，你把我这些兄弟们都查了个底儿掉吧？是不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啊？你现在最怀疑的人应该是我吧？你特想问我，为什么在贺晋南家没有杀了贺晋南？ 关于这件事情，我跟张队长已经汇报过了。有什么想问的，你去问他去。
1: 铁豹同志，我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你的兄弟，我只是作为革命工作者，保持应有的警惕性。

0: 张队长。
1: 哎，有事儿？
0: 吕司令都说了，让咱们团结，像一家人一样，是吧？
1: 对啊。
0: 赵亚林现在把我这些兄弟们查了个底儿掉，今天居然查到我头上来了，这像一家人吗？
1: 铁棒，你先别着急。
2: 队长，
0: 你们俩慢慢聊吧。
1: 嗯。

0: 坐。
1: 队长，有些情况要跟你反映一下。
0: 你先听我说，雅琳，你现在是不是在调查冯铁豹他们？
1: 是，我不光调查他们，我是所有人都在调查，因为我怀疑咱们城里交通站的地址被人出卖了。
0: 调查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1: 队长，你也觉得我是针对他们是吗？
0: 不是，你像冯铁豹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方式方法不对的话，他们很难接受。
1: 张队长，我周亚林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调查他们是为了队伍的安全，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2: 无量天尊，
3: 有啥事儿啊？
2: 别害怕，施主，我给你问点事儿。你看没看见鬼子的汽车什么的在这附近？
3: 有毛病。
4: 哎，有什么情况？
2: 啥也没有，以为我要饭的呢。
4: 走吧，
2: 我饿了。
4: 你忍一忍，就剩一块饼子了。你先喝点水啊，饿急眼了再吃。
2: 还喝水啊？我这都喝一肚子水了，你听都逛荡了。
4: 那你就是饱了。
2: 你那个胡子是真的，我这是粘上的，可难受了，都粘一天了都。
4: 没事，无良。
2: 这都问一天了，啥也问不出来，这就在这耽误功夫。天天吧也不让打鬼子，捡的羊肉都得交上去，天天就吃那黑魔就凉水，完了还不管够。再这样式的，我就真成仙了我。哥。我怎么觉得咱们现在日子没有以前捡羊肉舒服呢？
4: 哪那么多话？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现在上面让干啥就干啥。你要都想明白了，你不成豹哥了吗？懂点纪律，不懂纪律会死人呢。走吧，
2: 哥。你把那个黑魔给我，我告诉你个事儿。
4: 啥事儿？
2: 你把黑魔给我。
4: 你赶紧说。你哪来金表？
2: 我放兜里忘了。
4: 忘？你藏金表是不是？
2: 哥，咱俩去把它卖了，完了买点吃的，吃完了有劲儿咱们再侦查，咱不给组织上添麻烦，行不？
4: 你把金表给我。
2: 我饿急眼了，我就把它吃了我。
4: 给我，
2: 我给你，你又给他们了。
4: 我不给他们，这块表他能当，但得问问豹哥，好不好？问问豹哥咱再当。你给我，
2: 那你把那个魔给我。
4: 我给你魔，你给我表啊。给我。

0: 不留一口，你
1: 东高庄在盖炮楼，已经盖了一个多月，好像快完工了。
2: 什么样的炮楼？
1: 就是炮楼呗，那种有枪眼儿、用砖垒的。
3: 槐树村那边啊，鬼子组织挖水渠呢。我打听了，说是给槐树村鬼子中队提供生活用水。
2: 还有吗？
4: 码头岭那边盖瞭望塔呢，老高老高的呢，有七八个鬼子守着呢。
2: 还有吗？
4: 没了。
5: 你说呀，啊，这出去查了一整天，就查出这些芝麻大点事儿来啊？
2: 没事儿，这个侦查工作就得耐心细致。挺好的，大伙一天能有那么多收获，明天再接再厉啊！
4: 嗯，
5: 这查了一整天也累了，回去呢早点休息，明天继续啊！散。
3: 哑巴跟我翻面袋子，咱没吃的了，咋办？
5: 跟哑巴说，随便找点东西先凑合凑合，然后我再想办法。
3: 那咋凑合啊？那我想不行啊，再跟翠儿张上嘴。
5: 也，有事儿就找翠儿，咱自己不能想办法呀？
3: 自己想办法，你说的啊。陈醋，
6: 啊，
3: 金表那事儿
6: 啊，哥，我错了，我藏了块金表，不是，我不是藏的，我放兜里忘了，今天发现了。
3: 报告，就这块，要不咱们把这块金表当换点吃的？不行。
5: 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这表咱捡的吧？
3: 嗯，
5: 按照张队长的话，就叫战利品，是吧？那咱把咱捡的战利品卖了，换吃的，大家一起吃，有什么不行的？
3: 还是在你手底下干舒服。
6: 行，哥，那你是不是还得去问问张队长同不同意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说行吗？
5: 拍他。我说行就行，用得着问他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3: 想着你。
5: 对吧？还有啊，虽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但也得让我想想，我想想这东西怎么卖。等我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俩，你俩再去卖。
3: 行，
6: 哥，你放我这。
5: 啊，对了，这事儿跟谁也别说啊。
3: 不行，等你信儿啊。
5: 嗯。
2: 这个事儿不行，没商量。
5: 这事怎么就不行了？这怎么就没商量了？你说这杨老是我们自己捡的，那我们自己处理一下，怎么就不行了呢？
2: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的规定就是缴获的战利品要全部清点之后统一上交，再由组织上统一分配，这是纪律。
5: 我知道这是纪律，所以我这不坐着跟你商量吗？是不是？但张队长，现在是一个特殊时候吧？咱现在不是没粮食了吗？这你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吧？是不是？这大家饿着肚子，这怎么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啊？啊，这碰见小鬼子怎么跟他干呀？
2: 这是两码事儿。
5: 怎么是两码事儿了？我认为这就是一码事儿。那我问你，那马呀，那驴呀，那骡啊，他这肚子里没食，他饿着，他有劲儿干活吗？他肯定没劲儿啊。人也是一样啊，他不吃东西，这肚子里没食，他没食他就没劲儿，没劲儿碰见小鬼子他就没法跟他干。他就没法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认为这就一回事儿。
2: 粮食的事儿我会尽快想办法的，但是这个战利品绝对不能私自处理，不能私自买卖，这是纪律。
5: 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粮食的事儿你来解决，我问你这一时半会儿你上哪去解决啊？是不是？咱这有现成的啊，你知我知就得了呗，谁也不知道，咱就这么干了不挺好的吗？
2: 你别说了，反正战利品就是不能私自处理。你是副队长，绝对不能带头破坏纪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有事儿啊？
1: 就是想问问那事儿寻思咋样了？
0: 啥事儿啊？我不跟你俩说了吗？这事让我想想怎么干，想明白了再干。
1: 我们俩明天一走。
0: 不是你俩这么着急干嘛呀？你俩要这么着急，这事儿就不干了。
2: 不干了？
0: 不干。
3: 哥，是不是张队长没同意啊？
0: 这事儿跟张队长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刚才去他屋商量，我和我哥都看见了。
0: 我刚才去他屋，我那是跟他商量吗？这屁大点一事儿，我决定就决定了，用得着跟他商量吗？我是过去告诉他一声，明白吗？
1: 然后呢？
0: 干呗。
1: 卖啊？
0: 卖。啊，我决定了还不能办啊？卖。
1: 那行，我明天卖。去，
0: 你等会儿。干这事儿啊，保密，只有你俩知道，谁都不能知道，这是纪律。
1: 你还纪律？保密，纪律。
0: 我还不信这邪了。

0: 好，齐天君，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情吗？
1: 您让我组织民工的事情，我组织好了。这是名单，您请过目。
0: 这些都是什么人？这些都是县城监狱里的犯人，有小偷、流氓、骗子、杀人犯，他们都是国家罪人。与其让他们在监狱里舒舒服服的待着，还不如送到皇军的工地。齐南君，你真不愧是聪明的中国人，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来。好，我明天就叫宪兵队。 秘密押解这些犯人到工地上去。是，您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哎，我找你还有点事情。都走，请坐。
1: 连队长，找我什么事儿？这几天都没有冯铁豹的消息了。
0: 我感觉他好像在酝酿着什么阴谋，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抓到他呀。我们跟冯铁豹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现在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铁豹太狡猾，我们主动抓是抓不到他的，只能等。
1: 等？怎么等啊？
0: 你还记得？
1: 前几天那场伏击战吗？啊，记得。当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铁豹的人已经逃跑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什么有趣的事情？所有玉碎士兵身上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了。几个小。
0: 可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铁豹虽然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可是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还是要在战场上捡羊烙的。
1: 啊，是啊。可是，这又说明什么呢？
0: 我们不用四处出击，去寻找铁豹，只要在黑市当铺，安排好我们的眼线，铁豹的人。 一定会来卖羊烙的。

0: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1: 济南君，啊，你对我的计划有什么看法吗？
2: 没有，没有。连队长英明，英明。
0: 好，派你的人在黑市、当铺秘密的潜伏起来，一定要抓住冯铁豹。
2: 是。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卖菜。
0: 一起的？一起。进去吧。
2: 杆子啊，这当铺了啊，
3: 这家行吗？行，
2: 镇子里最大的，信誉好。你在外面等着啊，我进去。
3: 哎，咱俩一块儿去呗。
2: 你呀，反应慢，人家问你点啥事儿，你答不上来，再给说漏了。你外面看着，有事叫我啊。
3: 哎。 谁反应慢呀？表给我，老板，等会儿，兄弟。
2: 你这块表可是个好东西，你是从哪儿弄的？你别管你从哪儿弄的，可你值多少钱？
1: 我们店里有规矩，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啊，一概不收。我捡的，这块表我捡的。
3: 捡的？啊，在哪儿捡的？哎，
2: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就值多少钱？
1: 兄弟，我这灯块表怎么的了？我们保安谈谈。
2: 郭总，少废话！这表真，我这表真是捡的，少废话！还给我干什么？走！

0: 咱这事儿肯定是误会，少废话，回县民队里说。你这在这就能说清楚，咱们
1: 别跟我住嘴啊！哎呀！老哥，快跑！快跑！快跑！走！哎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啊，吴雪儿，别管我了，全是肉栓子。啊，吴雪儿，吴雪儿，站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
3: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了起来。哎呀，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4: 咋了？
3: 这啥玩意儿啊？这说啥呢？
4: 什么啥玩意儿？这是共产党宣言，讲的就是共产党是咋回事的纲领性的文件。
3: 我从西凤姐那拿来的。那只有张西凤能给你这东西，你说你要读就好好读是吧？ 你说你这读的什么呀？这一会儿幽灵，一会儿又外国名的，这谁能听懂啊？
2: 叫你好好学，你就好好学。我知道以你的水平，你肯定现在听不懂，但是听着听着就懂了。张队长。

0: 我都说了，你们这些人啊，能力是有的，打鬼子决心也是有的，但是就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我现在来就是来提高你们的，懂吗？
1: 你们女神说话怎么跟那张熙凤一个样呢？
0: 你看出来了？
1: 那哑巴都看出来了。
0: 我就是想向她好好学习。 将来能成为一个像他一样有魄力的女人。我不但要向他好好学习，我还要模仿他。为啥呀？哎，我问你啊，我比他年轻吧，我家底儿比他厚吧，而且我还没结过婚。你说你为啥喜欢他不喜欢我呢？就是因为你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我如把他那股劲儿学过来，你不就喜欢我了吗？
2: 你好好学吧，我先回去了。
3: 坐下。接着听。报告。
4: 哎，
2: 你别喊，这学习呢。
3: 咋了？出事了？
2: 出啥事了？
3: 我跟栓子进城，中了鬼子埋伏，栓子中枪了。
2: 啊？
3: 哎，你俩不是去万岭侦查吗？跑县城干嘛去了？
2: 我们路过县城，去卖点东西。
3: 哎呀，这什么？你这栓子人呢？
2: 我把他放在东关镇美国人开的诊所了。
5: 你把他一个人扔的，你跑回来了，你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呀？
2: 哎，大夫不是对老百姓挺好的吗？我想赶紧回来问问你该怎么办。这什么怎么办？回村找人，赶紧把栓子接回来。啊，对对对，你就在这待着，走走走，
5: 回去。

0: します。警察しました。そのブドウ時計は本当に我々の実と戸川さんの荷物です。彼の友達は言いました。
1: 那两个人为什么逃走了？
2: 据掌柜的说，这两个卖表的人非常的狡猾，一个进店铺里卖表，另一个埋伏在店铺的外面。我们抓到了那个卖表的人，准备押回到宪兵队，可是突然遭到了外边埋伏的那个人的突然袭击，把我们的两个人给打晕了，在巷子里。
3: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2: 开枪了，我们打中了那个埋伏的人，可是最后还是让他们跑了。
0: 林队长，その行動を見たら必ずとはジグソーの人。もしこの行動は本当だ、奴らは必ずとはまたいるんだ。そしてジグソーはこの行動を知ったら必ずとは来るでしょう。
1: よし、これは鉄橋を捕ま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薬や病院、町中から外まで。面的你搜查行动。
4: 刻字起名，范议员。刻字起名。
5: 干什么呢？
6: 老总，算命的。
5: 举起手来。
6: 走了就。
5: 抬起头来。把头抬起来。哎，你干啥？
6: 大兄弟，家里是不是有亲人重病啊？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媳妇有病？
6: 哎呀，大兄弟，你媳妇这病都是因你而起啊！你杀气太重，想媳妇病好，脱了这身衣服。还有什么要问的？明天中午集市找我。
7: 舅。天机不可泄露
6: 啊！
8: 测字儿算姻缘，测字儿算姻缘。
9: 宝哥，你咋知道他们家里有病人？
10: 你没闻他那身中药味啊？
9: 怎么知道是他媳妇儿呢？
10: 他自己说的。
9: 那脱了那身皮，病真能好啊！
10: 你什么时候见二狗子有过好下场啊？
9: 豹哥，你真敢说呀！
7: 我当时都吓坏了。
9: 呀，刺儿给绣的，我看看。怎么呢？还不舍得戴啊？啊！
10: 我跟你说啊，别在这给我没话找话。
6: 栓子让我给你记着呢，完事儿了我再收拾你。

0: 诊所在这边。
1: 我知道，赶走。
2: 张队长来了，那张队长，你带人在外面，这个接应我们。哎，翠儿，咱俩今天把事儿弄弄。
3: 咱俩演夫妻，
4: 干嘛呀？
5: 我跟你一起进去。
2: 进什么？跟队长接应。
4: 滚！哎。

0: 竟然踹了我！让开！散开！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1: 那个受伤的那个小伙子送这来，在什么地方呢？
0: 你等我一下。
1: 刚才是不是有一受伤的小伙子送这儿来了，在什么地方？
2: 你们是谁？
0: 我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哥。
2: 你去看着门，你们跟我来。
3: 山子，
1: 怎么样？
4: 山子，
0: 山子，
1: 怎么样了？
3: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1: 能起来吗？
3: 扶我一把，咱回家。
1: 走，哥带你回家。走，把衣服给他穿上。

0: てくれ。
1: 守りを封鎖し、ドアを口を開け。
2: 太保，外边来了好多日本宪兵。
3: 紧急形势，就报哥，主上啊！
4: 干什么？
2: 冲进去送死啊！
4: 那鬼子已经进去了。
2: 再等等。
4: 把衣服穿上。
1: 哎，副将，传到三个人。
3: 外面全是鬼子。
5: 都来干的。
1: 진도사세떨리면녹았어
2: 我倒是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6: 开门！
3: 什么办法？快说呀！
6: 开门！开门！
7: 为什么说我？
8: 兵人在里面看病呢。

别，站起来。转过来，抬起头，抬头，好好干干，是几个人吗？

0: 那我去。不，不，不，怎么样？程队长，街上查得很严，估计咱很难回去。那咋办呀？鬼子搜查全镇都没有抓到咱们。
1: 这会儿一定会严格盘查出镇的人。我看，这儿挺好，咱们要不然在这儿躲两天。
2: 滚！我告你。

0: 咱们还是不能躲在这儿，这儿太危险了。这
1: 里鬼子什么地方最近？
2: 通讯中队，从这儿出去向东两条街。
1: 我去引开他们。雅琳，咱俩去突袭通讯中队。鬼子受到袭击，一定会派兵增援。这会儿你趁乱赶紧带其他人撤离。
2: 还是我带人去吧。
1: 别争了，鬼子抓的是你们，你们撤出去才安全。
0: 雅琳，
2: 去挖他。

这里不行了，咱们去后院。

0: 豹哥，栓子替我受的伤，那伤势这么严重，光吃小米儿好不了啊。
1: 哎，行了。翠儿。
2: 哎，行了。我知道了。哎呀，我去弄两只鸡，再弄点好吃的。
0: 哎，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回来，你去干啥？把门关
1: 上。让你进城当个表，咋惹出这么大事儿来？
2: 我也没想
3: 着。这小子上。
2: 包哥，咱平时当点东西挺简单的吧？哎，这次我进去居然摁上，我觉得是中了埋伏了。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事儿到此为止了。不管谁问你，你就说进了城侦查的时候碰到保安团了，然后就干起来。跟栓子也这么交代一下啊。
2: 晚了。
0: 啥晚了？
2: 我跟别人说了。
0: 你跟谁说了呀？
2: 跟翠儿说了。
0: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
2: 就回来路上，回来路上我跟他说。
0: 哎，我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你回来路上就那么点时间，你也能跟他聊上？
2: 翠儿问我说咋受的伤，我说当金表的时候，栓子为了救我中了一枪。别人问我不说，翠儿问我得说呀。
0: 我早晚给你上嘴，给你缝上。
4: 晚了。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那个，昨儿，哎，那个你那鸡，还有那些吃的，谢谢啊。
1: 行，放那儿，把门关上。你说你，你让那俩傻子到城里去卖金镖，那多危险呀！人张队长不让你去，你干嘛这样啊？你说你这叫什么？这叫无组织无纪律！你不就是缺点钱缺点粮食吗？你找我呀？你说你傻不傻？身边放个这么好用的人，你不用，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0: 是，那个我这脑子就绝对是叫驴给踢了。我下次注意。
1: 你说，
0: 就卖金表这事儿，就你知道就行了，跟谁都别说了啊。
1: 呀，晚了。
0: 咋了？
1: 我跟张队长说了。
0: 你啥时候跟他说的？
1: 刚才啊。
2: 报告，出事了。
0: 又出啥事儿啊？
2: 张队长把狗哥和栓子他们关禁闭了，狗哥这会儿和他们都快打起来了。
0: 啊。我早晚给你嘴缝上。
3: 走，你屋里待着吧，真是啥呀，真是。
1: 不是你犯错误你就得关禁闭呀，对不对？
4: 狗哥，栓子，
5: 豹哥，
6: 豹哥，
4: 豹哥，
6: 豹哥，
4: 豹哥，
2: 你们干什么？
0: 把门打开。
7: 我没钥匙。张队长交代过，
8: 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进。
4: 豹哥，
3: 别拦了，在这等我。

0: 说你什么意思？你叫我出来半天，你也不说话，我走了。
1: 哎哎哎，
2: 嗯，那我跟你说了啊，哎呀，我说，没这话我怎么跟你说呢？

0: 样。
1: 可是他们俩处理战利品也是有原因的吧？你说咱们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大家都饿，他俩呢就想着把战利品给卖了，然后换点钱，给大家买点粮食回来，让大家能吃饱饭。这他们俩也是好心，不是吗？
0: 好心就能犯错误呀？我早就说过，粮食的事情我会想办法。我三令五申的说，战利品不能随便处理。他们呢，根本就不听，无组织无纪律。今天他们敢这么做，明天其他的战士也敢这么做，那武工队成什么了？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到时候不用鬼子围剿，咱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再说了，小石头是怎么死的了？你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不就是为了要提高组织纪律性吗？你是不是都忘了？
1: 我没忘，我都记得。你说的也都对，这些道理我也都懂。狗子和栓子应该关禁闭，但现在这栓子不是受伤了吗？那你看，要不咱先把栓子放出来，狗子在里面关着，多关一阵子，把栓子这时间都合他身上，这总成了吧？
0: 不成，犯了错误就得关禁闭，受了伤也得关。再说了，那禁闭室也可以养伤的，这是纪律，不能改。
1: 张西凤，这武工队你是队长，我也是队长，你不能这是只手遮天，什么事都你一个人说了算了。
0: 冯铁豹，你是副队长。
1: 这。
2: 你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是武工队干的。他们在东关镇搞了个突然袭击，从通讯中队的后墙丢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通讯兵。现在宪兵队正在展开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他们。
2: 肯定找不到，他们的袭击目标就不是通讯中队，这是典型的八路军游击队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袭击通讯中队，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撤出东关镇。
3: 看来这个八路军武工队确实是厉害。大哥，你想，铁豹这才加入他们多长时间，这次事情办得就这么的漂亮，跟以前的行为完全不一样。大哥，我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咱俩还有啥该说不该说的？说。
3: 咱们这么一直跟着日本人干事儿，不是个事儿啊。
2: 我也知道不是个事儿啊，咱们的政府都跑到四川去了，就靠咱们几个散兵游勇的，能成什么气候啊？别说抵抗了，就是逃跑都没地儿。
3: 大哥，您对八路军怎么看？
2: 八路军？
3: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八路军成了气候？
2: 别招惹他们啊！当初剿匪的时候，没少跟他们打交道。反正啊，咱们现在呢，走一步看一步，咱别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就行了。啊，
3: 哎，
4: 你也别老在这坐着啊，就这瞪俩眼珠子看着我，你也帮我想想这事该怎么办。我问你也白问。
1: 啊，这事儿咱不能就这么算，是吧？
4: 我找他去，你在这坐着，别干着我。
5: 张队长。
0: 你找我要是为了给栓子他们求情，就别说了。
1: 我不是为给他俩求情来的，我是来承认我自己的错误的。
0: 你有什么错误？
1: 狗子和栓子晋升卖表这事儿，是我让他俩去的。
0: 你让他俩去的？
6: 你脑子让驴给踢。

0: 踢了。
1: 是，我脑子就让驴给踢了。所以呢，狗子和栓子是在执行我的命令。你要关禁闭，应该关我，不是他俩。
0: 你跟我来。

0: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了。啊，让你俩出去就赶紧出去，赶紧。哎，算了算了，
1: 没事。
0: 英子，出去好好养伤，别到处乱跑啊。
1: 嗯，
0: 来，
1: 走。你在这儿好好反省吧。 吃的会有人送过来，反省的结果写成文字交给我。
0: 我说你这不为难我吗？我会写字吗？
1: 你口述，有人记录。

0: 时是在前一步。
1: 大哥，藤井队长又让我去宪兵队开会了。
2: 说什么呢？
1: 又让咱们征集民夫，说是监狱里运过去那100多个犯人还是不够用。这日本人到底在干什么？什么样的工程需要这么多的民夫？
2: 这日本人在五季地区肯定在玩什么大的阴谋，一直在瞒着咱们。有一样，大刘子，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不然咱俩就是死了，阎王爷也不会放过咱们。
1: 我明白，可日本人现在要人要得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3: 拖，
1: 拖到哪天？
2: 拖到哪天，就算哪天吧。
4: 还热乎着呢，
5: 干啥呢？
4: 我给栓子炖的鸡汤，剩下那鸡肉还有鸡骨头，哦，人张队长特意让我给你端过来的，吃吧。
5: 那你回去告诉张队长，我不吃，你把这端回去给栓子吃去。
4: 栓子有汤呢，可香了，你快尝尝。
5: 我不吃。
4: 行行行，不吃不吃，咱不吃不吃，咱不吃咱不吃。哎呀，咱不吃。行了，那咱就开始吧。哎呀，等会儿啊，来开始。
5: 这干啥呀？我就开始。
4: 写检讨啊。
5: 我为什么要写检讨啊？
4: 啊，西凤姐说了，你不识字儿，你口述，我代笔。
5: 我不写。
4: 你说你咋这样呢？你不是答应人西凤姐了吗？把狗剩跟栓子换出去，你在这儿反省，那反省就得写检讨。
5: 我什么时候答应张西凤我要写检讨了？我答应她的是把狗子和栓子换出去，我坐在这儿，是吧？我从来没答应她我要写检讨。
4: 你说咱错就错了吧，一个大老爷们认个错那么难吗？至于要较这个劲吗？你说咱为啥要参加武工队？那咱既然已经参加了武工队，那就得有组织有纪律，对不？要不然成啥了？要不然就是一盘散沙，不等日本人打咱们，咱们自己就土崩瓦解了。
5: 我是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要没错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对不对？
4: 对呀。
5: 但你甭以为你跟张西凤在一个屋里待这么长时间你就是张西凤了。

0: 你还跑这儿来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你说得着吗你？哎，
1: 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呀，跟西凤姐住一屋，我真的学到不少东西，收益颇多呀。哎，行行行，那今天呢，我就不跟你谈这些政治高度的问题了，那咱就谈谈人吧。咱就说说西凤姐，你不是打心眼里也敬重人家吗？人一女人抛家舍业的带着你们一帮老爷们儿这山里头这野地里乱窜，你说人图个啥啊？人家还得完成上头的任务啊。咱不为别人想想，咱为西凤姐想想行不？不容易，你说人家为了啥呀？不就是想让你进步吗？是不是？
0: 我敬不敬重他和他容不容易跟写检讨是两回事儿。
2: 那咱错了就得写检讨呀，对不对？
0: 那谁说错了就一定要写检讨了？错了我人都在这儿了，我为什么还要写检讨啊？
2: 你驴呀，你写个检讨能死呀？
0: 我就不写。
1: 不写不写。其实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写的，我要给你写好了。你呢，只要在这儿画个押，咱这错啊就算是认了，好歹咱能出去。你说关在这儿算个什么回事啊？那兄弟们都看着呢，是不是？
0: 谁爱看着谁就看着，我就愿意在这坐着，我就不写，我就不签。
2: 那么软硬不吃啊？
0: 我就不吃了。
1: 我说不了你，我叫别人来说你。行了，今天谈话就到这儿吧。你呢，好好看看这份，你也看不懂，你想好了你就签字吧啊。
0: 你把你这鸡骨头拿走。
2: 你爱知不知不知道呀？
0: 连个筷子都不拿，我拿手抓着吃啊。
3: 国哥，豹哥已经被关了禁闭了，现在咱们是群龙无首，豹哥不在我们都听你的，你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
4: 哥，那这张媳妇下令抓的豹哥，豹哥都没有说啥。
5: 这个事儿啊，是咱们错在先。
3: 不是咱们怎么错了啊？是栓子受伤了，可是他受伤了还被他们给关起来了，他们心疼过咱们吗？豹哥过去求情把豹哥也给关了。再说了，这是哪儿？这是曹家峪吗？这是咱大柳庄，在咱们的地盘把咱们的人关起来了，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天王老子呀！
5: 哎呀，我说这些，我现在脑子乱着呢。
6: 狗哥，这还有啥乱的？我觉得金石哥说的特别对，他们现在把豹哥给关起来，不让咱们看，还逼着豹哥在里边写检讨，那不是要把豹哥给逼死吗？
5: 行，你小点声。咱现在咋办？
3: 还能咋办啊？禁闭室门口他们就有两个看门，咱们过去把豹哥救了，张媳妇能怎么着？
5: 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3: 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张媳妇已经对咱们这么狠了，咱们就得比她还狠，把豹哥救了，大不了分家呗，像以前一样，豹哥接着带着咱们打鬼子、捡羊了，多逍遥自在啊！
6: 干吧，狗哥！
7: 狗哥，保犹豫了，干吧！
3: 干吧，犹豫什么呀？
7: 干！赵云，我枪我拿来，抢豹哥去！走，抢豹哥去！
8: 我们到了孙家村，根据老乡们的反映情况，那边的山间公路上经常有鬼子运输队出现，好像运输的是粮食。
9: 粮食？
8: 对。
9: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这样，明天你们俩再带一些人到那边再摸摸情况。
8: 明白了。
2: 乔队长，
1: 小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9: 怎么了？
1: 狗剩他们在商量，要去禁闭室把豹哥给抢出来。
2: 他们人呢？
1: 已经往那儿去了。
2: 带上人跟我走。
10: 是。

0: 报告，哎，你赶紧出去！报告，走，回屋，炕头上热乎乎的。
1: 就我出去，我用得着你救？少先，把枪给我放下，把他给我摁那儿。
2: 马东，
3: 报告，这是哪儿啊？这是大柳庄，他们凭什么把你摁那儿？他们以为自个儿天王老子？
1: 我是他们摁这儿的吗？我是自愿在这里面待着的。
3: 行了，哪有自愿的？
1: 我就自愿的。
3: 还有啊。
1: 以后别他们的，那是他们吗？咱们先是一家人，明白吗？谁跟他们一家人？哦，回头，
2: 不是你干嘛呢？把枪放下，放下，都表脾气了是吧？拿枪对自己人。张队长，
4: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袭击禁闭使哨兵，私闯禁闭使，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知道这种行为有多严重吗？那个张队长，别那么生气。我这兄弟们不懂事儿，他们呢也就是担心我，然后进来想看看我，没别的想法，啊，那个别发这么大脾气，你赶紧跟张队长认个错。
2: 认个错，认个认完错，赶紧走！哎，认个错，赶紧走！
5: 什么个错呢？多大个事儿还给关起来了？
2: 多大个事儿？是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参加武工队要学习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就这么学习的？还拿着枪对我们？枪是干嘛用的？枪是让你们杀鬼子的，不是让你们对着自己人的。把他们枪下来！

0: 张队长，你说的都对，确实是我们错了。我也认识到错在哪儿了，但这事儿呢，真的是跟兄弟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多关我几天，多关几天都行，行吗？
1: 凭什么多关几天啊？要关一起关。
0: 你把嘴闭上吧，啊！
2: 一个都别想出去，都在这老实待着，好好反省反省。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这多大点一事儿，非得给整成一大事儿，看把人张队长气的。跟你说了，我在这里是自愿的，这事本来就是我的错，栓子又受伤了，我能让你们俩在这里待着吗？我当然得把你俩给换出去了，是不是？
1: 宝哥，你在里边，我们在外面心里不踏实。
0: 啊，都进来了，心里就踏实了。
1: 啊，有福同享，
2: 有难同当呗。
0: 是，待着待着。
3: 上车。张西凤，你是怎么搞的？武工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来汇报啊？
4: 李司令，你先别着急，让张队长把话说完。
5: 司令员，铁豹的人之所以带枪闯禁闭室，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也是好心，他们就是想给武工队换点粮食。
3: 没粮食可以提出来，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要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临走的时候，我是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跟你说，铁豹他们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他跟普通的农民不一样，他们身上有毛病。

0: 要想尽一切办法改掉他们的毛病，我的话就当成耳旁风了吗？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哪儿去了？
1: 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把这个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位。
0: 这件事情很严重，搞不好会造成军心涣散。
2: 张队长，你现在就赶回去，一定要耐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下不为例。
1: 是。

0: 亚林，我这帮兄弟们呢不懂规矩，你看这事儿都是我的事儿，能不能把张队长给叫回来，商量商量把他们给放了吧。
1: 张队长去九分区汇报了，这事儿你以为我们说放就能放？
0: 多大点事儿啊，还跑九分区去了啊？
1: 多大点事儿，只要是在正规部队，你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2: 你不知道吗？
0: 什么？什么法庭？
1: 军事法庭，军队里的法庭。
0: 那这什么法庭，要进去了能咋样啊？
1: 情节不同，处罚不同。
0: 那最严重的呢？
1: 枪毙。

伤是挺严重的。

0: 亚林，那个秋娃子有点闹肚子，你看能不能把门开开，带他去趟茅房。
1: 等会儿。好的。
2: 干什么？
3: 哎！
0: 张队长回来，告诉他，我们不跟你们干了，我们的命是留着杀鬼子的，不是上你们那什么法庭的，明白吗？
3: 啊！
0: 走。
3: 啊！
4: 洛哥，以后咱们怎么办？
0: 能怎么办啊？继续杀鬼子呗。
4: 太好了，我这手啊都痒痒的。哎呀，我真想漂漂亮干一票。
5: 对，我表哥说的对，天天侦查侦查侦查，一点正事儿都没干。
0: 我说你在那胡咧咧什么呢？怎么就没正事儿干了啊？那侦查不是正事儿啊。我跟你们几个说啊，那司令员都说了，侦查比杀鬼子重要多了。
4: 不是呀，
0: 豹哥，
4: 你是不是后悔了？
0: 我后什么悔？我后什么悔啊？我后悔！我跟你们说啊，这在武工队有在武工队的干法，这咱们出来了有咱们出来的干法，明白吗？
4: 明白。
0: 咱们兄弟几个，只要踏踏实实在一块待着，啊，都能活着，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好。
4: 对，

咱们为什么当初要加入武工队啊？为什么？因为小石头的死。小石头怎么死的？那是因为咱们干什么事都没纪律，就瞎干，是不是？那加入武工队为了什么？

0: 你不就为了学习人家的纪律？这次呢，又是因为我不遵守纪律，然后私自让这个狗子栓子去卖金表，然后才惹出这么大一乱子来。那个，要不然这栓子也不至于。总之吧，今儿兄弟们都在，我在这儿呢就。 跟兄弟们说一声，我错了。
1: 哎呀，行了，哥，
0: 这不怨你，都是我自个儿笨。哎呀，行，什么你笨，这都是我的问题。那个，不管怎么说啊，虽然咱们现在不在武工队了，但是呢，打从今儿起，咱们还必须得按照武工队的纪律来要求咱们自己，明白吗？
1: 啊。
0: 那个，那这样，哑巴、狗子。 你们俩给大伙儿找个落脚的地儿吧。
1: 好，这事儿好办。
0: 走。那咱们剩下的人呢，就出去侦查侦查，看能不能查出点鬼子的踪迹。如果能查出来的话，咱们顺手就把他们给弄了。
2: 走。
3: 快点的吧！没伤着吧？怎么回事啊？别把我跑了！
2: 我知道跑了，为什么跑了？你没跟他说什么吧？我没说什么，我就说他们持枪私闯禁闭室，情节严重的话会上军事法庭，会被枪毙的。
3: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关他们禁闭，只是为了让他们反省一下。你这又是枪毙，又是军事法庭，他不跑才怪呢。
2: 张队长，我跟你说，他就是看豹哥不顺眼，故意针对豹哥的。之前调查过豹哥，这回又吓跑了。你看他啥意思？居心何在？
3: 我跟你说，你就是破坏纪律，开除，赶紧开除！
2: 您别说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找回来。
4: 一共九个鬼子，估计都是通讯兵，刚才看见在山上加电线的，这会儿热的不行了，都在河里洗澡了。

0: 交给哑巴，摔跤那俩是我的，你一个汤金，十一个。
1: 老于那个是我的，
2: 戴帽子我来。
3: 河里洗澡是我的，
4: 都瞄准了打啊，别浪费子弹。

0: 姐，
1: 捡它干什么呀？扔了，
0: 快点！

0: 队长，哎，队长，
1: 怎么样了？
0: 有线索了，
1: 快说。
0: 我跟嘎子进山，走到宽沟的时候，听当地的老乡说，晌午的时候发生了枪战，七八个在河里洗澡的鬼子让给打死了，死尸都漂在河上，最重要的是衣服和枪全没了。
1: 肯定是铁豹他们干的。
2: 这张导弹真叫漂亮。
1: 你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这么跟敌人硬碰硬的干太危险了，一旦有了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雅琳，你刚才说在什么位置？
0: 在这宽沟。
1: 宽沟，那应该离他们的驻地不远。
3: 不可能，我太了解豹哥了，他要打完仗肯定带人闪了，他又不是傻子，还等着日本人来围剿呀。
1: 先不管那么多了，雅琳嘎子，以宽沟为中心，上周边的山路找一找，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0: 是，走。

0: 大米，哈哈哈哈哈！穷鬼吗？我天！哈哈，
1: 认住了啊！哎呀，乖乖，
0: 这蛋够咱吃一年的！哎，
1: 兄弟们，麻利了啊！杨子，牵马，走。
2: 这日本人太不把咱当人看了，铁豹袭击了他的通讯中队，跟咱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三天抓不到铁豹就要您的命？
3: 既然上了这条船，谁还会把你当人看？

0: 咱得想点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把咱们当狗一样呼来喝去的。
1: 既然当了狗，就别指望别人把你当人看。
0: 要不咱不干了。
1: 还有你说，我们有退路吗？
2: 老婆，
1: 进来。什么事儿？
3: 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从下关镇运送粮食的警卫班遭到了伏击。
1: 在哪儿遭到伏击的？
3: 就在下关镇回来的路上，一个班的兄弟全给打死了。

0: 晚上吃大米饭啊，楼子，啊，你那酒别洒了啊！
1: 放心吧，我尿裤也撒不了酒。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现在好好干，晚上吃大米饭啊！哎，豆子，车马呢？
2: 后院，我刚才卸马时差点让马踢一脚。
0: 加把劲儿啊！
1: 哑巴，你快点！
2: 豹哥，
1: 啊，
2: 这不是生火呀？
0: 着什么急呀？先把东西弄好了，再生火。那你说吃大米饭是骗我们吗？
3: 呀，
4: 哎，
3: 桂姐，
0: 桂姐，
3: 你咋来了？
4: 桂姐，我们今天晚上吃大米饭，
5: 是吧？豹哥呢？
0: 屋里呢，豹哥找你呢。

0: 凤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出来吧，咱俩聊聊。
2: 哎，把酒放那儿吧。
3: 都愣着干嘛呀？赶紧干活去。

0: 大刘子，通知家属吧，从保安团拿钱，每家发50块大洋作为抚恤金。
1: 哥，咱没这么多钱。
0: 那就从我家里拿，把家属要安抚住。
1: 是。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刚才在苏查实在马副班长口袋里发现了这个。
2: 营长，一直没机会跟您联系。铁豹跟武工队闹了矛盾，带着手下脱离了武工队，现在就藏在码头岭东面的乔家村，那里是个废墟，马上带人过来，肯定能得手。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你说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1: 15岁那年，你跟太原府的枪贩子做交易，带我来过这儿，你忘了？
0: 哎，你这有的事记不清楚，有的事记得还挺清楚的哈。
1: 别嬉皮笑脸的，跟你说正事儿。
0: 啥正事儿？
1: 你这把带兄弟出来，你知道这叫什么行为吗？说好听点叫分裂部队，说不好听那就叫哗变。这要是在国民党部队里，你早掉脑袋了，你知道吗？

0: 你说你这几天没见你，你还长见识了，还知道滑变，还知道杀头。
1: 你出去！我告诉你啊，张队长这次为了你的事儿，已经受到领导的批评了，差点撤职了。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才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他就是希望你回头是岸，只要你跟我回去了，这事儿啊就既往不咎了，咱还能一块儿战斗，一块儿杀鬼子。
0: 你甭跟我提跟他一起杀鬼子的事儿，跟他一起杀我几个鬼子？你知道我把兄弟们带出来干了多少大事吗？我们杀了9个鬼子，8个二鬼子，这给打了多少乡亲报多大仇啊！
1: 杀鬼子没错，可是咱们现在是什么人啊？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那得在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去杀鬼子。
0: 我用得着他们领导我？我领导狗他们领导挺好。
1: 你怎么这么倔呢你啊？
0: 我就这么倔了。我跟你说啊，这我和张金凤之间的事儿，你别跟这瞎掺和。
1: 我瞎掺和什么了？行行，你不为我想，你为人家西凤姐。
0: 我凭什么为她想？
1: 她喜欢你知道不？
0: 我说你有事儿说事儿，你在这胡咧咧什么呀？
1: 他就是喜欢你。
0: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喜欢我了？
1: 我跟他睡一屋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我是女人，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多在乎你。我告诉你，人为了你的事儿2天2夜都没合眼了，为啥呀？不就是希望你能走正道吗？可你看你这样子，喝酒吃肉，你跟土匪恶霸有什么两样啊？西凤姐真是瞎了眼了，还喜欢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王一顺都看不上你。
0: 你爱看不看？你回去告诉张一凤，八大大轿抬我，我也不回去。我一条道走到黑了。
1: 你还一条道走到黑？你跟我回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1: 回不回去？
0: 不回。
1: 这你个逼，喝个灭酒你！滚！
0: 王一顺，我告诉你啊，有事说事儿。甭在这拿什么张秀凤喜欢我来说。

0: 大哥，我这各个城门我都转了，你咋还不回去睡呢？
1: 那刘子，马头岭东边的乔家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那都快出五级县了，再往东就进山了。
1: 哦，要是从咱们这儿开车到乔家庄，得需要多长时间？
0: 那怎么也得四五个小时吧？你怎么会想到乔家庄了？冯铁包在乔家庄，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通知吉爷，直接派部队到乔家庄。如果能把铁豹赶过黄河去，也就算一了百了了，我也能全身而退了。
0: 哎呀，大哥，你就不怕日本人把铁豹给杀了？
1: 哎呀，凭我对我那兄弟的了解，他这会儿不可能关起门来睡大觉。多少次打交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我这不是担心吗？
1: 行，你看家，我出去一下。
0: 大哥，你干嘛？
2: 我自己去找吉爷。
0: 那我今儿还睡不睡啊？
3: 气死我了！
4: 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西凤姐，我找到豹哥了。
3: 在哪儿找到的？
4: 马头岭向东七八里地，有个村叫乔家村，是个废村，他们躲那儿呢。
3: 那你怎么没把他们劝回来？
4: 你说我能不劝他们吗？我这苦口婆心的，人家倒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打死都不回来。
3: 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人家美着呢，这段时间。

0: 那不是杀了好多鬼子，又捡了好多洋烙吗？
1: 切，这晚上还准备喝酒呢，你可别见他猖狂样，气死我了。
2: 现在他们这么频繁的出击，很容易露出破绽。如果被鬼子抓到漏洞，那可就太危险了。
0: 那咋办呀？
1: 去叫人，紧急集合。
0: 好。

0: 老哥，快点，
1: 都盛完了。
2: 来吧。
3: 我现在恨不得把自己给捅死。
4: 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给撑死。
5: 哥哥们，我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
3: 不用钱，有的是。
4: 多钱呢？这米。
3: 好吃归好吃啊，但是没味儿。到时候带点盐来了啊。
6: 说完了，多吃点啊，吃饱了晚上你站岗。
3: 我这是荒郊野岭的，这么冷哪有人啊？那别让说话站岗了。
5: 吃顿饱饭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一天出点啥事儿咋办？你吃饭赶紧去啊。
4: 哥，你都吃嘴唇上了。
6: 别哥们，跟你们说件事啊，明天一大早咱们就换个地儿住啊。
5: 你怎么又换地儿了？刚过了好日子，那大米都搬进来了，就在这住着呗。
6: 你看咱最近干这事，那小鬼子不满身病也刷咱们。再说，这翠儿都找着来了，那武工队啊随时找着咱们。那张金凤明儿过来找你，烦不烦？
5: 那老娘们儿，
6: 赶紧吃。
7: 马头林，
8: 乔家村，
9: 对，那是一个荒废的村子，铁豹领着他的人就躲在那儿，他跟八路军武工队闹翻了，自己现在单干的，宽沟伏击战，还有保安团运输队的伏击战，都是他干的。
7: 情报准确吗？
9: 准确，来源非常的准确。
7: 命令，部队要自命，有路西八字。
10: 是。

0: 六六六六，来，六六六六，来，我来，哥哥，哥哥，咱俩，我跟你玩，俩好啊，乌龟，我能玩过栓子，来，谁跟我玩？
1: 哥哥，咱俩玩的，
0: 行吗？来来来来来，哥俩好啊，乌龟舞啊。
2: 哑巴，啊？哎，哑巴，就我这点酒啊，你不容易抢的，我想喝一年呢，你这么喝喝没了，啊？
0: 这怎么了？
2: 你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写的啥？谁认识？10月26，
1: 什么意思啊？
0: 对啊，不明。你说。
2: 哦，哑巴，今天是10月26啊。豹哥，咱那一年给哑巴哥救回来，他后来醒的那天就是这日子。
3: 哎，你咋知道呢？
2: 我咋不知道？哑巴那时候不是住我家吗？他醒那天就把这日期给刻墙上了。
4: 哎，那这么说，今天算是哑巴过大寿啊！啊！来，兄弟，把酒给哥几个倒上来，咱们敬哑巴一杯。
0: 这怎么了？
5: 哑巴，咱们兄弟不整这个，啊！来吧，哥几个，敬哑巴一杯，
4: 敬哑巴！
5: 咱们祝哑巴长命百岁，
6: 长命百岁！
5: 今儿哑巴哥大寿是吧？咱们给哑巴唱个堂会。
4: 豹哥，这咋唱啊？
1: 啥地儿啊？这
0: 行，你来一个。
4: 来，老三，
1: 就你上次那个，就你上次那个，
0: 整一个，快点啊！
5: 行行行，
1: 双鱼来一个啊！
5: 小云啊，老二，先跟哑巴哥说两句。祝哑巴哥娶个漂亮媳妇儿。
1: 嘴甜呢你，哎。看着啊，一、二、三，
0: 接接接，
5: 好，好，
7: 那我也来一个。今天抢了一车米，兄弟们心里好欢喜。哑巴哥今天过大寿，有米有酒，没有肉。
5: 好，来，你接。

0: 大概要多久到乔家村？过这山，一个时辰就能到。加快脚步，天亮之前必须到。快，
1: 好，
2: 走。

0: 我们已经到了乔家村了，
1: 陈队长，还有一里地就到了乔家村，
2: 跑步前进，马上包围乔家村。是，哥，嗨，阿华利，李克斌，出发！
3: 你们快点跟上，都跟上！
4: 哥，转，跑跑走！
5: 什么情况？
6: 队长，前面不能再走了，我去前面侦查，村子里全是鬼子，
5: 多少人？
6: 黑压压的一大片，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还有贺靖南的保安团。
5: 这是冲着铁豹他们来的。 可是现在进村报信已经来不及了呀！
7: 不行，鬼子人太多，咱们这么打，占不到便宜的。
5: 占不到便宜也得打，要不铁豹他们就完了。
8: 对，
5: 让我想想。翠儿，你带人往南边走，把通往山里的山道给打开。亚林，咱俩从后面伏击鬼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杆子，你想办法冲进村报信，让铁豹他们往后山跑。所有人听好了，必须等我先开枪，你们再动手，明白吗？
9: 明白。
10: 明白。
5: 分头行动。

0: 豹哥，豹哥，豹哥，完了，枪声怎么回事？
1: 鬼子来了！啊，鬼子来了！太好了，我这枪捡过来没开过呢，跟他们干了！
0: 鬼子来了，哥，跟他们干！
2: 鬼子有多少人？
3: 我没看清啊，
4: 豹哥。
0: 哎，
4: 豹哥，你怎么来了？
0: 张队长带我们过来找你们，到村口发现村子被鬼子围了。
4: 鬼子把村给围了。
0: 张队长呢？
4: 张队长在伏击鬼子。 拖延时间，让我进村通知你们，马上从后山抽一批，那里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1: 豹哥，干了得了啊！
0: 鬼子能把村子给围了，可见这次来的人不少。张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4: 应该快到后山了。
0: 咱们也奔后山闯。

0: 咱们别着急撤，把那些米啊、酒啊、马车，咱一起牵着走，好不好？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啊，先扔着，走了。
0: 我大米就吃一顿呢，
2: 那么多，
3: 别吃了，再走。

0: 人从那边撤，
1: 我机枪还没打完呢。

0: 张队长，铁豹他们还没出来啊！没看着，
1: 队长，哎，张队长，
0: 怎么就你们几个？铁豹和嘎子他们呢？
1: 豹哥让我带着兄弟先撤出来，他从另外的路车。
0: 走，咱们去营救。翠儿，别胡闹，带着他们几个先回后山等着铁豹。张队长，快！
1: 张队长。
2: 回头再找你们算账，快走！走，走！武工队的，跟我来！快！砸了，砸了，过来！我来掩护，你们俩撤，一起撤，走！
3: 大佬。

0: 卡特，卡特，哑巴，把嘎子背出去，我来掩护。
1: 老二，Freshie 也走不了。

0: 张子阳，铁豹，快走！铁豹，
1: 张子阳，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嘎子和哑巴呢？
1: 嘎子受伤了，我让哑巴背着他先往后山撤了。
0: 先去后山。
2: 是。

0: 宝哥，宝哥，宝哥，你醒了。
1: 哥，
0: 没事，你醒了就好啊，醒了就好。这两天了，大夫说了，说你是急火攻心，醒了就没事了。我给你倒杯水去啊。大杯水。宝哥，昨天跟我们一块儿在这儿守了两天两夜，怕你醒不过来，又去找大夫了。
1: 哥。
0: 从来没看见过你把眼睛闭上，还以为你再也睁不开了，吓死我了！醒了，醒了就是好事。二哥，亚五哥、嘎子、武工队员，你们都给埋了，就当你醒了，给你们烧纸。

跪下！武工队的兄弟们，我们的命是你们救的，我们永远记在心里。你们要还有什么想做的，给我们哥几个托个梦，你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了。今天，我们哥几个。 在这儿给你们磕头了，磕头。

0: 我来就是要正式的通知你。
1: 你是要通知我我们被开除了吗？张队长，我错了，我明白，你现在别说开除我们了，你就是枪毙我们100次我们都认，但求你别开除我们，留下我们吧，让我们这些人用我们的命去换鬼子的命，求你了。
2: 豹哥，
3: 豹哥，张队长，张队长，刚才城里带回来消息，说鬼子贴出告示了，限豹哥30之内必须投降，如果不投降的话，他们血洗杨家村。

0: 早上饭您就没吃，晌午饭可不能不吃了，身体受不了呀。
1: 村里边有啥消息啊？
0: 派人四处找了，没找到。
1: 继续找，继续找。
0: 您放心，这回我去找，说啥也把小姐给找回来。
1: 无论如何要把村给我找回来，见着他以后你就跟他说，你赶紧回家吧，赶紧去见你爹最后一面吧，啊？就这样说。
0: 哎，明白。
1: 慢点，赶紧去。

0: 告示已经贴了一天一夜了，再有两天就到期了。
1: 报告张队长，鬼子和伪军已经把杨家村给包围了，盘查的特别严，只能进，不能出。

0: 子秀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放心，他一定会出来的。
2: 林队长，现在城里的老百姓都在议论纷纷。
0: 议论什么？
2: 他们议论皇军拿杨家村全村人的性命来要挟铁豹露面，这个有点太残忍了。毕竟那些都是老百姓，跟铁豹和武工队没有任何关系。铁豹如果不露面，就把全村的人都杀掉，这样皇军在武吉县就会失去民心。林队长，请您三思。
0: 和整个圣战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杨家村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建设的是整个大东亚的王道乐土，谁敢阻挡皇军的脚步，谁就会被消灭掉。这个道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啊，
2: 那要是铁豹横下一条心跟皇军顽抗到底，那怎么办？
0: 我不怕，他一天不出来，哦不，还有两天不出来，杨家村就会在武吉县消失。铁炮还是不出来的话，我就再贴一张告示，会有下一个目标，就这样一直玩下去。如果铁炮真的不露面了，他对皇军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了解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子。铁豹为了自己的生命躲在角落里，使得武吉县成百上千的人失去了生命，他还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即使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0: 这是杨家村。杨家村呢，三面平地。这北边，小马河。你们大家都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霍哥，咱这老办法，趁天黑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打完以后，咱们带着老乡就跑。咋样？
2: 打容易，往哪儿跑？
3: 哎，咱们顺着河走行不行？
4: 顺着河倒是好办法，但咱们能去哪儿找到装下200多乡亲的船呢？
5: 呀，那得好几十条船呢。
2: 别算了，
1: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
0: 兄弟啊，这地势呢，打不现实。要我看，咱们先摸进村子，把村子里的情况先摸清楚，然后回来制定计划。只有这样呢，才有可能把乡亲们安全地转移出来。
2: 行，就按铁豹说的办。

0: 怎么了？行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也想想以后的事儿。
1: 豹哥把哑巴哥救回来那段时间，哑巴哥住在我家，回来后他就把那个日子给刻在墙上了。

0: 来。
1: 秋华子。
2: 哎，秋华子，你先别睡，我还有事儿要问你呢。
3: 金石哥，回头再说吧。豹哥让咱们后半夜一起出发，去杨家村摸情况，想办法再救乡亲们。
2: 那豹哥没说咱们具体几点出发？
3: 等后半夜出发的时候，我叫你。
2: 啊，行。那你先睡吧，啊。

0: 出事了，出啥死了？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咱们后半夜要去杨家村救人。
1: 这不是胡扯吗？那边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咋救啊？
0: 是啊，我估计这次八成得掉脑袋。
1: 哥，咱还是跑吧。
0: 不能跑，武工队是八路军的队伍，咱们跑，如果被他们抓住，照样也是掉脑袋。
1: 这大又不能大，跑又不能跑。
0: 这可咋办啊？
2: 咱们现在只能见机行事。你去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等到了杨家村，看情况不对，咱们趁乱再跑。
1: 长哥，你去拿我就去拿。

0: 怎么样？怪了，守在村门口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一个人都没了。
1: 会不会是鬼子耍花招设下的埋伏啊？
0: 这样，咱们分头进村。张队长，你从东边；狗子从西边。走，走。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我叫王乐琪，我是来找我们小姐的。你们小姐？你们小姐是谁？王玉翠。大老师往前走，别回头。
0: 小翠，有人找你。呀，
2: 王老七，你咋来了？我爹让你给我带东西了。
0: 小姐，老爷病了，躺炕上起不来，说啥也要见你一面。我就来找你了，我都找了两天了，才找到这儿的。
2: 我爹得啥病？
0: 病得不轻，三四天了，水米都没沾牙，人怕是不行了。小姐，你说啥也要回去见一面了。
2: 王老七带话来了，说我爹生病了，我得回去看看。去吧，快去快回。我明天就回来。路
3: 上注意安全。知道了。
2: 儿，我爹病了。报告，城里现在啥情况？
3: 鬼流贴出第二张告示了。
2: 我看啥呀？写的啥？
3: 上面说再给你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后再不投降的话。 就把胡家峪的村民也全部杀光。
4: 太老了！

0: 别管我，慢点，小姐。去看我爹。哎，
1: 老爷，老爷，
0: 老爷，小姐回来了。爹，哎哎哎哎哎哎！
1: 你咋了？
0: 没咋的。
1: 老七不是说你病了吗？
0: 嗨，爹想你了，是我让老七那么说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炫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炫，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 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脚剑、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 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

0: 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锦羽，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

0: 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
1: 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

0: 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我们沧州被称为武术之乡。小时候为了学几招把式，就帮指点我的武术老师去放羊。也就这样，我和羊有了不解之缘。制作全羊宴，我选用4到5个月的山羊，先剥皮，再分割。这个羊的尾巴毛为什么不去掉？这是本地山羊的标志，好比人的身份证。羊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做出一道美食。烤的话要用前腿，前腿的肉肥瘦而相间，瘦而不柴，肥而不腻。卤制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羊排？羊排它的薄厚均匀，口感好。涮羊肉要选择羊的后腿，因为后腿的肉瘦，口感更筋道一些。制作之前啊，得先将羊肉洗干净，然后在凉水中浸泡4分钟。水中含有48种调料，主要用于去腥提鲜。以前我的老师总让我背中药的名字以及药效，那个时候不懂导师的良苦用心，现在悟出了道理。只有弄懂中药的原理，才能更好的为美食增味。制作烤羊腿啊，在羊腿上刷上秘制料汁，烤制需要1个小时左右，使料汁充分渗透羊腿，

0: 在烤制九成熟时，刷一层秘制蒜蓉辣酱。出锅之前撒上孜然、辣椒粉。出锅后成品则是外焦里嫩，色泽金黄。而卤制要在羊腿入锅之前涂抹秘制料汁，然后对羊腿进行按摩，让料汁更好的渗透。腌制40分钟后，放入之前泡羊腿的中药汁进行卤制，小火慢卤1.5小时。出锅即食。涮羊肉也是全羊宴一道必不可少的美味。涮羊肉要选择后腿，因为后腿更瘦，口感更好。在切肉片的时候要顶丝而切，确保劲道口感。以上3道菜是全羊宴的一部分。制作整个全羊宴得下不少功夫，而扎实的基础是做好每一道菜的根本。
1: 味道鲜美，入口嫩滑。
2: 在他家吃了好多年了，这个味道确实的很地道。
3: 他家的羊肉非常的鲜美。
0: 做人和做菜是一样的，要脚踏实地，不能好高骛远。只有用心去积累和沉淀，美味才得以传承。

在我们当地啊，有一句俗语，叫做“鸡子腊肉鱼，无鸡不成席”。所以说，在古代，我们这儿就有一种吃烧鸡的习俗。我叫杜有刚，我是阿杜土鸡的第五代传承人。阿杜土鸡采用的原材料是咱们当地土鸡的其中一种，原生态散养，俗称是溜达鸡。散养一年至一年半才进行宰杀。在进行宰杀之前呢，需要静养三天。宰杀之后先清洗，清洗完了以后需要脱酸。撒上秘制腌料，古法揉腌按摩，使这个鸡肉充分入味儿。然后用桃木签定型。为什么要用桃木签呢？因为这个桃木啊，它可以有一种对鸡肉去腥的作用。固定完成后，就形成一个草堂的形状。然后呢，涂抹咱当地的这种蜂蜜，这是为了使鸡肉的营养不流失，也是为了成品色泽红润。量化需要10个小时。量化以后呢，将土鸡放入老汤中，老汤中含有咱这个祖传的秘料。卤制需要5个小时，然后再进行5个小时的焖制。过程中不用盖盖，这是因为汤中含有去腥的材料，这样以免腥味散不出去。焖制完以后出成品，恒温量化0到5度。土鸡呢，凉着要比热着好吃。咱们配有一次性手套，用手撕开计时。2015年，我在我们当地建了一个阿杜土鸡的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我的高祖在大运河边上挎着一个竹篮售卖土鸡的场景。建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呢，不仅是为了记录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让美食文化得以传承。

0: 我是黄花棉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军。出生之际呢，迎接自己的就是棉花。做棉花呢，是母亲手把手教的，所以棉花有家乡的味道，也有母亲的味道。
1: 我叫杜金英，我做棉石有40多年了。做棉花首先是发面，我用的是老肥纯碱，发酵要8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棉花嚼起来劲道。我们这边的棉花都是用本地的旱麦，这是一种硬质的小麦，天然无公害。发好的面被剪，再倒入水，倒入干面，继续和面揉匀，继续醒发。
0: 面醒好了，咱用机子烤棉花吧。
1: 我们这有各式各样的棉花模子，揉出来的剂子大小的合适，有人醒好，不然它会掉出模子。

0: 眼盒就是灯。最后还剩下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点儿。
1: 我们这个棉花上的红点儿啊，是用这个火龙果扎成的枝子。咱们这个棉花特别劲道，麦香味比较浓。棉花掰开之后啊，里面的缝眼特别细。它不仅是一道美食，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文典，
3: 有点不对劲啊！
2: 不是文典啊，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
4: 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米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5: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3: 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4: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3: 俺得去走趟脚。
4: 不行，你这外面兵，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3: 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4: 你赶快点回来。

105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劈开时代的惊涛。14年，浴血奋斗，救民族于危亡。28年，前赴后继，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于东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写给人民的答卷。一代又一代的答卷人，以奋斗作答，不负时代。而人民是永远的阅卷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在省委党校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叶建春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专栏今天来看，我省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
1: 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记者一线直击浮梁县防汛现场，姚河水位上涨，部分村庄进水受灾，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值守抢险清淤，暖心保障群众生活。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来到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为主体班学员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从党的105年历史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庄兆林主持。
2: 尹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联系工作实际，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守为人民出政绩的崇高追求，尹红强调，政绩为谁而树，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价值立场，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回望100多年光辉历程，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价值追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做到政绩为人民而树，事业为人民而干，成效由人民检验。要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民生福祉，赢得群众认可。围绕深刻理解把握树什么样的政绩，统筹兼顾扛好职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尹红强调，树什么样的政绩，拷问的是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检验的是事业观。要把握好抓发展与惠民生、保稳定的内在关系，树牢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政绩观，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握好

0: 显迹与前迹的内在关系，既立足当下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着眼长远打牢固根本增后进的基础。要把握好解决现实矛盾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内在关系，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新官理旧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真政绩。围绕深刻理解把握靠什么树政绩，强化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方法路径创造过硬政绩。尹鸿强调，靠什么树政绩，拷问的是创造政绩的方法路径，检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把牢正确方向是创造政绩的重要前提，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决策是创造政绩的基础支撑，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客观规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强化担当精神是创造政绩的内在要求，要知责履责，真抓实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练就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严守纪法底线是创造政绩的立身之本，要以清正廉洁的作风操守，创造实打实、过得硬、无污染的纯粹政绩。
1: 省长叶剑春今天为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党员干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叶剑春简要梳理了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和省审计厅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工作，与党员干部一道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勉励大家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着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叶剑春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就立足岗位职责全面落实16字总要求。叶剑春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对在座党员干部提出要求。他强调，要自觉把加强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时刻以坚强党性来校准政治方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工作、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坚持干字当头，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2: 今年我省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
3: 黄玉花是新余一家企业的出纳，家有两个孩子，此前接送孩子一直是个难题。
4: 早上8点就必须要打卡，下午他是5点半之后才能打卡，花钱去另外请接送的阿姨呀，生活开销特别大，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呀。
3: 像黄玉花一样的家长还有很多，打造生育友好型岗位被列入我省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全年计划投放3000个岗位，面向需照料12周岁以下子女的劳动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每人每月400元申领岗位补贴，补贴最长发放1年。企业推行生育友好岗弹性工时后，黄玉花能按需灵活调整上下班时间，
5: 工作效率还比之前还要提高，而且让员工跟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等于是也加强了。
3: 我省依托就业之家站点，开发就近产业岗、社区灵活岗、新业态灵活岗等多元友好岗位，针对低学历、无专业技能、难以固定通勤的育龄家长，定制专属就业帮扶。各地就业之家引入来料加工项目，免费开展技能培训。
6: 在我们这里先培训，学会了之后可以在这里做，也可以拿回家去做，按件结算工资。
7: 然后1个月2000多块钱，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3: 下一步，

0: 将持续扩容提质、生育友好岗位供给、优化补贴兑现、技能帮服务、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让生育友好的民生红利覆盖更多育儿家庭。在贵溪市贵野社区，党员民警翁红华是居民心中最靠谱的守护者。群众有急事难事，他随叫随到，事事上心，用真心坚守诠释党员初心，守护社区平安。
1: 现在怎么样？舒服些了吧？
2: 记者采访翁红华时，他忽然接到一条求助。居民许明突发癫痫摔倒在地，接到求助后，翁红华迅速赶到现场，细心照料安抚，在确认许明身体无大碍后，将他安全送回家中。
1: 老百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我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2: 花园派出所是翁红华从警的初心之地，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坚守18年。2023年，当地推出50强基工程，号召经验丰富的老民警投身社区工作一线。已是贵溪市看守所副所长的翁红华主动请缨担任贵野社区民警。
1: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55岁了，从一个管理的岗位转化为一个服务的岗位，各行如隔山。有一次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人家就给我提出意见来了。
2: 这次经历让翁红华明白，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只有走进群众心里，才能赢得信任与认可。此后，翁红华挨家挨户走访，走遍了辖区59栋楼、2531户人家。一年多时间，他写满了12本厚厚的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居民的生活状况、冷暖需求。贵野社区空巢独居老人数量较多，也是翁红华日常巡查帮扶的重点对象。今年3月，他日常巡查时发现，每天都爱出来遛弯的独居老人陈兰英好几天没出门，放心不下的他立即上门走访，发现老人突发痛风卧床，无法行动。
3: 我下不了床，红警官还给我买饭买菜送到家里，这就是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的，一个红警官在这里我们还放心。
2: 在社区老年居民眼中，花白短发的翁红华始终是他们随叫随到、无所不能的小翁警官。为了让群众遇事能随时找到人，翁红华的手机24小时保持畅通。凭借着这份耐心与坚守，翁红华成了社区居民人人信赖的移动110。
4: 他跟我说，早看窗帘，晚看灯，有很多老人子女离得比较远，所以更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工作人员的陪伴和付出。是你随便问他一些社区的问题，他就像是社区百事通，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负责和努力。
1: 当我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我就一直坚守我的初心和使命。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会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天接着一天干，做大家信赖的翁警官。
2: 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与人民同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故事》一书，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聚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民执政的早期探索和取得的历史成效，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核心主题，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史实。
5: 全书呢融史料性、思想性、通俗性于一体，既丰富了中央苏区研究成果，更为回答“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这样一个时代之问，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滋养。
6: 昨晚到今天，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在浮梁县，降雨导致姚河水位上涨，部分居民房屋进水。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浮梁县姚里古镇，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半，降雨还在持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姚河呢，水流很湍急，现在的水位啊，较平时是上涨了1.1米左右。当地的党员干部告诉我呢，昨晚2点开始降雨量增大，2点到8点这6个小时的降水呢是达到了175.4毫米，姚河水位上涨了2.5米，洪水漫过路面，部分群众的房屋啊、店铺进水。
8: 这水涨得好快，一下子就到家里，东西都被淹了，当时心里好着急。
9: 这段时间我们政策干部都是24小时值班。

0: 值守的。今天早上5点不到，我们就前往低洼地段的群众家中，一是查看他们家中情况，二是劝导他们做好转移准备。
1: 靠近姚河河道两旁的4前村是这轮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村庄。随着洪水退去，中断的道路陆续打通，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帮助村民排水、清理污泥，还为出行不便的老人、小孩送餐。
2: 送了盒饭、方便面，还有水，感觉很温暖。
3: 我们看了天气预报，今天晚上还有特大暴雨，我们把靠了河边的群众会转移到安置点去住宿，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据统计，6月29号8时至今天8时，全省有3个站出现特大暴雨，18县市区的192站出现大暴雨，37县市区的376站出现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30号8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政府新闻办、省应急厅今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江西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记者见面会。今年我省组织开展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宣传选入活动，10名忠诚履职、向险而行的先进典型脱颖而出。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上，4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代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5支队1级警长汪康胜，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邹文兵，宜春市蓝鹰应急航空救援队队长罗旭，萍乡市消防救援支队成功大道特勤站2级消防长魏宝军讲述了各自的奋斗故事。
4: IAC 国际陶艺大会正在景德镇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陶艺家齐聚瓷都，以陶瓷为纽带，开展艺术交流、学术研讨与文明互鉴，开启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你我对话。
1: 2026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昨天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拉开帷幕，作品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征集而来，总量达2560件。经过评审，最终甄选出206件入围作品。
5: 釉的处理形式啊，结构的处理形式啊，都表现得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边看也在这里边受启发。
6: A lot of really exciting work.
7: 展出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作品，策展工作非常出色，作品组合精美，能够近距离观察作品的所有细节。
1: 展览现场艺术形式丰富多元，一位来自挪威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件独特的陶瓷声音装置作品。大小不一的陶瓷环及结构体组成装置，运动、摩擦与碰撞之间声响由此而生，即兴创作与实验手法贯穿整个创作过程，极具创意。
8: 通过调整每个陶瓷环的厚度、大小来产生声音的变化和多样性，目的是提供一种声音和视觉结合的感官体验。
1: 在陶溪川举行的国际陶艺学会大会会员展上，在景德镇扎根7年的老井漂朴木带来了自己的高温颜色釉瓷板作品，吸引众多目光。
9: 我觉得这是一个陶艺界的一个盛况，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然后一起坐在这里交流，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 本次大会共设置4大主题展览，全方位展现当代陶瓷艺术的多元面貌。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陶艺家、学者不仅展开学术研讨与展览展示，还走进古窑、陶阳里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实地探访，在泥火传承间感受景德镇千年瓷文化的活态魅力。
10: I was in Jindajang 17 years ago.
11: 时隔17年，再次来到景德镇，见证了城市惊人的变化，保留了历史感，建筑的处理显得非常巧妙。景德镇在展示瓷器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将其分享给世界。这种对历史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
12: 通过这个陶瓷语言的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展现出我们中国更加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一种文化理念。
1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江西财经大学红色金融与产业经济研究院今天在瑞金揭牌，研究院将聚焦实体经济，搭建红色产融联盟，打造校地新型智库平台，深耕红色金融加文旅加教育融合发展。江西机场集团今天发布暑运航班计划，各机场计划新增恢复航线48条，其中南昌机场新增延安、

0: 当时库尔勒三个国内航点。
1: 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近日抵达宜春站，这是该列车上线运营后的首趟短途游。列车行程串联宜春明月山、景德镇等热门文旅地标，搭载上海、杭州等地200多名游客，在江西开启为期6天的山水人文之旅。
2: 南昌市红谷滩区日前举行爱心盒邻里情公益项目授牌，辖区15家餐饮门店打包餐盒费设为专项独立公益账户，每季度归集公益资金，联合社区开展关爱帮扶行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赣北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近期降水对流性强，短时雨强大，暴雨的落区会有叠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暴雨激浪的风险高，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段请尽量减少外出。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6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2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大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8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31度。

0: 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青赣中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4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西红柿大作战。
1: 大家好，地球的朋友们，我是火星电视台的小杰，我们现在正在火星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今天是火星农场首次收获西红柿的日子，让我们进去看看。
2: 哇，你看这个。
3: 欢迎各位泰拉市的市民。
2: 市长先生，
3: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想到能吃到美味的西红柿就特别兴奋。让我们来听听火星最棒的建设团队是怎么想的吧。欢迎奇迹先锋。
4: 我最喜欢西红柿了，好想快点吃到西红柿啊。
5: 西红柿炖菜，烤西红柿配芝士，
6: 西红柿沙拉。
4: 不过最想吃的还是
7: 意大利面。

0: 怎么可能？
1: 你好，小杰，还有地球观众，你有跟大家解释过是如何在贫瘠的火星培育出这些动物的吗？
2: 这个嘛，就要由我们的托雷斯博士来告诉大家啦。
3: 欢迎来到火星农场。多亏了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成功改良了土壤，火星也能像地球一样让农作物茁壮成长了。
4: 这里提供了和地球相似的光照、气候和水，真的好神奇啊！
5: 而且这个农场真的好干净，一点尘土都没有。
6: 不过有一点和地球不一样，这里的农作物长得特别好。
3: 这正是我们在火星取得的最大成就，通过基因技术提高作物产量，同时也培育出了巨型西红柿。
6: 当然还有更重大的成果，请看，农业史上最大的西红柿。
4: 哇，这么大的西红柿看着就感觉很好吃。
7: 根据我的计算，这颗西红柿好像还在继续生长。
8: 可是有必要长得比现在还大吗？
9: 不好！
10: 这些西红柿太大了，仓库根本就装不下呀！要是不赶紧想办法，可能会损失所有农作物的。
4: 我不要失去这些西红柿。
8: 我虽然不太喜欢西红柿，但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
11: 既然这样，该我们出手了。准备好了吗？
12: 我们就准备好了。
11: 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13: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11: 数学天才露露，
14: 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
15: 建筑艺术家戴恩，
16: 每一次建造都是运输。
11: 拥有强大力量的麦迪，
17: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11: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8: 身材小巧且大有能量。
12: 奇迹先锋出动！
11: 好了，伙伴们，这次的方案是一起建造一个新的农作物仓库，再通过传送带把农作物安全地运送到这个巨大的仓库中。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吗？
18: 立刻行动！
19: 知道了，小爱。
11: 走吧，
20: 明白了。

0: 同心协力，齐力先锋，任务完成。
1: 现在开始收获西红柿吧。

0: 哦，我太喜欢火星这耀眼的阳光了，多亏了它，我才能在火星上轻而易举地找到新奇又神秘的宝贝，那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我。
1: 我们是波波和鼹鼠军团，
0: 科学不过是简单的游戏，我要第一个征服火星，让全世界都仰望我。让我看看我发明的能量探测仪好不好用。伟大的波波可真会开玩笑，我可是天才。

0: 没想到那些西红柿竟然散发着巨大的能量，看来我要有重大发现了，快把它们全拿过来。
1: 奇迹先锋建造了超厉害的自动收获系统，有了这个系统就能把巨型西红柿从农场安全运到新仓库里了。
2: 搞定，最后一个西红柿了，
3: 真的太有成就感了。
4: 不至于吧，你竟然感动得哭了。

0: 未来我一定会因为这些西红柿出名的。
1: 根据我的计算，仓库应该已经装满西红柿了。
2: 什么情况？
3: 快看，
4: 这是空的。
1: 我虽然不喜欢西红柿，但也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肯定是波波和鼹鼠军团干的。
0: 被发现了，快跑！
2: 喂，站住！
1: 他们又跑了，他跑不掉的。
5: 那就让我们去抓住这些西红柿小偷。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哪来抓我呀？现在发射臭鼬飞弹！
1: 好臭啊！
4: 什么都看不见了，
1: 交给我！
5: 我们必须快点拦住他们。准备好了吗？奇迹先锋变形，
6: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3: 美迪机甲变形完成，
4: 雷恩机甲变形完成，
1: 斯斯机甲变形完成，
7: 旋风机甲出动。
3: 站住你们！哎！
0: 哈！这些讨厌的家伙！
1: 把我们的西红柿交出来！
5: 快点投降吧，波波，你已经跑不掉了！
0: 你们拦不住我的！看到了吧，我波波大人可是天下无敌的！
1: 西红柿都掉下来了，
5: 交给我吧。

0: 得漂亮，露露。
1: 这都是几何学的力量。
2: 就是都安全了。
3: 不要，那是我最后的西红柿。
0: 别难过，至少大部分西红柿都保住了。
4: 那摔烂的西红柿该怎么办呢？
5: 对不起。
6: 我想到好主意了。地球的朋友们，火星西红柿不仅个都超大，
7: 其中的营养成分也超级丰富。
5: 还真的好好吃啊。
8: 我就说西红柿是最棒的吧。
7: 观众朋友们，感谢今天的收看，
5: 真的太合我胃口了。
0: 哪一道菜？全部。

0: 今天要采访的是我们火星城的海洋学家玛丽博士，真的是太期待了。
1: 听说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0: 跟着我看看会有什么惊喜吧。你好，请问您是玛丽博士吗？我们约好的今天采访。
2: 啊，抱歉抱歉，今天的采访得取消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啊，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这些鱼卵马上就要孵化出火星首批鱼宝宝了。哇，
0: 这真是太棒的消息了。啊，
2: 但问题是鱼卵孵化的太多，鱼缸太小了，刚出生的鱼宝宝挤在一起根本住不开啊。
0: 别担心博士，我知道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你们好，奇迹先锋们，玛丽博士这边遇到麻烦了，能帮个忙吗？
3: 当然可以，你有什么困难？
2: 啊，奇迹先锋们，能为这么多即将出生的鱼宝宝建造一个大水族馆吗？
4: 原来火星城有这么多鱼啊。
3: 不过鱼缸看起来确实太小了，
5: 快点行动吧，鱼宝宝们必须安全孵化出来。
3: 我们快来帮忙吧，奇迹先锋队员们准备好了吗？
6: 当然了，小爱。
3: 那么奇迹先锋出动，工程队长乐奇，
7: 任何障碍都轻松突破，
3: 数学天才露露，科学难题用智慧破解，建筑艺术家裴恩，
8: 每一次建造都是艺术，
3: 拥有强大力量的曼迪，
9: 无论多重都不在话下，
3: 还有闪耀天空的思思，
10: 身材小巧却大有能量，
6: 奇迹先锋出动。
3: 好啦，为了让即将出生的鱼宝宝能在更宽敞的地方成长，我们来建造新水族馆吧。鱼宝宝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建得结结实实的。那么一起来打造火星首个水族馆怎么样？
6: 好，相信我们。

0: 把鱼儿们都搬到这个新家怎么样？我计算过，3分14秒就能把所有鱼儿都转移完。鱼宝宝，再稍等一下。
1: 能帮鱼儿搬家，是我做过最酷的事了。
2: 哼，研究海洋生物的科学家，这火星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哼，而且居然为了小鱼建造一个这么大的水族馆，实在太浪费了。等一下，鱼，说到鱼，等一下，我突然觉得这或许是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测试我的新发明。你是我的鱼型潜艇啊！
3: 我们同心协力，齐聚先锋，任务完成。
4: 真是一座太漂亮的水族馆了！你们奇迹先锋是火星最棒的战士。
5: 算了吧，我害羞。
0: 来，进去看看吧。
2: 好机会，大家都没注意到我们，赶紧偷偷进去，出发！

0: 天哪，这么美的景色我还是第一次见。
1: 虽然是我们自己建的，但真的太完美了。
2: 嘿嘿，那是当然，我们创造了火星首个人工海洋生态系统，在科学上也是重大成就呢。嗯，
3: 在艺术上也是巨大的成果。
4: 哦，鱼宝宝能安全孵化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奇迹先锋队，都是你们的功劳。
0: 没关系，都是我们应该的。哦，是鲨鱼，还有幼鲨呢。
2: 鲨鱼是卵胎生动物，也就是说幼鲨在母体里孵化，出生时就是鲨鱼的样子。哦，
5: 那么我们来继续刚才没完成的采访吧。玛丽博士，现在成功孵化出了鱼宝宝，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4: 现在我应该是火星上最幸福的人了，多亏了奇迹先锋们，地球的生命体首次在火星孵化成功，这是非常重大的科学成就。
6: 好了，没有人发现我们，那么开始测试运行吧。我发明的这条鱼型潜艇比任何鱼游的都要快，来看看到底有多快。

0: 对，就是这样。都让开，别在那儿挡路。
1: 鲨鱼就在眼前。
0: 停下，立刻停下。幸好。不好，快启动，快走。我不是故意的，意外事故，求求你别再追了。你们三个启动推进器。
2: 这个水族馆里除了鲨鱼还有很多其他鱼类，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鱼是
3: 对了，那条长得很奇怪的鱼是什么呀？
2: 不对，那是什么？我记得我的鱼缸里面没有那种鱼啊。
4: 是波波和鼹鼠军团。
1: 快救命啊！
4: 我们去救他们吧。
5: 奇迹先锋
6: 变形准备完成，
7: 乐奇机甲变形完成，
8: 麦迪机甲变形完成，
9: 莱恩机甲变形完成，
10: 斯斯机甲变形完成，
4: 波波，都是因为你，鲨鱼妈妈在发怒的，立刻停下你这条日行潜艇。
0: 拜托，我也想了。
4: 鼹鼠军团有危险，快点救他们！
6: 即刻出动！
4: 思思，可以用直升机的螺旋桨制造水花，先去拦住鲨鱼妈妈。
5: 明白了。
4: 太好了，鲨鱼退回去了。嘿，忍住，再坚持一下。

0: 妈没事吧？
1: 应该是因为幼沙受到威胁才发怒的，现在已经恢复平静了。
2: 真是太好了。
0: 波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只是想测试我伟大的发明而已。等等，我的鱼形潜艇怎么样了？
4: 你是在找这个吗？
3: 哼哼。下次我一定要报仇。
1: 奇迹先锋们，多亏了你们，水族馆才可以继续运转，
5: 真是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直播怎么样呢？火星电视台会持续带来更多的啊。
6: 啦啦啦啦啦，
7: 奇迹先锋，
8: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9: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稍等一会儿，我先喝口水。
1: 怎么渴成这个样子？节目已经开始了还要喝水？
0: 哎呀，别提了，刚才我吃咸了。
2: 我刚才我都跟你说了，人哪不能逞能，对不对？他不听啊，关键是
0: 这大话我都说出去了，我总得兑现吧。不过立冬，我怎么老感觉你这次又是套路我呢？
2: 不是啊，你自个儿说大话关我啥事儿啊？
1: 哎，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给您看看视频，您就知道了。
1: 哦，还有视频。
2: 哟，刚刚忙着呢。
0: 立冬来了啊！哎呀，手里拿啥呀？今天带啥好吃的了？
2: 这个
0: 啊，
2: 沙丁鱼罐头。
0: 沙丁鱼罐头？
2: 对，
0: 拿出来我看看呗。
2: 你要看呢？那就这种。
0: 哎呀，
2: 对，
0: 哎呀，
2: 你知道这沙丁鱼罐头为什么买它吗？
0: 为啥呀？
2: 这个前几天哈，我大儿子学校。他搞了一个叫什么怀旧展览活动，
0: 怀旧展览活动，
2: 对，让这学生啊从家里都带那个怀旧的物件。我儿子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哈，说这个沙丁鱼罐头是咱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属于一个东西啊，怀旧的物件。他跟我说，你要不然买点这个沙丁鱼罐头吧，然后展览结束了还可以吃。啊，他不也馋吗？
0: 就这小子聪明，
2: 对，都是可以吃。然后没想到哈，买回来以后，我就打开一盒，他就闻了一下，
0: 咋了？
2: 就把这罐头扔一边了，不吃，说受不了那个味儿。然后我家里头也没人爱吃这个，那我爱人也不爱吃，那我就把剩下的这几盒哈，我就给拿过来了。我一会儿让我看看咱们有没有同事哈，他爱吃这个的，我就打算我送给他，
0: 送人呐？
2: 啊，对呀。
0: 哎呀，那就不用送别人了，你看你遇到我了吗？你给我不就得了？
2: 给你
0: 啊，给我。
2: 不是，你爱吃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啊？
2: 现在爱吃这东西的人很少了，不是？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哎，我小时候就吃过这沙丁鱼罐头
2: 啊，
0: 当时就觉得老好吃了。
2: 那
0: 你说这一会儿都几十年没吃了，我也想找找儿时的回忆嘛，儿时的味道啊。

0: 这个小时候爱吃不代表现在爱吃，对吧？你几十年没吃了，说不定你这喜好早就变了。我先声明，我不是不想给你啊，我是怕你吃了，你尝一口你不爱吃，最后你把这点东西都扔了，那不就浪费了吗？
1: 那不能。哎，这样我现在就吃，你看着我吃，我能把这一盒全给造了。
0: 不是你别吹牛 啊，把这一盒全吃了。
1: 你看那当然不是大话。哎，

0: 你，
1: 哎呀，还不爱吃，啊、还那么挑，
0: 你能把它全吃了？
1: 你放心，请好了。嗯嗯，
2: 哦，这沙丁鱼味道真不错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它咸，我吃的时候特别咸。
2: 哎，你说对了，这好像有点咸呐、嗯。
0: 对，
2: 哎，怎么现在还有点这个鱼腥味呢？嗯。哎，我感觉这罐子好像没有以前好吃呢，
0: 是不是？你都打开了，对吧？而且那话都说出去了，把这一盒我全吃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一开封，放不住，知道吧？特别容易变坏，你赶紧吃吧啊！
2: 我吃啊，
0: 对你吃，你吃完我把这个全给你。
1: 那行吧，我吃还不行？
0: 不能浪费，怎么能浪费食物呢？对不对？浪费可耻啊！
2: 真咸呐！哎呀妈呀，
0: 这个是你说的，你这也不能赖我，哇，肯定咸，哎，一会儿齁了。嗯，我还吃完没？还有一块，
1: 还有两块，
0: 两块，
2: 我都吃了吧？你小子逼我，
0: 吃吧，你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行。还这还有一块，这把这块吃了，行。
2: 这怎么还吃不完了呢？这么多呢？
0: 还有呢？
2: 这挂这么小，它肉那么多啊？
0: 这回没了，这回没了。行
2: 行吧，
0: 行，我问你啊，
2: 嗯，还有一块，
0: 满意不？
2: 满意，
0: 满意是吧？
2: 满意，
0: 行，既然你满意哈，我也说话算话，那这给你了，
2: 都给我了，
0: 都给你了，
2: 这几块都给我了，
0: 拿回去慢慢吃啊，也不多了，还有两块，
2: 看在这个份上，我得把这盒我得，
0: 你看你
2: 说话算话，对，没了，你看看，
0: 然后哈，嗯，把这个拿好，你这给我，嗯，我给你扔了去啊，嗯。把那收好啊！
1: 谢谢我弟儿，我拿走了。
2: 哎，节目快开始了，走吧，
0: 准备，别，我把这扔了。
2: 谢谢弟儿啊！啊，
0: 客气。
3: 哎，难怪你口渴。这个沙丁鱼罐头最好是要配点米饭，嗯，或者馒头一块吃，就像你这么个空口吃，它能不咸吗？
0: 是。
3: 你呀，以后在说大话之前，要好好的想一想。
2: 是是是，我这不是急于表现一下吗？啊，我要是不说点大话呢，立冬他也不肯把罐头给我呀。哎，不过这沙丁鱼罐头吧，确实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啊。过去这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呢，我爸妈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到别人家串门啊，或者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才会啊在网兜里装上那么两罐。我们小孩那真有干看着眼馋的份儿。嗯，
3: 那倒是。过去这个物流呢不发达，除了住在海边的人呢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海鱼，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如果想尝点这个海鲜，那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沙丁鱼罐头呢也算得上是过去的一种奢侈食品了。
2: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闹了半天，我爸总算答应啊，从打算送给人那个沙丁鱼罐头当中留下一块给我们尝尝。当时我大姐、我二姐还有我，哎，像宝贝一样拿着这一小罐的沙丁鱼罐头，自己不舍得吃，害怕别人多吃，最后就像那个击鼓传花似的，我吃一口再传给我二姐，我二姐吃一口再传给我大姐，就这么一口一口把那个鱼罐头给吃完了。嗯，吃完了还得咂吧咂吧嘴儿，没吃够。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世上最好吃的那就是唐僧肉，第二好吃的那就是这沙丁鱼罐头，那可谓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呀。
0: 哎呀，要说你呀，还是幸福的啊，对吧？你小时候还吃过这沙丁鱼罐头。嗯，我小时候别说吃的，我都没见过，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嗯，你说为什么沙丁鱼它会成为那个年代的这个罐头明星呢？它为什么不是别的鱼呢？带鱼，别的海鱼都不行吗？
3: 哎，立冬啊，我发现你真的是勤学好问的好学生。据我了解啊，就你这个问题，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个沙丁鱼呢是最合适，也就是说最最适合做成罐头食品的鱼类。哦，这个沙丁鱼呢，它是典型的小型洄游性集群鱼类。过去啊，在这个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呢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等等一些海域，每年这个鱼汛期都能大量的捕捞，产量是稳定，而且捕捞的成本低，这就具备了被大量加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沙丁鱼啊，吃过的朋友都知道，沙丁鱼肉质细嫩呐，富含油脂，即便做成了罐头，它的油脂也是能很好的锁住鱼肉。